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3: 我是杨敏，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首先请听时政要闻。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30号晚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观察号晚对波斯湾阿曼海海域船只发出严正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仍处于关闭状态， 仅允许获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并按照伊朗指定航线航行的船舶通行。录音还显示， 当地时间30号凌晨， 一架美国军机对另一艘船只喊话，要求其立即掉头。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0: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 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萨拉姆还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需要加大政治和外交努力，黎方仍致力于推动达成持久停火，实现以军全面撤离。
1: 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

0: 智慧和中国方案。孟祥青表示，中方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大力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维护核不扩散与裁军体系，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他强调，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孟祥青教授还回应了当天上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对话会第一场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内容。孟祥青表示，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的关注度非常高，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更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在回答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提问时，孟祥青教授说，
1: 那么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心意，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所以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所以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妥善处理矛盾分歧，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30号继续在新加坡举行。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的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保持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赫格塞斯表示，美中两国领导人此前就构建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达成重要共识，美方支持加强两军沟通与接触，通过坦诚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0: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

0: 沟通，并已全面梳理当前防空系统供应情况与相关合作协议的落地进度。下一阶段，乌方将重点强化反弹道防御能力建设，推进与欧盟等合作方对接，敲定无人机生产供应相关双边文件，同时筹备多项涉外会晤，相关重要谈判目前正在筹备中。此外，乌方将稳步推进已达成的人道主义人员交换协议落地执行，确保相关工作有序开展。泽连斯基30号发表晚间视频讲话，提醒民众，乌情报部门预判的大规模打击风险仍未解除。他呼吁民众密切关注空袭警报，保障自身生命安全。乌克兰总统新闻处同一天发布消息，泽连斯基签署了两项总统令，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同步欧盟对俄制裁的相关举措，共计涉及120名个人及相关组织。据了解，本次制裁依托欧盟第20轮对俄制裁方案，重点针对俄罗斯关键经济领域，涵盖俄罗斯军工、电子战设备、无人机零部件、石油、天然气、黄金开采等核心经济领域企业。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据今日俄罗斯通讯社30号消息，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扎布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室，并引发爆炸，电机室内部主要设备未受损。继续来听成模的报道。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过去24小时，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3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前往奥德萨视察当地海军部队，针对黑海战区海上防御部署、无人机作战系统发展、海洋态势感知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明确将持续升级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乌军方表示，无人机作战装备已成为海上攻防作战的关键战力，将扩大各类海上无人装备的生产规模，加快新型作战技术与实战方案的落地应用。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30号通报，乌方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甘塔罗格区域实施军事打击，成功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 飞机。此外，乌无人系统部队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2: 继续关注新闻。据日本时报、共同社等日本媒体5月30号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与新西兰国防部长彭克、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了首次三方会谈，与会的还有军事和国防工业高层官员。三方讨论了可能向新西兰出口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最上级护卫舰等相关合作事宜。
1: 小泉在会谈中多次声称，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三方合作提供了可能。他还表示，如果新西兰选择最上级护卫舰，将会促进三国之间的相互协作和武器系统相互兼容。
2: 日本媒体宣称，此次三方会议可能为三方未来几年在军事演习、作战协调等方面进行更有组织的接触铺平道路，还声称会议标志着一种新的所谓地区安全形势的出现。
1: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孟晓旭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这一事件清晰地揭示了日本政府在推进再军事化进程中的战略布局，即通过制度突破、能力外溢、机制固化的三步走策略，逐步实现其军事扩张目标。
3: 第一呢，日本以修改安保三文件，放开呢杀伤性武器出口作为最核心的制度突破口。通过这个改变制度的根基，为他呢后续所有的海外军事合作呀、武器输出啊、兵力联动啊扫清了法律障碍。第二个呢，

0: 新型舰艇。根据计划，双方将共建11艘该型舰艇，其中首批3艘将在日本国内建造，首舰预计于2029年12月交付。
1: 而新西兰方面5月份宣布，将日本的最上级护卫舰选定为替代老化护卫舰的后续候选方案，英国的31型护卫舰也被列为候选。对此，孟晓旭认为，日本正利用其主战装备打造军事小圈子。
2: 从军工经济来看的话，日本呢，它的目的是想彻底盘活长期受限的高端军工产业链。长期以来呢，日本军工体系啊，它的技术储备还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受到战后和平体制的约束，它的内部的市场啊，其实比较狭小，产能的闲置也比较严重，成本居高不下。那么通过对外出口先进的主力战舰呢，日本可以规模化的摊薄研发和建造的成本，实现军工产业的商业化，常态化的盈利。那么第二个呢，从军事战略的维度来看呢，日本呢，它的意图呢是以同款的主战装备打造标准化的军事朋友圈，成功的呢将军事朋友圈呢延伸到广阔的亚太区域，目的是这个摆脱战后的军事的这个约束，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呢铺路。
0: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澳新三国防务官员在会谈时表示，合作目标是所谓维护海上安全和保护关键海上通道。对此，孟晓旭分析，日本的一系列操作不仅没有维护地区海上安全，反而正持续撕裂地区安全互信，激化军备竞赛，恶化安全环境。
2: 首先呢，真正的海上安全，它是建立在多边包容、平等互利以及呢非阵营化的合作基础之上的。那么日本主导的这个军舰输出，三方防务合作，实际上呢，它是服务小圈子的一个军事抱团，有鲜明的对抗属性，本质上呢是在制造对立，划分阵营。那么第二个呢，日本大肆对外输出先进的杀伤性武器啊，它直接推高了亚太地区的军备水平和呢这个对抗的风险，彻底呢破坏长期以来稳定的这个地区安全生态。那第三个呢，日本它这种以这个装备捆绑和军事勾连呢来构建小同盟的方式啊，严重冲击了亚太地区的这个成熟的多边安全合作体系。而且呢，日本它不断制造这个小范围的这么一个军事小圈子，用军事绑定呢来替代安全对话，用阵营对抗呢来替代合作共赢，它呢正是在颠覆地区的安全秩序。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4: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

0: 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2: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3: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2: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4: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6: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7: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8: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9: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5: 超出想象却成

0: 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2: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7: 你好杨敏。
6: 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全国的天气重点有哪些。
7: 今天的天气重点是广东、云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北方多地降线高温。昨天我们国家大部分地区的天气呢，都是以晴或多云为主，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广东、福建、云南等地。那今天南方的降雨继续减少，云南、广东要防范大雨的侵袭。那随着降雨的减少减弱，江南多地的气温呢会快速走高，最高气温普遍会升到30度以上。北方的气温就更高了，昨天北方的炎热升级，在京津冀还有辽宁多地呢是出现了高温天气，其中北京、石家庄等地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天气十分的炎热。那今明两天随着高压暖脊的东移，高温区域呢也将会向东转移到河北、内蒙古的东部、吉林西部等地。城市里面，石家庄继昨天出现高温之后，今起3天还将会遭遇高温的3连击，天气呢是异常的炎热，外出要特别注意防暑防晒。杨敏，
6: 那北京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
7: 今天北京将会出现雷阵雨天气，局地呢还会伴有7级左右的短时大风或者是冰雹。那外出呢要做好防雨防风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时段出行。此外，今天北京的气温虽说比昨天有所下降，但依然比较高，今天最高也能有33度。还请大家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尽量减少在午后气温较高时段出行。杨敏，
6: 再来说说欧洲或北美地区的天气。
7: 今明两天在北美的西部上空呢将会有冷涡影响，所以北美西部多地的降雨较强。像今天加拿大的西南部到美国北部平原将会有成片的中到大雨，山区局地呢雨雪混杂。明天美国北部降水减弱，但是在加拿大西部多地依然会有大雨现身。此外，美国中部平原到东南沿海一带也多小雨天气，同时在中部平原还存在着不稳定能量，需要注意防范雷暴大风、冰雹甚至龙卷风。气温方面呢，美国炎热天气将会再度由南向北蔓延，北部平原最高气温也会升到30度上下，而南部地区的热度更甚，像德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中南部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杨敏。
6: 好的，感谢李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8: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6: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8: 参加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代表团团长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美国国防部长表示，美中相互尊重和沟通具有重要意义。
6: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证实击中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
8: 俄方称扎布罗热核电站遭乌方袭击。乌克兰总统表示将重点强化反弹道导弹防御能力建设。
6: 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3国防务部门负责人举行会谈，日本推动其最上级护卫舰出口。专家表示，日本卖军火、搞小圈子，撕裂地区安全互信。
8: 接下来我们还将带您关注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外媒关注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创多项中国航天纪录。5月份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

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货。

0: 日本一直以来的国家定位是不进行战争。日本一直以来的国家定位是不进行战争，推进和平。依照这一原则，日本自卫队成员不在海外参战，也坚持不向发生战斗的地区提供武器。这次政府决定出口导弹、弹药等在战场上使用的物资，我认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和平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相关势力也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1: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预算、购买各类装备，以及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牟利，部分日本学者一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枯尾辉久：
2: 明明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进行战争，也不拥有战争力量，可为什么日本政府却把防卫费增加到这种程度，而教育预算却没有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日本的防卫预算真的很惊人，而且日本还购买了各种各样的装备，这些导弹究竟要部署在何处，又准备瞄准哪里呢？
1: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米村明美：
3: 我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势力在推波助澜，也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企图通过战争来牟利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改变现状，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我希望不要把钱投向武器生意，而是投资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
4: 约万名日本民众5月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直指日本政府政策军扩化、军国化。此次日本反战集会参与人数多，且全国多地联动，是否说

0: 日许多受访者直接提及二战历史以及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扩张的经验。事实上，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社会潮流，它是建立在沉重的战争伤亡经验，建立在广岛长期原子弹爆炸的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战后日本优先发展经济，进而实现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如今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军备建设，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颠覆战后和平道路的措施，让经历过二战创伤的中老年群体敏锐地意识到高市政府正在将日本军国化，这无疑会加剧日本民众担心高市政府正将日本社会带向战争的担忧。从此次参与反战集会的人数和分布来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意基本盘依然庞大且分布广泛，这对于不关注政治、不喜欢谈论政治的日本社会而言十分难得。过万人齐聚国会前，且实现全国多地同步联动，这足以看出高市军国化的扩军路线引发了日本社会中热爱和平人士的不满。这也证明了在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反对扩军以及要求和平外交的民间基本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面对日本社会即将走向战争的关键时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反对。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的控制能力。一些右翼媒体往往会刻意淡化，甚至会将此类反战集会抹黑为是受外国势力操纵。也正因如此，尽管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识到高市扩军备战的危害性，但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不断强化对媒体及网络舆论的管控，使得反战声音难以在日本主流政治话语中进一步扩散。
1: 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29号表示，巴基斯坦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未变，即两国方案落实前不会考虑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巴基斯坦黎明报报道，达尔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后，在巴基斯坦驻美大使馆召开记者会，被问及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放弃把美国和伊朗正在谈判的协议与亚伯拉罕协议捆绑的打算时，达尔重申，巴基斯坦就巴以问题的一贯立场未变，

0: 更多中东国家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亚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同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意在快速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两国方案是指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分别建国，两国和平共存。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是落实两国方案，即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表示，以军已经控制加沙地带约60%的区域，他已经下令将控制范围进一步扩大至70%。以方持续在加沙地区扩张管控区域，让当地巴勒斯坦民众的生活困境不断加剧。不少民众担忧自己将永远被困在临时帐篷之中，陷入无休止的流离失所。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饱受战火蹂躏的加沙地带早已是满目疮痍，废墟遍地。最新数据显示，以色列实际控制区域已达64%。以色列方面将其在加沙控制的区域定义为所谓的缓冲区，声称此举是为防范可能出现的武装冲突。但在巴勒斯坦民众眼中，这一系列的扩张行动是以色列推行永久驱逐巴勒斯坦人政策的关键步骤。以国防部长卡茨等多名以方高层曾公开表态，希望推动加沙民众进行所谓自愿迁移，离开加沙。这进一步印证了巴勒斯坦民众的担忧。30岁的巴勒斯坦民众德亚·埃姆拉尼是4个孩子的父亲，目前居住在加沙地带的沙提难民营。此前，他和家人们已经历多次流离失所。在得知以方要掌控加沙70%区域的消息后，埃姆拉尼彻底陷入了绝望。
3: 如今内塔尼亚胡宣称要占据加沙70%的土地，如果今天要占据70%，明天是不是还要再多占10%？

0: 国趣味工程网站关注到中国正在规划长期驻留任务。报道说，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了神舟二正在规划长期驻留任务。报道说，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了神舟21号乘组。新团队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中国还计划在中国空间站纳入国际航天员。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预计将在完成培训后加入未来的中国航天员乘组。这一举措反映出中国在建设长期载人太空存在的同时，正更广泛地推动扩大国际合作。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载入史册的世纪大审判以国际法为准绳，以海量铁证为支撑，依法裁定日本军国主义的滔天侵略罪行，构筑战后东亚国际秩序，成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核心基石。这几天，来自中国俄罗斯

0: 模糊认识与修正主义声音反复出现，歪曲、淡化、否认侵略历史的言行从未断绝，持续冲击战后国际秩序。日本政治法律学会理事长、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
1: 遗憾的是，战争结束，东京审判至今已经过去80年了。在这期间，日本社会基于东京审判形成了世界观与思维方式。但是对于保守派人士来说，东京审判是给日本人带来耻辱或是侮辱，他们至今仍持有强烈反对意见。但是这种想法非常危险，这种否定战后政治经济体制的想法有可能会让日本再军事化，进而选择走向战争的道路。
0: 近年来，日本国内修宪进程持续提速，军事扩张再军事化的动向愈发明显，不断突破战后国际和平秩序，给亚太地区安全局势带来新的

0: 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1: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目前，该货船已停止向伊朗方向航行。消息还称，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萨拉姆还强调，随着以色列袭击持续升级，黎巴嫩正处于关键时期。

0: 使者奖章，我倍感荣幸与自豪。我是代表我的国家乌拉圭，以及过去40年来所有为两国双边关系默默付出的乌拉圭外交官来接受这份荣誉。我有幸在华任职10年，见证中乌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10年是两国友好历程的关键阶段。这枚奖章也承载着中乌两国人民真挚深厚的情谊，是对双边关系和两国友谊的高度认可。
1: 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同时，卢格里斯大使的足迹也遍布中国多地。在一次次实地走访、亲身感受中，触摸到了中国多元立体的地域风貌、人文风情与发展底色。每一段旅途都为他的中国记忆增添了鲜活温暖的色彩。
2: I had the pleasure during this 10 years to visit all the provinces, all the municipalities.
0: 10年间，我走遍了中国各地，很难选出最惊艳的地方。云南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风光与特色美食最令我难忘。那里有着中国西南的独特魅力，地处西北的甘肃、依托丝绸之路的底蕴。

0: 亮丽成碑式的外交成果，为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筑牢了坚实基础。
1: I have to say that the two-state visits that I organize.
2: 任期内，我亲历三次中乌元首重要会晤，每一次都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两国关系先后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领域持续拓宽，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从我2015年到任以来，两国贸易创下新高。十年间，乌拉圭对华出口翻倍，充分体现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未来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乌拉圭对华免签政策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国民众往来。十年间，我们通过持续对话、平等协商、真诚友谊，落地了一项又一项合作成果，这些都是我引以为傲的外交成果。
1: Through dialogue,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through friendship.
0: 作为长期观察中国发展、深耕中拉交流的资深外交官。

0: 给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跑到不同的地方去发现不同的茶山，去认识茶山的这些茶人，不管是在云南、在浙江等等其他地方，因为我觉得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我也希望能够稍微贡献一点点。
2: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与茶相关的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下面就让总台记者曹岩给我们讲讲中国茶薪火传承的故事。
3: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7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陆羽笔下墨薄如雪的美妙茶汤。
4: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墨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产生着广泛影响。中华抹茶之源是抹茶故乡余杭径山最为珍视的文化名片。如何在新时代把这张金字招牌发扬光大，在国风国潮热里添一抹流淌千年的翠绿，是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0: 金信，茶筅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传承人。在他的非遗工坊里，传统工艺被精准解码，年轻人在指尖流转间读懂何为中国匠心。留学返乡的马宽把自家茶馆改造成茶文化体验空间，以茶文旅融合探索非遗活态传承。在晋山村，传统与现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表示，
1: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活代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着谦和礼敬的中国人文精神。热爱传统文化的中国年轻一代，如今正自发成为中国茶的忠实拥趸，以实际行动传承茶文化。在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带火的不仅是茶产业，更是茶园里的花式文旅打卡。在潮州，喝一杯当地凤凰单丛制作的鸭屎香奶茶已经成为消费新潮流。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彰显中式美学的茶饮店，商场超市里各种新式茶饮料

0: 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27.1亿元，同比增长7.6%，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
1: 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去探访一下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产卵栖息地。
2: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绿海龟和棱皮龟筑巢地之一。每年2至7月份的产卵季，会有无数的海龟从大海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下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卵。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

0: 部件相当于算的是一个个积木，最后垒起来一个大楼才是大模型。在大家都能算对的情况下，谁能算得更快，或者谁占用的内存更小，就说明它性能更好。
1: 听起来是技术细节，但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国产大模型，算力能不能跟上？所以这场比赛比的是谁能基于中国的算力底座，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稳。北大、浙大、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有40多支队伍打进决赛。我在赛场角落看到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队名叫宇宙不怎么闪烁，其中一位选手只有17岁，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趁着休息时间，我问了一下他们队名的由来。西安交大大二学生石浩文说，
2: 参考了《三体》里面的那个话，叫宇宙将为你闪烁嘛。你那种劲儿，就是你绞尽脑汁去优化一个东西，然后你看到它真的按照你的想法优化的，它特别触动我对这种感觉特别痴迷。
1: 11小时很长，但在这里时间又被压缩到了极致。
3: 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一个小时，大家提交的速度越来越快。
1: 比赛结束，没有人马上离开。刚刚还高度紧绷的赛场，突然又变回了气氛活跃的青春现场。我也赶紧去问了好几个人同一个问题：
4: 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5: 能见到这么多很厉害的团队呀，非常高兴。
6: 说点实在的，也能找工作非常有用。
7: 比赛还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国产这样一个开发的软件站，相当于我其实算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生态的建设者的身份。
8: 现在感觉到现在文档丰富啊，还有工具链社区的情况都是比我们刚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好很多，所以等于你可以学习。
1: 有人来学技术，有人来找机会，也有人把自己看成国产算力生态的一部分，而技术的成长就在于有没有人一起把它往前推。现场我还遇到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杨亚，
9: 争取明年拿冠军，
1: 连续几年带学

0: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样他的生活很艰难。
2: 这里是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4: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坐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2: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5: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2: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6: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7: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8: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9: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亲不知所亲，一往而生。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0: 10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1: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10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

0: 件构成的，目前呢还在不断的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是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迭代升级，海外订单却已经是纷至沓来。但对于保质保量、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键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他们生产的一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越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勇介绍说，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像这个德国、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0000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有数据显示啊，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呢，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了中国科技出海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认为，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各位，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在不久前举办的广交会上，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是争先亮相，有参展商重点介绍了他们公司的特色产品——智能翻译机。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啊，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斯里兰卡采购商他说，
5: 我要买这个翻译机，我觉得它翻译得很好，而且方便携带，你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它。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智

0: 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白青为您带来中国科技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不得不说哈，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了。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够认路，还能够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就连识别物品的热量也不在话下呢。
1: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87.1%。2026年，随着多家头部厂商密集发布新品，市场增长持续提速。在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科技企业，林慧杰和同事们在对一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2: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里啊，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之后，从电脑上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了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3: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在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是啊，我们的记者发现 AR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的接听到内容翻译成的英文。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林慧杰介绍说，
2: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使得整个的翻译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0: 林慧杰告诉我们的记者说经过了不断的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了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售突破了10万台，营收规模超过了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0: 怎么样？凭借着完整的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迭代，中国智能眼镜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智能眼镜企业，销售负责人李勇告诉记者，过去一年，海外市场增长明显提速，已经成为了业务的重要支撑，占比接近40%。
4: 2025年的 Q4 季度，北美地区已经增长了大概有5.6倍。我们在2020年的 Q1 上线了欧洲之后，我们核心的这个产品在2周内就卖断了货。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像欧洲、北美，然后日本、还有澳大利亚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
0: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厂商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了64.9%，产品快速出海，得益于快速迭代能力与产业链成本优势。李勇介绍说，
4: 我们大概一年会有2到3次的这种迭代就是小步快跑，快速的针对这些问题，快速的改进，快速的推出新的产品，以适应用户的需求。当然还有一方面呢，是国内供应链的降成本的能力在快速的提升。
0: 智能眼镜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升温。4月初，已经有智能眼镜企业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2025年，产业链企业获超过20轮融资，部分企业融资超1亿元。国际数据公司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眼镜的出货量将会达到373.4万台，同比增长51.8%。 国际数据公司智能眼镜行业分

0: 分析师叶青青认为，
1: 预计说2026年，非全彩眼镜的一个占比将会达到85%以上。不同的一个厂商需要去根据个自身的能力，在显示方案上面啊，以及这个重量续航，包括 AI 功能等等这些维度来去做出取舍。那么，目前的话，其实接入大模型已经是变成了大部分产品的一个标配，应用层面上也是在部分的一个场景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那么下一阶段的一个关注点呢，我们认为就会像这个主动服务以及生态协同来去延伸。
0: 中信建投证券通信以及人工智能分析师曹天宇认为，
2: 短期来看的话，其实还是这个产品的这个能力啊，包括体验的一个提升。现在来看，很多即使是不带光学跟显示的这个 AI 眼镜，它的这个重量依然很难做到30克以下。第二点其实就是这个光学跟显示全彩化，其实是这个从良率跟成本上来看，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0: 在全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他呢正在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3: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三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0: 周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呢也是在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呢，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快速的交货。
3: 我相信在未来，在这一块，不管是在国内市场、国际市场，应该都有非常广阔的一个前景。
0: 那么，如何让这些硬件发挥出极致的效能，是另一场更为精细的软较量。
4: 咱们这个模型训练了多久了？
5: 咱模型训练了2天了。
0: 在另外一边的实验室里，黄山他正和同事们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地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的来理解吧，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黄山说，
4: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0: 黄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
4: 在低频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可见的一些技术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 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频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出口合计增长了39.1%。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出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在逐步地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6: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 场景化的公式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这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清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科技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7: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内蒙古大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有4至6级风。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3到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到21度，天津阴，35到24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到22度，广州多云转晴，33到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0到26度，香港暴雨转晴，29到26度，澳门中雨转晴，30到27度。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8: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0: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10: 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12: Oh yes, okay.
13: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

0: 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3: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4: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3: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30号，利益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利益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利益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5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东北部马萨诸塞等州多地居民当天听到巨响，初步判断可能由一颗流星进入大气层产生音爆所致，目前没有相关伤亡、损失或公共安全威胁报告。法甲巴黎圣日耳曼队30号晚成功卫冕欧冠联赛冠军，法国多地球迷彻夜庆祝，同时引发多起骚乱。法国媒体援引内政部长努内兹31号凌晨10时许公布的数据称，截至当时，全法共有416人因滋事被捕，其中283起发生在巴黎警察局辖区范围内。2025至2026赛季德国乒乓球甲级联赛半决赛30号在法兰克福举行，中国球星樊振东独得2分，帮助萨尔布吕肯俱乐部3-1战胜不来梅，晋级31号的决赛。正在天津举办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30号至31号为公众开放日，截至30号中午，主会场累计接待观众18.2万人次。本届智博会还发布200余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本届智博会将于今天结束展陈。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天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警报。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台风级的影响，未来2天东海东部海域将出现巨浪以上过程。预计6月1号上午，东海东南部将出现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

0: 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现如今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呢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呢？建设的过程当中又会突破哪些难题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1: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洋山码头，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就要坐船出海去找一样东西，大家猜是什么？不是石油，不是天然气，而是一大堆的服务器。没错，就是咱们平时上网刷视频 A。

0: 油漆它不怕水吗？怎么散热呢？电又从哪儿来呢？说实话，我也好奇，所以咱们一起出海去一探究竟。
1: 清晨7点钟，我们的记者呢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向东海深处进发。3个小时之后，一座高出海平面20多米的平台映入眼帘。
0: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1: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为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为2.3兆瓦。
0: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1: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呢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了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为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里，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啊，大约40%的电量是用于降温的，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

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的话，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了普通家庭大约100年的用量。项目采用无动力冷媒循环技术，以海水为冷源带走服务器的热量，实现了淡水零消耗。我们说，衡量一个数据中心能耗核心指标，有一个数据叫做 PUE， 叫做用电效率。那么这个数值越接近一，就代表能源利用效率越高。一座建在路上的数据中心 PUE 通常是在 1.4 到 1.6 之间，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呢 PUE 能够达到 1.15 以下。距离这个海底数据中心500米处，50多座风机

0: 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了95%，全规模运行之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万棵树一年的吸入量。同时呢，节省陆地资源超过90%，2.3兆瓦规模，仅需200平方米土地，远低于陆上2000平方米的需求。我们看到的只是这座海底数据中心唯一露出水面的部分，而在它的下方是一套复杂的钢结构系统。上海临港海域风浪强劲，泥沙含量高，海况条件复杂，建设团队首创海底数据中心新型结构，把四大核心部分进行一体化协调搭建，攻克一体化吊装、水下高精度定位等难题，仅用了半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建设。这为破解 AI 时代算力激增与能源紧缺的矛盾提供了中国方案，更展现了中国速度。
1: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没准你现在刷着的某条视频生成的某个图片数据都是从这儿出去的。
0: 海底数据中心建好了，那么谁来用呢？第一个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的就是距离海上平台10公里之外这家通信公司的人工智能算力中心。这家通信公司将海底数据中心作为陆上算力设施的重要补充，构建起海陆协同的算力网络。负责人江流介绍说啊，临港的海底数据中心还有另一个独特的价值，那就是与跨境数据需求高度的契合。
2: 我们本身临港也是在这个有一个跨境登陆节点，那么在跨境数据应用上面，我们觉得这种边缘啊海洋地区的算力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尝试。
0: 在临港滴水湖 AI 创新港，一家跨境数据服务公司的办公室内， AI 数据处理工程师周星宇，他呢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段视频逐帧进行标注。
3: 就是由于现在一些视频大模型它对于真实世界的感知是不是那么的强烈的，那所以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就是国外企业的一些数据，我们对它进行一些加工，来保证它这个描述与视频内容是完全契合的，然后我们最后会将这些描述的比较完整的一些数据再返还给国外的一些企业。
0: 周星宇正在做的是一个世界模型项目，涉及影视游戏等多个领域。在临港，这样的项目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蓝树加工，就是把国外的原始数据在临港进行加工处理，变成高质量的数据产品或模型，再返还给客户。这样的数据加工项目需要巨大的算力。
3: 而这一个项目在作业过程中，它所需要的算力是相当于800台普通的家用电脑同时进行一个工作。
0: 周星宇他们公司2024年在上海临港成立，公司成立已经2年的时间，员工增长到了300人。一边是业务量快速增加，另一边呢，他们算力能耗成本也在飞速的增加。这家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算力投入中电费消耗是大头，他们在寻找降能耗的方法时，发现了临港海底数据中心这个新选择。
4: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然后风冷啊、液冷啊，包括我们一些网络节点方面的话，这个方面的话是能够降低下来的，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20%之间吧。对于海外节点客户的享用速度，因为这个海底数据中心的网络节点是非常好的，可以非常方便的连着美国，然后日本啊，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对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0: 对于跨境数据加工企业来说，海底数据中心能耗更低、延迟更低、成本更低，正在成为他们拓展国际业务的重要支撑。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呢，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

0: 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丰科技大丰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1: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ACE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个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了测试，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他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10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的企业进行调研。这家企业的光伏逆变器出口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以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他是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存在的一个隐患，那就是宽频震荡。
3: 这种震荡它在电网里面它是有这种传播特性的，当它出现这种大面积的震荡的时候，那就会危及到整个电网的安全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大事故了。
0: 您听到没有，潘年安口中的宽频震荡就像是电网中的隐形刺客，它肉眼无法察觉，却能够通过电网快速传播，威胁到整个新型电力系统的安全稳定运行。在北京，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的一个实验室里，总工程师王伟胜正和团队啊分析最新的光伏逆变器的宽频震荡实验结果。
4: 这个主要是电网引起的还是这个控制引起的？
0: 事实上，从2015年开始，王伟胜就和团队从理论、方法、平台到装备对宽频震荡发起了系统攻关。
4: 我们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呢，有国内所有新能源厂家的控制器，到最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就是新能源是不是会发生震荡，主要是和它的控制有关的。
0: 为了摸清规律，王伟胜带着团队拆解了100多台光伏逆变器，正是通过

0: 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了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3: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5: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4: 过去50年，
5: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4: 30年间，
5: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4: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5: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4: 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6: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睿，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7: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6: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7: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6: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0: 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0: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媒体30号晚播出了一档采访节目中表示，当前美伊已接近达成一份很好的协议。特朗普同时在采访中表示，我们会得到一份更好的协议，这本当更快才对。但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也就是美国国防部介入。特朗普还表示，通过签署协议，我们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特朗普在谈及与伊朗的协议时强调，他并不着急。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拒绝该计划，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国际原子能机构30号表示，该机构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已要求进入现场，以第一手方式检查核电站当天受损的电机室。30号早些时候，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室，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5月30号，美军南方司令部通过社交媒体宣布，在东太平洋对一艘有所谓认定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了打击。情报显示，该船只正沿东太平洋已知的毒品贩运路线航行，并参与贩运行动。此次行动中，3名男性被击毙，5美军人员受伤。据外媒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诉讼称，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无窗围栏内，面临看守肢体虐待、医疗和心理护理严重不足、单独监禁被滥用，以及暴露于麻疹、结核病等疾病风险之中。体育方面，

0: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2: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3: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4: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5: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6: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8: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9: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8: Andare subito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0: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1: 各位好，我是黄夫。
1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0: 当地时间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美方力求美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
11: 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

0: 的海峡通行秩序的这种事态发展路径，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呢仍然要确保自己对于海峡的控制和对于海峡的绝对军事威慑。美国不希望自己的地区盟友在关键问题上成为伊朗重塑地区安全秩序的帮衬者。而阿曼方面呢，现在的政策表态是非常谨慎的，一方面欢迎邻国的磋商，另外一方面呢，有明确的拒绝参与收费管理，可以说是两边都不得罪，两边也都留有余地。那么这种技术上可以谈，政治上不站队的策略，既能够帮助阿曼来维持中立调解者的这种角色，又同时能够避免在美伊之间呢二选一。
1: 今年二月，美以联手对伊朗发起袭击，后续美方封锁伊朗港口，伊朗也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实施特殊管控，冲突已造成大量人员伤亡以及全球能源价格上涨。
2: 受中东战事波及，日本对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脑油的进口受阻。作为塑料、绝缘泡沫和粘合剂等材料的重要原料，石脑油的短缺正影响日本多个

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义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义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号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号，离异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号披露称，一方明确拒绝了离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离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利塔尼河扩大军事行动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表明以方名义上虽然接受停火框架，但实际是利用谈判呢牵制黎巴嫩政府，并在美伊协议签署的最后窗口期加速制造既定事实。特别是以军通过发布大范围的强迫撤离令，已经将黎南部近2000平方公里约占离领土五分之一的土地转变为实质性的军事禁区，其目标啊已升级为通过军事手段重塑黎南部的安全格局。然而以色列也在为此付出代价，以北部的居民和领导人就强烈指责。

0: 10%， 明天是不是还要再多占10%？最终要把我们赶到哪里去呢？流离失所带来的只有灾难和沉重的经济负担，租房搬迁、搭建帐篷，每一笔都是难以承受的开销。我们的处境太难了，我们恳请全世界站出来为我们发声，我们已经承受了太多苦难。
1: 埃穆拉尼一家原本居住在加沙城内，他近期特意返回这里寻找自己的房子。不过埃穆拉尼的房子在5月28日的一次以色列空袭中被摧毁了，他坦言持续的战火与反复的轰炸摧毁了他们的家园，一次次撤离，一次次流离失所，他担忧巴勒斯坦人将永远居住在临时帐篷中。
0: 我怎么也不敢相信，历经一次次流离失所后好不容易重返家园，如今又要被迫住进帐篷，或许这辈子都要被困在帐篷里生活。如果未来还要被迫迁移，我们可能连搭建帐篷的落脚之地都找不到了。这里的局势从来没有落脚之地都找不到了。这里的局势从来没有定数。今天以色列要占据70%的土地，明天说要从北部划界管控，后天又要封锁南部，反复告知我们要迁移撤离，我们早已身心俱疲。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28日发表声明说，由于以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埃穆拉尼也说，目前所谓的和平承诺、停火协议全都要

0: 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30号表示，一架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扎波罗热核电站6号机组机房建筑，建筑外墙出现破损，但主要设备未受到损坏。利哈乔夫指出，袭击所使用的无人机采用光纤制导技术，排除了偶发或误击的可能性，并强调这是针对核电站主要设备实施的蓄意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同一天表示，此次乌军无人机袭击击中的地点距反应堆厂房仅几米之遥，但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对核电站设施造成严重损毁，乌方对此暂无回应。俄罗斯国防部30号发布战报称，为回应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袭击，过去24小时，俄罗斯武装力量使用陆基和空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及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军用机场、用于支持乌军的能源、燃料及交通基础设施实施了集群打击。俄军还对148个区域的乌克兰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等目标实施了打击。3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前往奥德萨视察当地海军部队，针对黑海战区海上防御部署、无人机作战系统发展、海洋态势感知体系建设等重点工作作出安排，明确将持续升级海军综合作战能力。乌军方表示，无人机作战装备已成为海上攻防作战的关键战力，将扩大各类海上无人装备的生产规模，加快新型作战技术与实战方案的落地应用。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指挥官布罗夫迪30号通报，乌方于当天凌晨出动无人机对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甘塔罗格区域实施军事打击，成功摧毁俄军一套伊斯坎德尔战役战术导弹系统及两架图-142飞机。此外，乌无人系统部队还对俄方多处燃料基础设施发动纵深打击，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1: 北京时间的11:25，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
2: 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白天，我国广东东部和南部、福建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内蒙古东北部、辽宁西部、青海南部、甘肃西南部、西藏东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广东中东部等地局部地区有暴雨。内蒙古大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西部、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有4-6，33-21度。上海多云转阴，29-21度。天津阴，35-24度。重庆多云转中雨，32-22度。广州多云转晴，33-26度。深圳雷阵雨转晴，30-26度。香港暴雨转晴，29-26度。澳门中雨转晴，30-27度。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

0: 胎药治虫，利用溶剂饭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

0: 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敏。5月30号，离异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异军事谈判无果，乙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乙军30号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据美国媒体30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并不满伊朗迟迟未对美国的提议做出回应。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证实，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前往本轮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

0: 各位好，我是黄夫。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0: 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护卫舰出口事宜。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

0: 何处又准备瞄准哪里呢？我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势力在推波助澜，也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企图通过战争来牟利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改变现状，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我希望不要把钱投向武器生意，而是投资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 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 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2: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日本政府可能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国外情报、国内信息以及各种为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然后虽说是由内阁决定， 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建立新的情报收集机构，我认为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
0: 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实际上，以前国会审议法案时，如果反对声音很大，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质询，而现在法案却可能被强行通过，甚至几乎不经过充分审议。我认为这真的非常可怕，这是极其危险、令人恐惧的事情。 如果不在这样的场合发出反对声音，最终就可能一步步走向战争。我们也注意到，连日来日本国内反战集会规模持续扩大，这反映出怎样的社会情绪与安全焦虑？此次日本反战集会参与人数多，且全国多地联动。

0: 由共和党控制的南部州开始行动，尝试以该裁决为判例，推动有利于本党的选区划分。不过，共和党的行动在其他两个州已遭遇打击。5月26号，亚拉巴马州旨在将非洲裔选民为主的选区削减至一个的举措遭联邦法院叫停。同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院多名共和党籍议员与民主党人一道投票支持暂停审议一份倾向共和党的选区版图。美国各州通常根据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结果重新划定国会选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上台后，推动多个共和党人掌控州提前重划选区。民主党人则希望利用特朗普支持率低迷、伊朗战事引发油价飙涨等因素争取选民。
1: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分析称，随着中期选举的临近，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围绕重划选区的争斗也将愈演愈烈。
2: 那我们值得注意的是呢，它这个重新划分国会众院选区呢，并不是像以往这个按照每10年一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进行划分，而是现在呢不具备最新人口普查数据，而是比如说民主党主导的州，那么它就是想尽一切办法呢，把更多的这个民主党选区划出来，比如说把两个在任的共和党划在一个选区里面，那么共和党主导的州呢，就尽可能的比如说把这个少数族裔稀释到各个选区里面，以至于让少数族裔呢没有办法投票呢选出来少数族裔的更倾向于民主党的这个议员。所以对于两党来说呢，在不了解这个选民结构变化的情况下呢，就凭空划分选区的方式呢，来让自己在这个州里面获得的国会众院席位的数量呢最大化，这种方式呢是完全的赤裸裸的党争，那么也引发了明显这种司法的争议。现在看来，这个所谓划分选区呢，就是的本质呢是极限的党争，它实际上是对这个民意的极大的无视，也是对于美式民主的这种虚伪性的再次的这样一个暴露无遗。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5月30号下午，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在对话会的一场平行分组会议上，进行了题为“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的发言，就地区和全球安全议题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详细内容请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王飞的报道。
5: 孟祥青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然而当前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遭严重侵蚀、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为此，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孟祥青表示，中方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大力推动包容共治，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维护核不扩散与裁军体系，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规则真空。他强调，各国尤其是大国应切实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承担起维护战略稳定的应尽责任。孟祥青教授还回应了当天上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对话会第一场全体大会上的演讲内容。孟祥青表示，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的关注度非常高，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两国人民，更有利于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在回答有关中美两国关系的提问时，孟祥青教授说，
6: 那么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符合双方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所以我们愿与美方共同努力，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沟通对话，妥善处理矛盾分歧，避免误解误判，推动两国关系沿着稳定、健康、可持续的正确轨道行稳致远。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5月30号，参会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 诺泽、拉莫斯、奥尔塔、

0: 在会议现场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王飞专访时表示，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表率，发挥了积极作用。请听详细报道。
1: 去年十月，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成为该组织的第11个成员国。奥尔塔总统表示，作为东盟的新成员国，东帝汶依托东盟平台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维护本国安全。
2: 对东帝汶而言，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内的和平、安全与安宁，推动国家的发展，防止国家成为外部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因为东南亚地区总体上深受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东帝汶非常脆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东盟的团结。
1: 东帝汶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奥尔塔总统表示，支持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预防。

0: 多边机构和多边机制，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诸如疫情之类的全球挑战，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所以多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一些国家破坏多边机制、破坏国际法时，全世界都会受到负面影响。在采访中，
1: 阿尔塔总统还盛赞中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表率，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0: 中国履行自身国际责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1: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新加坡报道。
2: 好，本时段节目即将结束，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蜡烛。 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 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加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垫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 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 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样他的生活很艰难。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无比精彩，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 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6: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时充满希望，当洒水车奏着兰花。

0: 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2: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2点，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4: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1: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15五开局之年，广大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向着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接续奋斗。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伊朗表示将通过新计划管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国防部长再次威胁重启战事；
0: 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两年来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事件；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制造了袭击事件，乌方暂无回应；
1: 以色列收紧北部民防政策以应对黎巴嫩真主党袭击；黎巴嫩总理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
0: 日本民众集会反对国会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法案；日本政府加速再军事化动向，引发日本学界持续担忧与警惕。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表示，阻断埃博拉疫情蔓延仍有希望。美国计划将有感染风险的海外公民送往肯尼亚隔离遭拒绝。

0: 据伊朗迈克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许可。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鉴于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管理具有统一性，所有船舶必须遵守伊方制定的通行规定，任何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都可能对其航行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 当天早些时候，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表示，议会关于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主权管辖的方案即将获得通过，并有望成为一项长期法律。萨利米说，只有伊朗和阿曼有权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方式做出决定。伊朗方面已与阿曼展开沟通，阿曼方面也表达了初步同意。

0: 相关方案有望在近期敲定。此外，据伊朗媒体报道，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称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解除，但相关封锁措施仍在持续，美国仍在试图阻止伊朗船只通行。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的报道说，美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作为一种敌对行动依然存在。 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遭美军舰警告要求立即返回。另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30号报道， 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 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30号在新加坡香格里

0: 伊谈判达成协议，但若双方谈判无果，美方已做好重启军事打击的准备。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伊朗局势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但未就相关协议做出最终决定。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发布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称， 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目前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通报还警告说，针对拒绝服从封锁指令的船只，美军将开火使其失去航行能力或进行摧毁。
0: 据美联社30号报道，
2: 美国海军当天在阿曼湾又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的商船。我们继续来听报道。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美国官员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夜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浮在阿曼湾海域。 这名官员补充道，美军尚未登船检查。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根据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29号发布的消息，截至当天已有115艘商船在美军要求下改变航向。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说，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30号表示， 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终将结束，无论是通过谈判还是军事行动。
1: 自2026年2月下旬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 美国股市走出了一条先抑后扬的V型反转曲线。
0: 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5月30号报道称，富豪在股市赚得盆满钵满。

0: 股持续走强的驱动下，美国股市5月29号收于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将近期美国股市的强劲走势完全归功于他的政策，并称这一切都是在对伊战争期间取得的。然而，这场战事对美国经济的实际影响与美国股价展现出的繁荣截然相反。文章援引美国商务部5月28号公布的数据指出，美国今年一季度实际 GDP 年化季率从初值2.0%下修为1.6%，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在3月环比萎缩0.2%，4月再降0.5%。4月，美国个人储蓄率降至2022年6月以来最低。由于战事导致的能源短缺，美国民众正在通过削减储蓄来应对高企的物价。文章还说，美国劳动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例降至51%左右，刷新了自1947年美国政府开始有该项统计数据以来的历史最低纪录。这一历史性的宏观经济变化反映了财富分配正在发生深远调整。对伊战争并非造成美国贫富差距的直接原因，但无疑加剧了这一问题。文章援引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公司的分析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民众平均每月在能源成本上额外支出了$447.19。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自对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东北部年收入低于$40,000的人群，汽油消费量减少了近10%，而年收入超过$125,000的人群却拥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汽油消费量也随之增加。控制物价是现任美国政府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根据5月26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约60%的受访美国民众不认可现政府的执政表现，认可的比例仅为37%。对伊战争导致的高昂物价水平正在严重侵蚀现任政府的民意基础，并可能影响共和党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的表现。文章说，美国的贫富鸿沟正在加重。这种鸿沟的深度及其带来的痛苦，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远比地球另一端的硝烟更具体、更真切。而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将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裹挟未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说，以色列任何改变加沙领土现状的行为都将导致更为严重的不公，并使本已动荡的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拒绝该计划，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31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29号起至31号在新加坡举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在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宣布，英国计划与美国、澳大利亚在所谓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框架下，共同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
2: 美军南方司令部30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东太平洋对一艘贩毒船发动打击，船上3人死亡。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3名男性，5美军人员伤亡。
1: 据外媒30号报道，多个民间组织就美国最大移民拘留中心涉嫌侵犯人权提起诉讼。该拘留中心位于德克萨斯州阿尔帕索的布里斯堡军事基地，目前关押超过2700名被拘留者，自启用9个月以来已有3人死亡。
2: 诉讼称，被拘留者被关押在无窗围栏内，面临看守、肢体虐待、医疗和心理护理严重不足、单独监禁被滥用，以及暴露于麻疹、结核病等疾病风险之中。
1: 哥伦比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称， 为回应厄瓜多尔政府此前宣布将停止对戈商品征收安全税，各方将取消对厄瓜多尔采取的贸易反制措施，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恢复正常。

0: 化。此前一天，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宣布，自6月1号起取消对哥伦比亚商品征收的安全税。
1: 马耳他30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多项民调显示执政党工党有望连续第四次胜选，选举正式结果预计将于5月31号公布。
0: 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经于今天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早晨5点，其中心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1110公里的洋面上。
1: 纠正一下，我们刚刚播报的讯息是位于菲律宾马尼拉东北方向约1010公里的洋面上。预计呢，蔷薇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6月1号在琉球群岛附近逐渐转向东北方向，之后沿琉球群岛、日本南部沿海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五月份中国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位于50%的临界点，制造业运行整体稳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态势，新动能加快扩张。

0: 当地时间5月30号，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消息说，目前这座核电站所有系统运行正常，站内各操作规程未被扰乱，电站区域及其监测区的辐射水平正常，电站专业人员正对遇袭位置进行勘查，局势已被完全控制。消息强调，此类袭击核电设施的行为

0: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在获得现场准入许可之后，根据团队的进一步报告更新相关信息。
1: 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0: 再来关注一下黎以局势。以色列国防军30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同一天，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据以色列媒体30号早些时候报道，当天凌晨，黎真主党向以北部发射大量火箭弹。一枚火箭弹在以色列北部城镇谢莫纳坠落后发生爆炸。造成建筑物损坏，但无人员受伤。其余火箭弹均被以防空系统拦截。以色列国防军30号在另一份声明中说，随着以军扩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以军正在为可能来自黎巴嫩境内主要针对以色列北部地区的袭击做准备。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根据更新的民防政策要求，包括谢莫纳在内的多个靠近以黎临时边界的城镇不允许开展任何教学活动。收紧的民防政策有效期至6月1号晚，届时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将再次评估局势。30号凌晨起，谢莫纳、塞费德、纳哈里亚等以色列北部城镇接连遭到真主党火箭弹袭击。以军称，这些火箭弹有些被拦截，有些落入空旷地带，未造成人员伤亡。本周早些时候，以军宣布对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以军已越过利塔尼河，其在黎南部的军事行动正北扩至宰赫拉尼河。与此同时，真主党加大了对以北部地区的袭击力度。
1: 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萨拉姆说，以军试图根除黎巴嫩的记忆，抹去黎人民的历史，但是这种焦土政策无法给以色列带来安全。
0: 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他说，与以色列谈判尽管不能保证有结果，但对黎巴嫩而言是代价最小的途径，并不意味着投降。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

0: 像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建立新的情报收集机构，我认为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1: 实际上，以前国会审议法案时，如果反对声音很大，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质询，而现在法案却可能被强行通过，甚至几乎不经过充分审议。我认为这真的非常可怕，这是极其危险、令人恐惧的事情。如果不在这样的场合发出反对声音，最终就可能一步步走向战争。
2: 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护卫舰出口事宜。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

0: 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相关势力也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1: これが非常に危険な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2: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预算、购买各类装备，以及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牟利，部分日本学者一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枯尾辉久。
3: 明明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进行战争，也不拥有战争力量，可为什么日本政府却把防卫费增加到这种程度，而教育预算却没有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日本的防卫预算真的很惊人，而且日本还购买了各种各样的装备，这些导弹究竟要部署在何处，又准备瞄准哪里呢？
2: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米村明美。
4: 我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势力在推波助澜，也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企图通过战争来牟利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改变现状，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我希望不要把钱投向武器生意，而是投资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
5: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一场热浪已致法国七人死亡，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

0: 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1: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2: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2: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0: 第二十三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五月三十号下午，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在对话会的一场平行分组会议上，进行了题为“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的发言，就地区和全球安全议题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王飞的报道。
1: 孟祥青教授在发言中表示，战略稳定始终是各国安全保障的基石，然而当前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遭严重侵蚀、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为此，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主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强调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

0: 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法院29号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更多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1: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

0: 青年通过汉语桥的相识、相知、相亲，成为传承和弘扬中德友好交流事业的胜利军，推动中德中欧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更加耀眼的青春力量。
1: 汉诺威市副市长莫妮卡·普莱特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指出，汉诺威长期与中国保持密切的人文、教育和友诚交流，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文化和青年交流合作。
2: 热烈祝贺汉语桥25周年快乐！我认为举行这样的中文比赛，文化交流非常重要。语言是通往世界的钥匙，国际社会应该团结，而这需要通过语言、文化、经济交流以及彼此了解来实现。
1: 当天共有来自德国各地的11名中学生选手和15名小学生选手参加比赛。中学生围绕追梦中文、不负韶华主题进行中文演讲，并参加文化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小学生们则通过演讲和才艺表演展现中文学习成果，舞蹈、乐器演奏、戏剧表演、快板、歌曲演唱、书法、绘画、武术等节目轮番登场，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比赛现场还举办了汉语桥25周年德国赛区回顾展，吸引了不少师生和家长驻足参观。最终12岁的保利娜获得中学生组一等奖，10岁的弗莱多获得小学生组一等奖，他们将被推荐代表德国参加在中国举办的汉语桥总决赛。保利娜从9年前开始学习中文，并坚持练习武术。才艺展示环节，她带来的棍术、刀术和少林拳表演刚劲有力，引发现场阵阵喝彩。她告诉记者，
3: 我很喜欢学中文，因为我在学中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我最大的梦想是去中国。今天我有机会参加汉语桥比赛去中国，我很开心。我很想去长城，因为我还没看长城。我也想去上海，我这个饭我都想尝一尝，因为我觉得都很好吃。
4: 真是仙，坐着三轮逛北京，到北海去故宫、颐和园里看风景。
1: 弗莱多的快板歌曲《坐着三轮逛北京》字正腔圆，韵律鲜明，迅速带动现场气氛。他觉得中文带来的最大乐趣是可以结识更多朋友。
5: 对，我开心，我拿了第一名。我5年在中国，然后现在我星期二和星期三也学中文。然后我喜欢中文，因为在中国也有很多人，就我可以和他们说。然后我长大了，我觉得也是好，我可以说中文。
1: 中国驻德国大使邓洪波在闭幕式致辞中表示，今年恰逢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创办25周年。25年来，越来越多德国青少年通过中文了解中国，走进中国，也为两国人文交流注入了活力。他说，
6: 咱们今天德国那么多青少年朋友们能够用生动的中文来展示大家的学习成果，就是在为中德的民间交往、两国人民的友好和相互了解做出贡献。希望大家的学习能够不断地走向深入，更多的通过中文这扇窗口走进中国，了解中国，理解中国，也更加为中德两国的友好和中德关系的长远发展当好友好的使者。
1: 总台记者阮嘉文，德国汉诺威报道。
7: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全球媒体聚焦。
8: 5月29号20时11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并安全顺利出舱，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多家外媒对此进行了报道。美联社报道称，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长达210天后返回地球，创下了中国航天员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的纪录。此次返回正值中国为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推进之际。报道称，随着中国加快航天计划的发展，航天员已

0: 已多次执行前往天宫空间站的任务。报道关注到，在轨期间，神舟21号乘组圆满完成三次出舱活动，其中曾执行过神舟15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张璐已累计进行七次出舱活动，刷新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纪录。美国太空网站报道说，创下多项纪录、经历颇为丰富的中国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已圆满结束。该乘组亲身经历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等历史时刻，同时他们还完成了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空间生命科学、航天医学及航天新技术等领域的多项科学实验。美国趣味工程网站关注到，中国正在规划长期驻留任务。报道说，目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接替了神舟21号乘组，新团队包括香港首位航天员载荷专家黎嘉莹。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中有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此外，中国还计划在中国空间站纳入国际航天员，一名巴基斯坦航天员预计将在完成培训后加入未来的中国航天员乘组。这一举措反映出中国在建设长期载人太空存在的同时，正更广泛地推动扩大国际合作。
1: 环球资讯广播世界杯特别策划，纵横美加墨，与您共赏赛场风云，尽览世界杯万般精彩。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于当地时间6月11号开赛。本届世界杯首次扩军至48支球队，分为12个小组，其中 D 组由美国、巴拉圭、澳大利亚和土耳其四支球队组成。 D 组各队的实力如何？本小组的出线名额争夺又有哪些看点？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前瞻报道。
3: 继1994年之后呢，美国队再次迎来了以东道主的身份出战世界杯的机会。那么作为2026年世界杯的三个东道主之一，在世界级名帅阿根廷人波切蒂诺的调教下，美国队的战术风格强调高位逼抢与快速转换。效力于意甲 AC 米兰的普利西奇可以说成名已久，那么在这位队长的带领下，坐拥主场之力的美国队的目标远不止小组出线这么简单。时隔16年重返世界杯正赛舞台的巴拉圭队，或许呢将成为本小组争夺出线权的搅局者。阿根廷老帅阿尔法罗为这支球队打造了一套铁血防守与快速反击相结合的战术。尽管球队缺少了顶级球星，但在世界杯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击败过巴西队、阿根廷队和乌拉圭队的经验表现令人刮目相看。2002年世界杯曾与中国队同组的土耳其队以黑马的姿态一路高歌猛进，最终夺得季军。如今在经历了24年的等待之后，土耳其队还会在2026年续写黑马传奇吗？主帅蒙特拉倡导攻势足球，而国际米兰的恰尔汗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迪兹、皇家马德里的居莱尔

0: 读书的尴尬局面。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家军，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4: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6: perché... 我也去其他地方

0: 也生活在这个地方。
1: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1: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6: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5: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4: English 妈妈。
5: 环球资讯广播。
1: 用声音，
15: 用声音，
1: 用声音，记录世界。
16: Sounds of the day。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

0: 当更快才对。但同时，特朗普表示，如果无法达成协议，他会要求战争部及美国国防部介入。特朗普还表示，通过签署协议，我们能够确保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确保伊朗没有核武器等。特朗普在谈及与伊朗的协议时强调，他并不着急。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31号发布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4名士兵受轻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上午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马来西亚外交部3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计划控制巴勒斯坦加沙地带70%的区域。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明确拒绝该计划，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澳大利亚与美国30号宣布，将对所谓澳英美联盟协议中商定的澳方购买美国核潜艇项目进行简化。澳方花钱买入的不会是全新的美国核潜艇，而是二手货。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英国国防大臣约翰·希利当天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将简化相关采购协议。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根据印度警方31号最新通报，近日该国马哈拉施特拉邦有21人因饮用私酿劣质酒而死亡，20余名官员因玩忽职守被调查，另有10人被逮捕。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30号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正式与公众见面。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bonjour,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8: 大家好 ，Ciao a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9: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把上车路每天是十个，Assalamualaikum。
3: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教育部近日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 大家也都应该意识到，现在啊，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成了不少家长眼中的育儿神器。虽然说它可以快速的安抚孩子，用声音、色彩、画面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甚至提供早教内容，但是这个电子带娃看起来便捷，却给幼儿的成长带来很多问题。你比如说，从健康方面来看，长时间看屏幕会损伤视力，增加

加近视风险。另外，碎片信息会分散注意力，阻碍孩子专注力的养成，也影响情感的发育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是如何来应对电子带娃这道时代难题的，各自呢又有哪些不同的选择或者说共识哈。先问一下伊利吧，你有两个孩子，平时你累或者忙的时候会不会就扔平时你累或者忙的时候会不会

0: 觉得这个方式不健康，这个方式也不对，因为不应该把手机解决这个孩子脑或者孩子不听话的这个问题，应该是父母来面对这个事情，或者父母想别的办法帮助他们，或者看他们有需要什么，或者为什么他们脑，为什么他们不听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其他的妈妈们去吃饭，去玩，然后呢可能就是旁边的桌子会看见，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直接为了安静吃饭，直接把手机放在孩子前面，
1: 对，
0: 然后呢孩子在那儿一直看着动画片，然后呢那两个父母在那儿聊天。然后呢你看我们的桌子，我们有十几个孩子，他们都在那儿画画啊，玩啊，自己带个玩具啊什么的，可能他们有点吵，但是他们在真正的玩，他们在互动，他们在交流，他们在他们
1: 像个孩子该有的样子，是吧？
0: 对，他们存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父母是想轻松放松，或者有这种父母的生活，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也有的时候是想今天没有一个孩子生活，就是要干就是有
1: 享受自己的世界，是吧？
0: 对，
1: 对，
0: 但是不应该用一个手机给他们，然后呢为了自己休息，为了自己放松，就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陪他玩一下，或者告诉他，他也可以动动脑筋，动动脑子去想一想，怎么玩或者怎么做一些事情，要不然他以后长大了就是会一直依靠着这个手机，然后呢
1: 没错，
0: 没有这个能力。
1: 所以我觉得伊利也说了，其他父母这么做呢你也能理解，但是你选择了不让手机来代替父母的这个角色，是吧？我觉得你做得很棒。那你说在意大利你认识的一般的家庭像你这样做的多数，还是说获得自己大人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把屏幕扔给孩子的那种是多数？你觉得这个问题在意大利严重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有60%-70%的父母会选择给手机，所以因为觉得这样的很更简单、就是、
1: 对，
0: 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就是跟我差不多，我觉得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是我是88年的，然后呢也有其他的是86年的87年的，就是80年代他们还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要陪孩子，要跟他们一起玩，或者要让他们画画看书啊，或者做一些玩玩具啊什么的，多用脑子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一些年轻的父母或者比我小的父母，因为他们也长大了之后，他们更早拿到了手机，
1: 我明白了，
0: 更早
1: 对
0: 接触到了屏幕这块，
1: 对，
0: 所以他们觉得给一个屏幕或者给一个手机给一个 iPad 没问题啊，可以啊，
1: 明白，
0: 没关系的，反正我们也是差不多这样长大了。
1: 对，90后的父母可能自己的成长的经历当中屏幕就占了很大的一部分，所以他们不会觉得对孩子的伤害会有多大啊，是这样。那在意大利有没有类似我们国内的这种远离屏幕的社会倡议呢？有吗？现在整个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怎么样的？
0: 我们这边就是意大利这个国家就是说2岁以下的小宝宝不应该看任何屏幕，
1: 2岁以下是吧？
0: 2岁以下、但是2岁以上可以给他看1个小时。然后呢我自己认为2岁小朋友还是比较
1: 小，太小了。
0: 然后呢你直接把他扔掉那儿1个小时，这个时间太长了。而且现在给他们看的这些视频特别短，就是不像我们那时候，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个动画片，这个动画片可能是1个小时1个半个小时，
1: 对对对，
0: 很长的
1: 长故事。
0: 对，现在都是短视频，

0: 边幼儿园托儿所，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社会，他们都会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小朋友就没有，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社会，他们都会说这个问题，就是现在小朋友就没有耐心等待，
1: 没有注意力培养的那个过程，所以是容易得多动症啊，或者是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很早就出现。
0: 对，他们很着急，小朋友会对症的很快，老师会说哦他有多动症，或者他就是没有这个注意力，或者我们在那儿给他们看书讲故事，他们一直在问然后呢，
1: 然后
0: 之后呢，
1: 没有耐心，
0: 然后呢，没有耐心。
1: 实际上多动症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医学上的名词，他们所说的这个孩子有多动症未必是真的他得了多动症这个病，而只是他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表现，对吧？
0: 对，对，问题是老师会感觉到这个问题，会告诉父母应该去看一个专家，或者带宝宝看一个医生，但是父母会一直觉得不可能，我孩子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不帮助他，还是坚持下去。之后呢，他们上小学的时候问题更大，因为在小学你得安静的坐着听老师，然后呢他们就没有这个耐心在那坐着，所以之后会更难嘛。
1: 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全球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时代难题哈。哈洛德虽然没有为人父母哈，可能没有这方面的亲身经验，但你有没有注意一下，就是不同文化里面的人们对于孩子，尤其是幼儿玩手机的这个态度，有没有什么差异？你有观察过吗？
2: 确实是，我觉得这个差别确实是存在的。一般是成年人自己的生活习惯是非常影响到这种养小朋友的一个习俗或者习惯。比如说呢，我在中国一般看到的就是现在大部分大家用手机的时间，我觉得是绝对是比其他地方，就是在欧洲或者是在巴基斯坦多很多，非常多。
1: 因为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离不开啊。
2: 对，都是方面都是你什么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所以呢，有了小朋友之后，如果小朋友也看，很多人也就是觉得没关系，正常。其实在巴基斯坦的话，我们传统就是大家庭为主，家里有很多人，所以呢一般是原来就是你不需要给小朋友看手机，因为家里那么多人，随便一个人都可以看。但是呢现在越来就是大城市里，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开始忙工作，或者是为了工作出别的城市，可能这个大家庭的这个概念就是慢慢在变，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有两个父母，然后跟着小朋友在生活。那这种的情况下，其实家里也没有太多人可以看小朋友，更就是如果两个父母也都是在上班，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要简单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可能给了手机，给了平板，或者是电视上面给了放这种就是小朋友的一些动画，
1: 也有这个趋势哈。
2: 对，也有这个趋势，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有这个趋势。但我觉得在欧洲，比如说在荷兰，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最比较强的，就是虽然是这边一直以来就是大部分父母会自己生活，爸爸妈妈也都是在上班，但是他

0: 可能你做这些就是比
1: 对，
0: 较难，但是还有
1: 是。
0: 别的可以做到的，更就是附近的领主的很多的这边交流也是非常多的，一般就是小朋友们跟领主的小朋友们可以一起玩的。
1: 现在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的孩子读5年级近视了嘛，我说这么小就近视了，结果他说他们班上可能只有四五。

0: 多可以回忆的时光，是吧？
1: 而且之后呢会更难就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跟他交流，因为他已经习惯了依靠手机，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们不好好珍惜这几年才几年，真的才四五年而已，为了我们也为了孩子健康，我觉得我们可以就试试吧。
0: 其实我觉得有的家长也不必把电子屏幕当成洪水猛兽。我见过有的家长是比如说跟孩子一块儿在电子屏幕上面玩一个什么游戏啊，陪他一起来玩，而不是让他自己在那儿单独面对着的。你们觉得在这样一个AI 数字时代，电子产品可以扮演一个更好的角色吗？就或者说可以做到适度的平衡吗？还是需要设立一个非常清晰的界限呢？
2: 我觉得没有开始真正的开始比如说上学之前，我觉得是没必要玩这些东西，他应该是还是在成长的那种过程中，还是要自己去交流，或者是跟其他小朋友们，或者是跟父母们玩。
0: 对，
2: 但他开始上学，那其他的学生可能是有玩各种电子产品，那这些小朋友们，自己的小朋友们，他们也得了解，也得知道怎么用，然后怎么用这才是对的，也是家长来给他们讲，所以这个肯定是要控制的。
0: 是，现在其实关于这些电子产品或者是社交网络对于青少年，尤其是对于儿童的负面的影响，专家的观点说了很多，相关的研究也出了很多的结论，但是家长们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够接受这些正确但是不容易做到的一些理念呢？这个确实是需要全社会不停地呼吁，然后形成一个比较好的氛围。其实专家的建议非常的一致，就是多陪伴，多运动，多亲近真实的世界。科学家也反复提醒，孩子最重要的学习是来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屏幕上的动画。那么具体来说，你像上海儿童医学中心脑智发育平台负责人江帆教授的团队研究，他就设立了一个硬杠杠，就是三岁以前不要暴露在屏幕面前，否则会导致认知控制网络发育滞后，会表现为注意力缺陷，还有多动行为等等。所以我觉得为了自己孩子的健康，还是需要控制一下自己。如果你真的让这些电子产品取代亲情陪伴，取代你的孩子跟他的伙伴们相处的这些情感的练习的话，可能真的会丢掉一些无可替代的东西的。
2: 其实现在很多的家长们觉得可能是玩平板还手机更坏，但是如果在大的电视上面给他们放一些动画片可能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这个可能就是对眼睛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影响，因为是他没有那么靠屏幕，但是对脑袋也是一样的效果。
0: 没错，重点是它是单向的输出而没有互动的，是
2: 没错，没有任何的互动，
0: 是，所以还是应该多抽一些真实的互动的时间给他们的童年。好了，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是远哥。
1: 感谢大家收听 Ciao tutti， 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感谢大家收听，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们，巴基斯坦在鲁德们都是 Subgoal Office。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6: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1: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5: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7: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1: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2: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截拦起航，赴南海及华南沿海岛礁执行健康送海江任务。多位美国知名人士近日在纽约参加华美协进社举行的百年庆典晚宴上呼吁，要继续推进美中双边交流，加深民间理解。继续来关注新闻。黎巴嫩真主党30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对以军和以色列定居点发动了20多次袭击，包括使用无人机、导弹对黎以边境地区的以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31号发表声明称，黎巴嫩真主党30号晚在黎巴嫩南部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1名以军士兵死亡，4名士兵受轻伤。此外，以色列国防军31号上午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以色列国防军已渡过利塔尼河，将针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的军事行动推进至利塔尼河北岸区域，且行动范围仍在持续扩大。

英国航运并重申马来西亚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坚定支持。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受霍尔木斯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

0: 计划对一名联邦法官的裁决提出上诉，该裁决允许所有支付了被裁定无效关税的进口商申请退款，而不仅限于已提起诉讼的企业。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数据显示，截至5月22号， 已受理总额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 超过政府预计应退还1660亿美元的一半。 据印度警方31号最新通报， 近日该国马哈拉施特拉邦有21人因饮用私酿劣质酒而死亡， 20余名官员因玩忽职守被调查，另有10人被逮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2: 关注历史，剖析热点，
3: 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在安徽寿县静静躺着一座历经2600余年风雨依然润泽四方的古老水塘阙碑， 也就是后世所称的安丰堂，它是我国文献记载最早、存续时间最长、影响最为深远的蓄水灌溉工程，被誉为天下第一堂。自春秋楚相孙叔敖因势利导筑堂蓄水以来，阙碑屡兴屡废，屡废屡兴， 既见证了王朝兴衰更迭、烽烟兵戈交错，也承载着历代先贤治水安民、利民富国的智慧与担当。那么一座水塘为何能穿越2600多年而不衰？孙叔

水利丰碑。阙碑位于安徽省中部淮河中游南岸，距离寿县县城以南约30公里处，它因引辟水流经白雀亭而得名，隋代之后改称为安丰塘。碑是古代对人工修建的蓄水湖池、水塘的专门称呼，在长江、淮河中下游地区尤为常见。阙碑是我国历史上有明确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比都江堰、郑国渠的始建年代还要早，堪称中国古代水利的开山之堂。关于阙碑的创建者，2000年来虽有零星一说，但主流史料早已形成定论。最早明确记载阙碑创始人的是南朝范晔所撰的《后汉书》，书中明确写道，楚相孙叔敖所起阙碑稻田。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其《水经注》中不仅沿用这一说法，还亲自实地考察阙碑，记载当时碑塘北岸已经修建了孙叔敖祠。孙叔敖是春秋时期

分频繁，尤其是江淮之间的寿春一带，正处在我国南北气候过渡地带，地势港峦起伏，东南西三面环山，向北倾斜，降水年纪变化极大，雨季山洪爆发冲毁田舍，旱季河道干涸庄稼枯死，百姓常年在水旱灾害当中挣扎。孙叔敖经过长期实地勘察，仔细观察地形、水源与流向，做出了一个影响千古的决策，在此地修建一座大型蓄水灌溉碑塘，因势蓄水，储海兴利。他充分利用当地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低洼的天然地形条件，将积石山、龙池山、龙穴山的溪水汇于一处，沿洼地西侧修筑弧形长堤，拦水成湖，形成一座巨型人工水库。碑塘建成之后，既可以拦蓄洪水，避免山洪肆虐，又可以引水灌溉，保证农田收成，真正实现了变水害为水利。据《水经注》记载，阙碑建成之初设有五个水门，西南一门为进水口，汇集诸山溪水之碑，其余四门分布在东北、西北与北面，作为放水灌溉与泄洪之用。水门可以灵活调节水量，杯水通过专门水道与肥水相通，形成一套集蓄水、引水、灌溉、泄洪、水运于一体的完整水利系统。阙碑建成之后，迅速使周边地区成为楚国最大的粮食产区，田野肥沃，稻浪连片，国库充实，百姓富足，为楚庄王称霸中原，成为春秋五霸之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支撑。公元前241年，楚国受秦国威逼，迁都寿春，改名为郢。阙碑所在的江淮地区更成为楚国后期赖以生存的生命线与粮仓，一座因水而生、因水而兴的千年水利丰碑就这样在华夏大地上正式矗立，从此与中华文明相伴相生，绵延不息。阙碑自春秋建成之后，历经战国、秦、西汉前后600余年，由于长期战乱、政权更迭，缺乏统一管护，再加上自然泥沙淤积、堤岸损毁，到东汉时期，这座千年古堂已经日渐荒废，碑塘淤浅，闸门失修，渠道堵塞，大片良田失去灌溉保障，百姓生活再度陷入困苦。就在此时，一位中国古代著名的治水名臣来到庐江郡，他一手挽救了濒临废弃的阙碑，让千年古堂重获新生。他就是王景。王景是东汉最杰出的水利专家之一，早年因主持治理黄河汴渠，成功驯服水患，威名远扬，被朝廷升迁为庐江太守。公元83年，王景抵达庐江，上任之初便深入民间寻

云。公元200年，扬州刺史刘馥镇守淮南，安抚流民，恢复生产，率先修复阙碑，引水灌溉稻田，使淮南一带迅速恢复生机，史称官民有序。九年之后，赤壁之战之后的曹操亲临合肥，正式下令开阙碑屯田，大规模军屯就此展开。阙碑充足的水源让屯田顺利推进，粮食连年丰收，为曹魏对抗东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军粮。曹魏后期，司马懿为进一步巩固淮南防线，派遣名将邓艾全面规划两淮水利与屯田。邓艾亲自跋山涉水，从陈象一直考察到寿春，写下著名的《济河论》，明确提出田粮水少不足以尽地利，移开河渠可以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引水灌溉，大积军粮又通漕运之道。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于公元241年大举扩建阙碑，修复大堤，增建湘水门，开挖渠道，连通寿春护城河，在阙碑周边修建50多座小型塘坝，形成碑塘相连、长藤接瓜的水利网络，灌溉面积成倍扩大，水运条件也大为改善。阙碑的巨大战略价值让东吴极为不安。同年，孙权趁曹魏政局变动，派出四路大军北伐，大将权从亲率主力猛攻阙碑，掘堤毁塘，破坏屯田，试图切断曹魏军粮命脉。魏军拼死抵抗，在阙碑大堤与吴军展开连日血战，终于击退吴军，保住了阙碑。战后，邓艾吸取教训，派重兵驻守阙碑，全面修复被毁工程，并强化管护，扩大灌溉。

当木村书敖为民兴律的遗风上任伊始，便下定决心整治豪强。他果断采取措施，一次性驱逐违法占垦的豪强30余家，收回近百顷土地，恢复为堂区，重新划定堂界，立石为证，使濒临崩溃的阙碑得以保全。此后200余年，豪强不敢肆意侵占，百姓长期安定受益。清代是阙碑用水制度走向成熟与定型的时期。1691年，寿州司马阎伯循耗时7年大修阙碑，将36座水门精简为28座，灌溉面积恢复到5000余顷。他在总结历代经验基础上，制定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先远后近日车夜放用水规约。规约明确规定，灌溉时必须先灌溉远处田地，再灌溉近处田地，保证远近均匀受益。白天使用水车提灌，夜间开放闸门自流，让水流充分送达田间。同时设立堂长、门头专门管理闸门，派专人沿渠巡查，严禁撕开闸门打坝截水、抢水偷水。这套制度设计科学，执行严格，真正实现了强弱无间、远近齐瞻。无论贫富远近都能公平用水，被后世奉为经典。新中国成立后，饱经千年沧桑、百年战乱的阙碑终于迎来了新生。1950年冬，人民政府果断作出决策，全面修复整治安丰堂，先后动员6000多名劳力，全力培修加固堤坝、整治闸门、疏通辟垣河道，将旧有的28座斗门合并优化为24座，古老碑堂初步恢复生机。但真正让碑堂实现历史性跨越，彻底告别兴衰轮回的，是新中国规模宏大的辟史行灌溉工程。1958年，辟史行灌区正式开工建设，安丰堂被正式纳入总体规划，成为整个灌区内规模最大、地位最重要的反调节水库。辟东干渠将佛子岭向红

0: 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垫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样他的生活很艰难。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0: 是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竟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1: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0: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1: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0: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5月30号表示，当前国际社会面临

0: 本机导弹对里乙边境地区的乙军部队和军事车辆及以色列北部的谢莫纳镇定居点发动袭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伊朗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该总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斯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连日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新加坡向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护卫舰，推动实现日本护卫舰的出口。有分析认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推动向他国出口护卫舰等杀伤性武器，其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3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止埃博拉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到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位于印度尼西亚西爪哇省茂务县的印尼野生动物园30号发表声明说，印尼首只本土出生的大熊猫幼崽里奥当天正式与公众见面。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6亿元。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2: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2: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are subito in China.
2: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环球资讯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

0: 持续。那么目前阿曼方面对美国和伊朗分别是什么样的态度，又有哪些现实考量，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1: 阿曼目前在美伊之间确实面临着比较大的选边的压力，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考验着阿曼于夹缝中求平衡的智慧。阿曼和伊朗呢隔海相望，既不想也不能够把伊朗逼到绝路，但同时呢阿曼也不愿意让海峡成为美国军事

0: 4月春季会议时说，受中东战事影响，将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小型岛屿国家面对中东战事冲击表现脆弱，预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对国际收支平衡提供支持的需求将大约增加200亿美元至500亿美元。美国政府高级官员29号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开会大约2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双方未达成最终共识。受中东战事波及，日本对石油及其重要衍生品石油脑的进口受阻。作为塑料、绝缘泡沫和粘合剂等材料的重要原料，石油脑的短缺正影响日本多个生活领域。在炎炎夏日，日本的空调安装因此受到了影响。来听详细报道。
2: 店长沼泽荣一介绍说，随着日本石脑油供应紧张，目前空调安装所需的多种材料已出现明显短缺。目前最困难的是空调安装已经越来越难以进行了，最大的原因就是材料不足。由于大家常说的石脑油危机，很多配件现在已经很难买到了，比如这种胶带类材料，还有填补孔洞用的腻子等， 现在都处于短缺状态，像以往的话，7月和8月是安装空调的高峰期，可是高峰期到来之前，材料就已经开始短缺了，这才是最令人不安的。沼泽荣一告诉记者，从4月底开始，相关材料的供货就陆续出现延迟，店里提前储备了一部分配件， 目前还能勉强保证6月份的安装施工需求，但进入7月后，相关配件能否继续保障安装需求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3: 对，大概就只剩这里这些库存了，差不多能安装30台左右吧。这种填空调管口的腻子会短缺，

0: 在能源成本上额外支出了$447.19。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研究人员发现，自对伊战争爆发以来，美国东北部年收入低于$40,000的人群，汽油消费量减少了近10%，而年收入超过$125,000的人群却拥有了更多可支配收入，汽油消费量也随之增加。控制物价是现任美国政府赢得大选的重要原因，但这一承诺并未兑现。根据5月26日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约60%的受访美国民众不认可现政府的执政表现，认可的比例仅为37%。对伊战争导致的高昂物价水平正在严重侵蚀现任政府的民意基础，并可能影响共和党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中的表现。文章说，美国的贫富鸿沟正在加重，这种鸿沟的深度及其带来的痛苦，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远比地球另一端的硝烟更具体、更真切。而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还将以无法预料的方式裹挟未来。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当地时间30日，离以局势急剧恶化。在前一日离以军事谈判无果，以方拒绝撤军的背景下，以军30日持续扩大对黎巴嫩全境军事攻势。黎真主党随即展开大规模反击。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日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以应对来自黎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袭击。黎以双方博弈陷入谈判停滞、战火升级的恶性循环，地区冲突风险持续走高。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赵兵发回的报道。
3: 当地时间30日呢，黎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此前一天刚刚证实，以军跨越利塔尼河，其行动覆盖黎首都贝鲁特、黎南部以及贝卡谷地整条战线。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也说，打击将前所未有。以军在30日呢，也是继续在黎南部推进，并对多地发动空袭。然而当天呢，以色列就遭到黎真主党的大规模报复。从30日凌晨开始，真主党向以色列北部发射了约20枚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多个城镇是反复拉响防空警报。以军还证实，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处军事区域。以媒体报道称，内塔尼亚胡就此紧急召开安全会议，评估局势。以媒体认为啊，30日的局势演变表明，以色列已不再掩饰其真实意图，即谈判桌上不妥协，战场上不停手。不过其本土安全为此付出的代价呢，也是在日益加重。29日，黎以双方首次在美国举行纯军事的会谈。以色列媒体30日披露称，以方明确拒绝了黎方提出的撤军要求，坚持保留所谓随时越境打击真主党的权利。黎方对会谈结果感到失望，也失去了对外交途径的期待。报道指出啊，这场旨在防止擦枪走火的军事谈判与以军同日跨越历

0: 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2: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文弱一点点，敏感一点。
1: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2: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1: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2: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3: 环球这一刻，
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国防大学沈志雄大校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向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提问时指出，最近日本领导人在澳大利亚战争纪念馆向二战期间因日本军国主义而牺牲的澳大利亚士兵表达了哀悼之意，然而亚洲的受害国却没有从日本方面获得同样的道歉或悔意表达。沈志雄指出，中方认为真正的和解必须建立在正确反思历史的基础之上，并且应当平等对待所有受害国。沈志雄进而提问小泉进次郎，日本政府是否准备以同样严肃、明确且毫不含糊的态度回应中国、韩国以及东南亚受害国家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问题的关切，从而为建立互信和促进地区安全合作创造条件。在回答环节，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未作

0: 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 各位好，我是黄夫。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五月以来，日本围绕武器出口动作频频，首相高市早苗访问澳大利亚，将武器装备与技术合作列为双方安全合作的优先方向。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访问菲律宾，商讨日本二手护卫舰出口事宜。日本政府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受日本强化防卫能力方针的影响，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五年内增至三倍，占到2025年度政府公共需求订单的一半。
0: 日本政府正通过多种手段不断给军工产业松绑，可以说日本军工复合体被重新激活并迅速崛起，成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又一重大动向，这在日本国内引发学界人士的持续担忧与警惕。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今年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对此，日本东亚共同体研究所所长孙其响当时就指出，日本长期以来所坚持的和平原则正在发生重大转变。孙其响还提到他对日本军工产业在其中扮演角色的担忧。
3: 日本は戦争をしない。
4: 日本一直以来的国家定位是不进行战争，推进和平。依照这一原则，日本自卫队成员不在海外参战，也坚持不向发生战斗的地区提供武器。这次政府决定出口导弹、弹药等在战场上使用的物资，我认为这意味着日本的和平战略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旦日本可以出口武器，国内的军工产业就会发展起来，相关势力也会逐渐拥有政治发言权。因此，未来可能会出现与经济利益结合、阻止和平路线的政治势力，这一点是非常危险的。
2: 实际上，对于日本政府不断增加防卫预算、购买各类装备，以及日本军工产业在这一过程中持续牟利，部分日本学者一直持怀疑和警惕态度。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枯尾辉久：
5: 明明日本拥有和平宪法，规定日本不进行战争，也不拥有战争力量，可为什么日本政府却把防卫费增加到这种程度，而教育预算却没有增加？这不是很奇怪吗？日本的防卫预算真的很惊人，而且日本还购买了各种各样的装备，这些导弹究竟要部署在何处，又准备瞄准哪里呢？
2: 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人员米村明美：
6: 我认为日本政界背后有军工产业势力在推波助澜，也就是所谓的幕后社会，企图通过战争来牟利的利益集团。如果不改变现状，这样的局面还会持续下去。我希望不要把钱投向武器生意，而是投资到其他领域，无论如何都要避免战争。
1: 近日，日本国会参议院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部分日本民众30号在东京新宿车站前举行集会，强烈反对该法案的通过。他们认为，日本政府种种动向如同在为战争做准备，充满危险。
7: 日本政府在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体系下，将完全不受监管，日本政府可能可以为所欲为，这是非常可怕的。
8: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国外情报、国内信息以及各种为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然后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日本建立新的情报收集机构，我认为对亚洲各国人民来说也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
6: 实际上，以前国会审议法案时，如果反对声音很大，就会受到相当程度的质询，而现在法案却可能被强行通过，甚至几乎不经过充分审议。我认为这真的非常可怕，这是极其危险、令人恐惧的事情。如果不在这样的场合发出反对声音，最终就可能一步步走向战争。
0: 我们也注意到，连日来日本国内反战集会规模持续扩大，这反映出怎样的社会情绪与安全焦虑？此次日本反战集会

0: 战前道路，甚至许多受访者直接提及二战历史以及日本战前军国主义扩张的经验。事实上，战后日本的和平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是社会潮流，它是建立在沉重的战争伤亡经验，建立在广岛长期原子弹爆炸的经验上的，也是建立在战后日本优先发展经济，进而实现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基础上的。如今高市政府不断强化军备建设，推动杀伤性武器出口，设立国家情报局，并企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系列颠覆战后和平道路的措施，让经历过二战创伤的中老年群体敏锐地意识到高市政府正在将日本军国化，这无疑会加剧日本民众担心高市政府正将日本社会带向战争的担忧。从此次参与反战集会的人数和分布来看，日本国内和平主义的民意基本盘依然庞大且分布广泛，这对于不关注政治、不喜欢谈论政治的日本社会而言十分难得。过万人齐聚国会前，且实现全国多地同步联动，这足以看出高市军国化的扩军路线引发了日本社会中热爱和平人士的不满。这也证明了在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反对扩军以及要求和平外交的民间基本盘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在面对日本社会即将走向战争的关键时期，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进行反对。当然，我们也不应低估日本右翼势力对日本社会的控制能力。一些右翼媒体往往会刻意淡化，甚至会将此类反战集会抹黑为是受外国势力操纵。也正因如此，尽管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认识到高市扩军备战的危害性，但以自民党为首的保守势力不断强化对媒体及网络舆论的管控，使得反战声音难以在日本主流政治话语中进一步扩散。
1: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2: 今天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将举行第五场和第六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
3: 30号在新加坡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孟祥青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重要共识，为未来中美关系和两军关系发展指明方向，双方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4: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第一场全体大会上做了演讲，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演讲之后呢，还进行了现场的互动交流。那么我的总体感觉就是，当时的会场的气氛，包括提问，包括会场的反应来看，两国元首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我们都知道，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
5: 孟祥青表示，当前全球战略稳定面临多重挑战，中国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法治，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
4: 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有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能不能赢得国际社会，尤其是曾经被他侵略过的亚洲国家的信任？我深表怀疑。阴见不远，今天的世界又处在新的十字路口，我们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
2: 5月30号参会的东帝汶民主共和国总统诺泽拉莫斯奥尔塔在会议现场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特派前方记者王飞专访时表示，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表率，发挥了积极作用。请听详细报道。
5: 去年10月，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成为该组织的第11个成员国。奥尔塔总统表示，作为东盟的新成员国，东帝汶依托东盟平台参与地区安全治理，维护本国安全。
6: 对东。

0: 兄弟们而言，首要任务是确保国内的和平、安全与安宁，推动国家的发展，防止国家成为外部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因为东南亚地区总体上深受有组织犯罪的威胁，东帝汶非常脆弱，有可能成为有组织犯罪的受害者。单靠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来维护东盟的团结。
1: 东帝汶是多边主义的拥护者和积极践行者。奥尔塔总统表示，支持通过联合国等多边机制预防冲突、调解争端，支持强化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但他同时也表达担忧，称一些国家正通过单边主义、长臂管辖等方式系统性践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与多边机制。
2: Multilateralism is not abstract.
0: 多边主义并非抽象的概念，我们看到世界卫生组织，这是一个全球性多边组织。再看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还有许多其他非常重要的多边机构。基于这些多边机构和多边机制，我们才能有效地应对诸如疫情之类的全球挑战，应对气候变化、自然灾害等问题，所以多边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当一些国家破坏多边机制、破坏国际法时，全世界都会受到负面影响。
1: 在采访中，奥尔塔总统还盛赞中国积极展现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了表率，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2: China live up

0: 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 5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金召开新闻
0: 直播间。
1: 5月30号，世界卫生组织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复杂，并呼吁国际社会向刚果金提供支持。
2: 在刚果金访问的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当天到访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市。布尼亚是本轮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核心重灾区之一。谭德赛在当天的媒体简报会上强调了及早治疗、社区主导以及确保感染者遗体安全、丧葬对于防止疫情蔓延的重要性。
3: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尚无特异性疫苗或疗法，但这并非意味着毫无希望。埃博拉病毒感染者在良好的医疗护理下可以存活，伊图里地区的一些人已经康复，及早寻求治疗至关重要。在政府的领导下，特别是在社区的参与下，我们可以阻止疫情蔓延，这些因素至关重要，当然也需要国际社会的支持，所以阻断疫情的方法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日前打算把有埃博拉病毒感染风险且身处海外的本国公民送到肯尼亚一座临时设施进行隔离，不过这一计划招致肯尼亚方面的强烈反对。肯尼亚高等法院29号已叫停这一项目的建设。更多情况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4: 据美媒援引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国计划在肯尼亚莱基皮亚空军基地临时建设一座设有50张床位的隔离设施，用于安置有埃博拉感染风险的海外美国公民。按照美方计划，该设施应在本月月底前建成。对此，肯尼亚捍卫宪法机构卡提巴研究所与肯尼亚法学会已分别提起诉讼，质疑该项目的合法性。肯尼亚法学会指出，该设施构成公共卫生风险，且项目缺乏公众参与。该学会表示，肯尼亚缺乏运营高防护等级隔离设施所需的配套基础设施，民众健康将面临严重威胁，并要求法院废除美肯双方就此达成的任何协议。肯尼亚一家医生工会组织28号发表声明，批评美方不愿将埃博拉病例接回本国。该工会警告说，若肯尼亚政府执意推进合作，将发起罢工。肯尼亚职业医师、药剂师与牙医联盟表示，绝不会坐视肯尼亚沦为这种非本土致命病原体的隔离殖民地，并强调，对美国而言过于危险的事，对肯尼亚同样危险。当地居民也同样表达了不满。美方的这一计划正严重威胁肯尼亚民众的生命安全。如果埃博拉病毒在肯尼亚传播，对肯尼亚而言将是一场巨大灾难。所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在肯尼亚设立相关设施。

0: 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异常热浪已致法国七人死亡。受高温影响，英国部分区域供水承压。气象专家表示，暖气流滞留至欧洲，出现反常的高温。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法国气象局29号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五月单日高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近日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其中有五名遇难者为解暑降温前往水域玩水，死于溺水事故。法国民防救援部门提醒民众，尤其是青少年，切勿在无人看管或明令禁泳的水域戏水。西班牙近日遭遇极端高温天气，多个地区气温目前已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说，本轮热浪西班牙国内记录到的温度水平通常在七月才会出现。西班牙国家气象局已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全国多地启动黄色高温预警。本周早些时候，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下当地五月下旬气温新高。受五月下旬罕见高温天气影响，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29号，由于当地供水系统受高温天气影响陷入瘫痪，位于英国肯特郡的海滨小镇惠特斯特布尔开始向居民发放应急饮用水。此外，意大利、葡萄牙和德国等多国近日也遭遇高温天气。气象专家认为，受高压系统影响，一股来自北非的暖气流在欧洲西部上空滞留，形成大气热穹顶效应，导致欧洲在五月出现本该盛夏才有的高温天气。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来关注电影方面，截至29号晚9点半，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

0: 家，成为推动光影资源跨界赋能、串联多领域业态的新型消费模式。不断拓展的消费场景丰富了大家的观影消费体验。来听详细报道。
1: 无锡苏宁影城观影人气旺盛，门店推行票根互惠机制，有力助推周边商圈消费升温。
2: 无锡苏宁影城经理刘昌和：
3: 回档以来，那么我们的观影人次同比提升了67.4%。为了延伸消费场景，我们与商场内的餐饮、零售等商户开展合作，凭我们的票根到合作商户进行消费，可以享受一定的折扣。
1: 影城文创专区陈列的热门影片、玩偶、盲盒等衍生产品广受消费者喜爱，近两个月衍生品销售额同比大涨112.7%。
2: 无锡市民唐维佳：
4: 电影桥段里面有桥批，然后看到这个平安批以后就能想到它，然后我觉得带回家以后很有纪念意义。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

0: 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据半岛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是加军。据半岛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和炮击。据悉，包括阿尔农、卡夫尔提卜尼特和卡夫尔雷曼在内的多个城镇遭到袭击。当天，以色列军方证实，以军已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夫尔城堡。资料显示，伯夫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5月30号，数百名以色列民众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呼吁和平。抗议者称，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批评政府行为不人道。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

0: 隐形战斗机，实现事实上的航母化。据土耳其方面31号的消息，土耳其西部德尼兹利省发生一起严重客车起火事故，造成8人死亡，33人受伤。事故的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中。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30号继续进行，女单4号种子卫冕冠军高夫被28号种子波塔波娃逆转，无缘16强。女单头号种子萨巴伦卡、4届大满贯冠军得主大阪直美战胜各自对手，将在下一轮展开直接对话。另外，以3号种子身份出战女双的中国名将张帅与比利时选手梅尔滕斯轻松过关，晋级第3轮。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担忧美国不靠谱，欧洲国家替换核保护伞，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美伊短暂交火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5月27日在与到访的挪威首相斯特勒出席联合记者会时表示，挪威已同意加入他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相当于被纳入了法国的核保护伞。斯特勒表示，挪威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做出这一决定，但挪威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斯特勒此次访法，双方签订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相互提供军事支持。马克龙今年3月初曾称，未来法国不仅要增加核弹头数量，还要和欧洲其他国家执行前沿威慑计划。他宣布已有德国、英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同意参与该计划。马克龙说，这一计划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在某些情况下能让法国在盟友国家中部署战略核力量。
2: 东旭，挪威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呢？
4: 法国向盟友提供的这个核保护伞是比较灵活的，主要是把它的空击核打击体系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应对相关欧洲国家它所面临的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说这种核威胁。那么很多欧洲国家选择和法国合作，要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就是因为对于美国现在很多欧洲国家是处于不信赖的状态。在冷战期间，包括冷战结束后很长的时间当中除了这个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有核武器之外，那剩下的大多数的欧洲国家还是依赖于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因为美国它是全世界范围内数一数二的核大国，核武器的数量非常多，核打击的能力也比较强。但是这个情况出现了变化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就是现在的美国政府对很多的欧洲国家是非常的不满，认为他们的防务开支一直是比较低，没有从美国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更重要的是，在乌克兰危机方面，在针对中东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方面，那么美国和欧洲的矛盾是越来越这个激化首先我们讲针对这个俄乌冲突，此前的美国政府是大力支持的态度，但是现在的美国政府是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军事援助最后呢，欧洲国家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欧洲国家 啊，筹集资金，然后乌克兰提需求，从美国采购啊，所以现在美国是一种针对乌克兰进行有偿援助的方式，这和以前。

0: 的无偿援助，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就是北约成员国，是公开反对的，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不允许美军利用自己的基地和领土以及领空针对伊朗进行袭击啊，那这个关系就比较僵了啊，甚至出现了激烈的这种对立的情况。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些问题，那么再加上呢，美国此前针对这个北约成员国，针对他的盟友还直接提出了领土要求，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不信任美国，而且呢，美国总统也提出了以后要从这个欧洲撤军甚至呢，这个核保护伞可能也不能完全的这个无偿的去和盟友进行共享，所以呢，很多欧洲国家必须要寻找到一个替代的方案，就是如果美国不向他们提供军事保护，不提供军事保护伞，他必须要有其他的国家去提供类似的这种战略支撑。那么现在来看呢，主要就是法国。法国呢，它的核威慑体系是二元化的，既有战略核潜艇，也有空基的核打击体系。那么现在呢，前沿威慑计划其实指的就是允许法国的空基的核打击体系进驻这些欧洲国家。
1: 法国在盟友国土范围内部署的核打击体系是如何构成的？
0: 其实呢，美国在欧洲也有空基的核打击体系，其实和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是比较相似的。因为呢，美国空军的部分的 F-35A 隐身战斗机是可以挂装两枚核炸弹的，也就是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在欧洲多个国家的军事基地，它是长时间的部署。而且呢，如果和美国签署这种核共享的协议，其他国家的空军得到授权之后，也可以让部分的战斗机去挂装和投掷美国空军在欧洲部署的这种战术核弹。但是现在呢，法国的这样的一个前沿威慑计划，它和美国的这个模式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呢，它必须是双方同意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呢，法国不能随便的或者说单方面的向这个前沿威慑计划的这个伙伴国去部署核武器，必须要得到相关国家的允许，这个时候法国的核武器和投掷平台才能够进行部署。而且呢，平时如果说法国的这些欧洲伙伴国他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是核威胁，那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就不能启动，必须是相关的欧洲伙伴国他感受到了或者说呢已经察觉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是核威慑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双方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法国的空中的核打击体系才能够进驻。那么和美军相比法国投掷核武器所使用的平台并不是隐身战机，因为现在法国还没有隐身战机，所使用的是阵风战斗机的改进型。这个阵风战斗机的改进型可以携带一枚最新式的 ASMPAR 型的巡航导弹，它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最大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射程大概是600公里左右。一般情况下，执行核威慑或者是核打击任务，经过特殊改进的阵风，它可以挂装一枚这种核巡航导弹，同时呢，也可以携带浮油箱，也可以携带空空导弹。也就是说投掷核武器的阵风战斗机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或者是空战能力。在相关的盟友或者是伙伴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战斗机的控制权、核武器是否进行使用，这个最终的决策是要由法国总统做出的。相对而言呢，他的这个合作的伙伴国只是提出一个需求，那么核武器并不是和盟友进行直接的共享。当然了，部署在相关的军事基地，那盟友要针对这个法国的阵风包括核巡航导弹要提供警戒和护卫，那么执行空中的核打击任务，盟友也需要派出战斗机对携带核武器的法国阵风这种飞机这种战斗机进行保驾护航。所以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模式，但是主导权是在法国的手中，而且呢 盟友啊，他有允许的权利，也有拒绝的权利，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由于法国的空集核力量，它部署起来比较灵活啊，那就是阵风战斗机加核巡航导弹，所以呢，它对于保障体系没有太高的要求。那你像这个波兰呐、荷兰呐、比利时啊、瑞典啊和丹麦这些国家，那很容易啊就可以成为法国空中核打击的这种前沿阵地。
1: 法国推进前沿威慑计划对欧洲战略安全有什么影响？
0: 法国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之后，确实会有很多的欧洲国家会和它进行合作。这些国家啊，大概是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像比利时啊，包括丹麦以及荷兰啊这三个国家，那么他们在防务策略方面和法国一般都是保持一致的。法国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这三个国家一般都是高度的响应，积极的配合。另外呢，就像希腊、瑞典啊以及波兰这一类的国家，那么他们距离俄罗斯比较近啊，比如说是在靠近黑海的位置，或者说呢是在俄罗斯周边，那么这些国家呢是试图通过引入法国的核保护伞，针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威慑。那么这一次的挪威啊，同样也是这种情况啊，因为距离俄罗斯比较近。大家都知道，如果法国携带有这种空射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部署在挪威，那么俄罗斯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就会直接处于法国空击核打击体系的直接威胁下。因为这个摩尔曼斯克到挪威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几公里，那么一旦这个法国的空击核打击体系部署到了挪威，那相信俄罗斯可能也会有这种反击或者是反制的这样的一些措施。那么第三类呢，其实就是英国。英国自己有核保护伞啊，它是有海基核打击体系的。那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呢？可能英国呢也是想配合法国共同的为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但是英国由于没有空击的核打击能力啊，所以未来不排除英国会先通过和美国进行核共享，让自己的空军和海军的 F-35B 具备核弹的投掷能力，然后呢复制法国的方式，那么向欧洲国家提供类似的核保护啊，或者是核保护伞，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
1: 好的，关于欧洲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接下来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来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美国海军的硫磺岛号两栖打击群，那么正式完成了10个月的海上部署。那么根据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周三的新闻稿，那么在美国南方司令部的任务区，那么执行了差不多10个月的任务之后，美国海军的 LHD-7 啊，也就是硫磺岛号两栖攻击舰，那么劳德戴尔堡号两栖船坞登陆舰，那么和其上搭载的第22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队，那么正式的开始返回到美国。那么对于美国方面来讲呢，这种超长时间的部署啊，对于舰艇的情况，对于相关的舰上人员的战斗力的保持呢，实际上都是很糟糕的一个情况啊。对于美国来讲，那么硫磺岛号两栖打击群呢，最初是由硫磺岛号、劳德戴尔堡号跟圣安东尼奥号三艘组成的一个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两栖打击群啊，那么它的登陆能力包括人员投送能力都还是比较强。那么圣安东尼奥号呢，实际上在上个月啊就已经撤回到了美国国内的这个基地啊。那么很多人认为这个圣安东尼奥号本身的状态已经不太可能继续去执行任务了。那么这一次呢，是剩余的两艘两栖作战舰艇，硫磺岛号跟劳德戴尔堡号，那么正式的开始返程。那么现在美国海军呢，在加勒比海区域，那么包括这个尼米兹号的打击群啊，那么尼米兹号打击群呢，其实也并不是完整状态啊，那么只有尼米兹号跟这个格里德利号的驱逐舰，那么组成了一个相对不完整的打击群。那么另外呢，就是导弹巡洋舰伊利湖号跟滨海战斗舰比林斯号，那么也在这个加勒比海区域，那么执行着相应的任务。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 那么在整个的所谓南方之矛的行动之中，那么主要的打击目标那是一些被美国方面称为这个贩毒船只啊，那么但是其实美国方面一直也没有有效的提供证据的这些小型的这种小舟，那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面对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美国第22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呢，之前参与了美国在比如说委内瑞拉的这种非法的行动啊，那么当然在这个遭遇到飓风之后，那么据说美国方面也派出了相关部队，那么在比如说牙买加等地，那么执行了任务。那么美国国内呢，有一些消息来源认为，这一轮啊，两艘返回美国国内的，就是硫磺岛号跟劳德代尔堡号，很有可能会因为过长时间的海上执行任务，所以在维修的过程之中面临更大的延迟。那么一方面呢，长期的在海上部署，使得船只、船上的设备它的损耗比较大。另外就是美军现在的整个的修船的步骤和节奏啊，很容易就被打破。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种过度的部署，那么其实呢，一方面代表了美国海军本身在主战舰艇上面数量跟质量，那么从人员到船只的全面的不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专家指出呢，其实代表了美国海军在更高层的政治压力之下，那么被迫呢去一种完全不科学的方式利用有限的力量。那么这些未来对于美国的整个作战体系能力的维持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伊短暂交火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3: 美军中央司令部5月28日发表声明，指责伊朗向科威特发射导弹。伊朗回应称，作为对美军袭击阿巴斯港的回应，伊朗对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进行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7日22时17分，伊朗向科威特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该导弹被科威特军队成功拦截。在向科威特发射导弹数小时前，伊朗发射5架单向攻击无人机，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构成明显威胁。所有这些无人机均被美军成功拦截。美军还阻止了伊朗发射第6架无人机。伊朗给出了不同说法。据伊朗媒体28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美军违反停火协议，向阿巴斯港的空旷区域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未造成任何损失。作为对此次袭击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发动袭击的美军基地。28日早些时候，科威特全国响起防空警报，这是该国时隔1个多月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随后称，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1: 同许，美军为什么要发动此次袭击呢？
0: 目前呢，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和伊朗的武装力量仍然是处于对峙的阶段。但是呢，根据媒体的报道，根据美国和伊朗方面，也就是官方对外公布的信息，双方的谈判和直接的沟通以及接触是非常频密的，主要是针对，构建起稳定的停火机制，或者说呢，打通霍尔木兹海峡解决核问题，那么双方是要进行非常艰难的谈判。那么目前来看呢，伊朗和美国的军事力量虽然是处于这种敌对性的这种兵力部署的状态，但是呢，双方都不想重启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呢，在这种状态下啊，双方的这种封锁兵力啊，伊朗的海峡封锁兵力和美军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或者是交火的情况。那这一次呢，显然是美国进行了首先的挑衅，应该是美国空军派出了战机，针对伊朗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包括阿巴斯港进行了轰炸，进行了打击。但是按照伊朗方面给出的信息，好像没有造成什么这个太大的这个损失，而且呢，伊朗方面也还击了啊。主要是启动了防空系统，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这个反击。所以呢，应该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阻力，遇到了障碍，对方提出的条件都很苛刻，所以呢，现在还是有以打促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美国空军应该是小规模的打击，那伊朗也是进行了有限的反击，那很有可能双方的这一次博弈，这一次的较量并没有什么 这个大规模的这些装备的损失，可能人员也没有什么伤亡啊，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双方的军事博弈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交战情况。
1: 伊朗是如何反击的？
0: 我们看伊朗的反击速度啊还是比较快的，一般针对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挑衅或者是美国空军的这个挑衅，伊朗会马上启动它的防空系统。现在伊朗的防空系统仍然是处于运作的状态啊，虽然说有一些大型的防空阵地，包括一些固定部署的雷达，在此前空袭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被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火力给摧毁了，但是呢，伊朗啊，在他的地下导弹城，在他地下秘密的军事基地当中啊，此前藏匿了或者是隐藏了很多机动部署的防空导弹平台，有防空小卡车，还有一些这个中程的啊，这个防空导弹系统，它也是机动部署的。现在呢，他们又进行了重新的啊这个任务分配，又进行了重新部署，主要是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南部啊沿海区域进行部署，保护港口，保护它前沿的这些无人机的发射部队和反舰导弹的这个发射部队。那么，当美军的战机针对阿巴斯港进行空袭的时候，显然这些战机遭到了伊朗防空系统的锁定，他们马上激活发射防空导弹，但是呢，美军战斗机在空袭的时候啊，它有的时候呢会采取这种远距离攻击的方式啊，使用滑翔制导炸弹或者说战术导弹针对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如果伊朗的防空系统啊射程比较近，那可能美方的战机是在比较远的这个位置，而且呢也会有EA-18G 咆哮者电子战飞机以及美国空军的电子战飞机去针对伊朗的防空体系进行干扰和压制。那伊朗防空体系启动也不一定能够把这个飞机打下来，但是呢美军的飞机可能也不敢轻易靠近，也不敢大规模的出动，所以无论是空袭作战还是防空作战，那么它都会受到一系列因素的这种限制。除此之外呢，伊朗也进行了直接的反击。伊朗方面啊，应该是获取了相关的情报，判断出这些参与空袭的美国空军的战斗机是从哪个海湾国家的基地当中起飞的，所以呢，就针对这个基地进行了打击。那么，从目前美军公布的信息来看，伊朗所反击的目标应该是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的空军基地啊。伊朗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啊，那可能也有一些无人机，但是从一枚弹道导弹的这种反击模式来看呢，伊朗也不希望这个小规模的冲突和摩擦扩大化啊，有限的反击展示自身的能力，也向对手传递了警告信息。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银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宝润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 将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继续来关注新闻。以色列国防军5月31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已在黎巴嫩南部伯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据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已占领黎南部战略要地伯福特城堡。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

0: 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本月一号宣布， 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 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 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等媒体报道说，五角大楼官员认为这一撤军计划表明特朗普对欧洲盟友在对伊朗战事当中提供的协助感到不满。 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 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 70%。 埃克森美孚高管警告称，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 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 至160美元， 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 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预计，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 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 据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软银集团计划在法国投资约14万亿日元， 约合750亿欧元， 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项目， 其中包括有望成为欧洲规模最大， 总容量预计达5吉瓦的数据中心。 记者今天了解到，5月以来，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以守护成长、点检相伴为主题的“你点我检”活动，聚焦儿童食品安全，筑牢成长防护网。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自卫队员赴德就俄乌冲突取经，之后我们再来了解韩国公布核潜艇路线图，强调自主研发制造。
3: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消息报道，4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2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2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 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去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防卫省说，这4名自卫队员会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防卫省的说法，4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 近年来，日本又一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2: 东旭，自卫队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主要是学习哪些方面的经验呢？日本向德国派出自卫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它是有2名是来自于陆上自卫队，1名来自于航空自卫队，另外1名来自于海上自卫队。那么，
1: 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要从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去学习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法，强化自身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我们先说陆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

0: 陆上自卫队学的就是新的步兵战术。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处于这种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无论是进行进攻还是进行反攻，它没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啊。如果说你把大量的作战部队，比如说上千人的这个步兵和这个坦克以及作战车辆集结到一起，那对方的无人机马上就发现了啊。你集结在一起的这个作战兵力和武器装备很容易会被摧毁，也很容易暴露自身的目标和进攻的意图。那么俄乌双方在组织进攻和反击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说，俄军采用的是狼猎战术，那乌军采用的啊也差不多，那么就是把大规模成建制的作战单位拆解成战术小队，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线和这个防御体系进行多点的进攻和渗透，那么避免大量的作战兵力和装备集结到一起，因为集结到一起双方都使用大量的无人机，很容易就会被探测到，那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蜂拥而至，你集结的数百人上千人的这个作战力量可能还没有到达前沿阵地，可能还没有有效的去进行兵力的展开，就遭到了压制，遭到了摧毁，可能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呢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种战术小队的啊这种进攻模式，陆上自卫队是要学习的。还有呢，就是在一线的作战区域，俄乌双方的作战人员他都要使用无人机，就是和他的步兵战术进行配合，投弹型的无人机配合步兵进攻， FPV 无人机打击对方的阵地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锋，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啊。那么这都是需要步兵和无人机进行结合。那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具备很强的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啊，使用轻武器怎么打，使用便携式的干扰设备怎么打，那么如何才能够藏匿啊，那么让无人机不发现，或者说呢，在构建伞兵坑和这种战壕的时候，如何去防御投弹型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这都是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都想学。还有一个呢，就是炮兵的这个运用啊，双方啊，他在接触线上一直在进行啊频繁的炮战，那么像深管火炮、火箭炮究竟如何使用，在防御作战的时候怎么打，在进攻作战的时候怎么打，现在俄乌一线的作战部队是最有经验、最有发言权的。那以后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要出兵海外呢，还要介入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他们也想把这个火炮和火箭炮的这个战术学到自己的手里。我们再说海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肯定就是无人艇的这种袭击啊，这种偷袭的战术。因为乌克兰军队和他的情报机构在黑海范围内大量的使用无人艇进行打击，有自杀式的无人艇，有携带 FPV 的无人艇，有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艇，那相关的战术作战模式、作战数据肯定都会送到北约的手中啊。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人员也要学啊，要了解。航空自卫队学是什么呢，就是学战斗机针对一线前沿兵力的打击，而且呢要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拦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军队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还用于大量的拦截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战术战法以前自卫队也就是航空自卫队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去看一下乌克兰空军是如何作战的。
1: 除了学习新的战术，这些自卫队人员还有哪些任务？
0: 除了学这个战场上的经验和一些全新的战术和战法之外，那日本他派出的这些自卫队的人员可能还会和乌克兰军队的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或者说呢去了解北约针对乌克兰的援助的体系。因为现在日本他针对国际上的这些热点问题和冲突他是有介入意愿的，客观来讲，日本自卫队它有大量淘汰和封存的老旧装备可以转移给乌克兰，因为有大量的主战坦克啊，至少两个型号，其中的这个90式主战坦克还是性能比较先进的，那么它和豹二主战坦克的一些中期的改进型性能差不多。而且呢，陆上自卫队还会淘汰大量的装甲车、军用的车辆，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机动部署的防空系统，那么还有很多的炮弹的储备。如果说这个自卫队的人员在德国和乌克兰的军队的这个代表接上头了，那双方肯定也会讨论日本自卫队他的这些淘

0: 态、退役和封存的这些武器装备和它的这样的一些弹药，那乌克兰方面是否需要？如果需要的话，现在日本它在防卫装备的转移方面已经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那么是可以向冲突当中、战争当中的国家去进行转移的。所以呢，法律层面的啊，这个工作日本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啊，是可以打开这个通道的。那如果说和乌克兰方面进行了直接接触，乌克兰方面提要求，我要坦克，还是要装甲车，还是要炮弹，还是要高炮，还是要防空导弹，你的武器库当中哪些型号我是需要的，那么哪些型号我是需要大批量的这个使用的，那后续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甚至是这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1: 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自卫队是想用于什么任务呢？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高调展示所谓的速度最快的私人研发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个航空航天公司啊，叫霍尔木斯呢，刚刚在美国国内进行了一次很受关注的无人机的测试。那么这次的这个测试的对象是叫昆特玛。那么昆特玛实际上字面翻译就是四分之一马。那么它其实是北美的一种马种啊，这种马经常被用于四分之一英里的赛马。那么这个名称呢，它所指向的无人机呢，是霍尔木斯公司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去从零开始研发的一款这个低超音速的验证无人机啊。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美国之前在NASA 也好，包括在美国军方的体系之下，实际上有一系列的这种啊高超音速的无人机的型号。那么包括我们说像低超音速这一块，你比如说像 SR-71， 那么也是可以达到马克数3。那么现在霍尔木斯公司呢提出的目标，那么就是让这个昆马啊，这个昆特马四分之一马的这款无人机呢达到马克数三。但是达到马克数三并不是它的目标，它的目标是在达到马克数三之后，那么采用涡轮联合循环的推进系统，包括作为一个可能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包括其他的一些战区外发射武器的试验跟发射平台。那么另外呢，霍尔木斯公司本身它也把比如说高速可重复飞行啊整个的热管理系统啊，甚至我们说对于一些特殊跑道的使用，那么作为未来这个昆特玛这样的无人机可能会这个向外推广的一些卖点。那么对于霍尔木斯公司来讲呢，它其实是在比较经典的一系列的美国军用型号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实际上是 MK2.1 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其实发动机系统也好，包括它的整个气动外形等方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F-16 战损。而它之前的版本，比如 MK-1， 那么它的很多的关键部分来自于美国比较相对成熟的诺斯罗普公司的 T-38 型啊鹰爪教练机。那么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缩短它的研发的时间，降低研发的成本。但从美国国内的媒体，包括华尔街的反应来看，对于一家这个民营的企业，在很短的时间啊，当然这个很短时间指的是这个昆特玛 MK-1 是2025年5月27号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那么实现了首飞。那么现在呢，它是在这个白沙，美国的这个白沙靶场啊，新墨西哥州，那么完成了这个超音速的飞行，马克数 1.21。 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呢，实现从飞行到跨音速的飞行，确实也是很考验一个公司的研发能力，包括整体的实力的。那么未来呢，如果昆特玛真的可以实现马克数三甚至更高速度的飞行的话，那么对于美国国内来讲，那么有可能会获得一款跟现在的这些比如说 MQ-9 这样的中高空长航时但是速度不那么高的无人机完全不同的一个型号。但是呢，美国国内也认为，其实从美国军方的角度啊，那么类似的设计呢并不先进。那么它的卖点到底有多高？因为像波音公司的 MQ-28 啊，那么这样的型号，包括像另外的像 XQ-58 这样的型号，他们其实都没有超过音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作战体系现在并没有要求这种高性能无人机以 相对比较高的速度来飞行，更多的还是强调于隐身啊，包括它的成本。那么，但是未来会不会说像很多的这个高性能的无人机呢，会越来越多的考虑以速度来达成更高的突防能力跟生存力？那么这个至少是一个方向。所以，美国国内的一些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投资公司，那么现在认为这个奎特玛的这个设计啊，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受到一定程度上这种市场的追捧。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韩国公布核潜艇路线图，强调自主研发制造。
3: 据韩联社报道，5月26日，韩国国防部公布了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系统性介绍了韩国核潜艇计划的路线图，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日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下水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值得一提的是，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明确提出，新型核潜艇将采用低风度浓缩铀反应堆 SMR， 也就是铀浓度在20%以下的反应堆。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文件强调，相比常规动力潜艇，核潜艇具有显著增强的作战能力，如更长的潜航时间和水下机动性，能更好地应对威胁。根据规划，未来10余年间，韩国将逐步建立一套涵盖核潜艇设计、建造、运营、维护、核燃料处置到拆解的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并充分整合韩国在造船领域的经验和技术，确保代号张宝高恩的核潜艇计划拥有极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去年秋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核潜艇相关问题，美方同意韩国从美国采购核燃料，但双方共享核反应堆技术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当时表示，韩国的核潜艇将由韩国造船企业在美国的分公司负责建造。
1: 董旭，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0: 韩国发展核潜艇啊，主要是参考其他国家，大概呢会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参考美国啊，也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核潜艇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这种主要的功能。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有这种先进的压水反应堆，然后呢，无论是这个艇载武器，还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啊，包括光电桅杆，以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高速的运动能力和静音航行能力，同样呢也考虑到潜水的近海沿岸区域它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0000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啊，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这个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 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啊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性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啊，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自己的模式啊，强调更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通用性。那就是说呢，不仅仅要进行水下的这个作战，那么它的这种对地的攻击能力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啊，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啊，那像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对地攻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要装的更多一些。
1: 韩国发展核潜艇主要用于执行什么任务？
0: 韩国海军发展远洋作战能力啊，那么它原来是有两个主要方向，最后呢进行了一个二选一。韩国呢原本是要优先打造航母，韩国的一些船舶设计单位和造船厂，在这个防务展上啊，在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展会上，其实展出过航母的模型。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试图进行国产化，但是后来呢韩国海军还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暂时放弃了发展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重点去攻关这个核潜艇。首先呢是形成了朝野的共识，韩国政府和韩国军方达成了一致，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也和美国进行了立场的协调啊，获得了美国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的这个巡航弹。那为什么说还要搞这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这个朝鲜半岛周边了，可能是瞄准日本海。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获得了美国的允许，或者说后续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在研发艇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啊，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性核潜艇，它是有交换条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在日本海的范围内，或者说在这个北部的这个海域，可能要和美国海军，尤其是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进行联合运用，主要是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那么针对一些区域进行水下的侦察呀，水下的威慑呀，水下的封锁，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呢，拥有了攻击性核潜艇之后，韩国海军走向远洋啊，那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攻击性核潜艇了。它可能会穿越第一岛链，那么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活动啊，甚至不排除也要去掩护啊，护卫韩国所谓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1: 好的，感谢洞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 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它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

0: 真实的模样。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4: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3: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5: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3: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6: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3: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7: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3: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0: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8: 你好吗？
0: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9: Ladies and gentlemen, Mr.
0: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在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6月1日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日到3日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继续来关注新闻，据半岛电视台5月31日报道，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和炮击。据悉，包括阿尔农、卡夫尔提卜尼特和卡夫尔雷曼在内的多个城镇遭到袭击。当天，以色列军方证实，以军已控制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尔城堡。资料显示，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部动态。5月30日，数百名以色列民众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呼吁和平。抗议者称，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批评政府行为不人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9日在社交媒体上说，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即将被解除，但是截至30日，美军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仍在实施，严禁船只进出伊朗港口。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表示，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随后在阿曼湾对这艘船采取行动，致使其失去动力，目前仍漂

0: 浮在阿曼湾海域。据一名匿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称，美军尚未登船进行检查。另据伊朗媒体报道，部分伊朗船只在特朗普发表相关表态之后尝试通过封锁区域，但是遭到美军警告，并被要求立即返回。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美国是否会从某些中东军事基地撤军，将由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结束后做出决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1号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称，日本将持续强化防务能力，并扩大地区安全合作，寻求承担地区防务新角色。多位国际观察人士就此表示，日方相关动向将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增加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

电影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艺术风格与价值追求，每一段光影都镌刻着时代印记，每一部作品都承载着对儿童成长的深切关怀。回望百年，中国儿童电影历经萌芽、探索、曲折、复苏与繁荣，在艺术表达与教育功能之间不断寻找着平衡。那么，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儿童电影如何以现实笔触唤醒社会良知？新中国成立后的儿童电影如何用童趣与英雄叙事点亮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定1922年旦杜宇执导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

以第一次高潮。影片讲述守孤儿媳于蔚如含辛茹苦抚养儿子于璞，以善良正直与良好家教将孩子培养成品格端正的模范儿童，最终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拯救祖父，以孝义与勇敢破解家族阴谋的故事。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与反思。全面抗战爆发后，救亡图存成为时代主旋律，儿童电影迅速与民族救亡相结合，注入鲜明的战斗性与现实针对性。蔡楚生在《莲华交响曲》中执导的短片《小武艺》，以一群少年儿童团结互助、反抗恶霸、保卫家园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

0: 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作品在残酷战争背景下巧妙融入游戏化、生活化情节，让革命叙事与童真童趣融为一体，塑造出鲜活可爱的小英雄形象。社会主义建设题材儿童电影聚焦新时代的儿童生活，展现新中国小主人的精神风貌。红领巾的故事、好孩子、人小志大等作品以大跃进和社会主义建设为背景，描写少年儿童积极参加劳动、关心集体、争当先进的故事。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意义。而中法合拍的《风筝》以一只神奇的风筝串联起中法儿童的跨国友谊，巧妙融入孙悟空等中国文化符号，叙事流畅，充满奇趣，成为新中国早期儿童电影国际化的典范之作。这几部作品数量不多，却极大丰富了中国儿童电影的美学形态，让童趣美学得到了最充分的展现。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1966年之后的十年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儿童电影进入曲折阶段。在当时的创作环境中，一批有责任感的艺术家依然在夹缝中寻求艺术突破。1974年上映的《闪闪的红星》便是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突围之作。影片以革命儿童潘冬子的成长为主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成为特殊年代里兼具政治内涵与艺术水准的扛鼎之作。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

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游戏玩耍、伙伴玩笑等符合儿童特点的情节，为当时的创作格局带来了难得的生气与暖意。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儿童电影数量有限，风格单一，忽视儿童本体与艺术规律，但也正是这段曲折的经历，让后来的创作者更加深刻认识到，儿童电影必须尊重儿童，回归童心，坚守艺术本体。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儿童电影迎来复苏与革新的新时期。在思想解放、文艺繁荣的时代大潮中，儿童电影挣脱束缚，大胆吸收国内外艺术思潮，实现从政治宣示向童心美学回归，从成人视角向人性关怀转型的重大突破，创作活力全

1984年红衣少女以中学生安然评选三好学生前后的内心波动与成长困惑，聚焦个体价值与精神独立，成为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明

0: 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坚守艺术，才能拥有持久的生命力。今天，当我们回望这段光影长河，那些经典画面依然温暖明亮，那些探索启示依然弥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到6月2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南方降雨明显减弱，江南南部、华南、西南地区东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6月3号到5号，中东部有一次较大范围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淮南部、江南及华南西北部先后将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内蒙古东部及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度中国电影总票房正在不断刷新，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表现尤为亮眼，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并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即将到来的暑期档同样备受期待，从6月1号起，电影市场将正式进入暑期档，目前已锁定50多部影片，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喜剧等多种类型。国产片方面，四渡、澎湖海战、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大圣崛起、年会不能停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等影片陆续定档。进口大片同样阵容丰富，包括加菲猫家族重映、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等合家欢动画，以及诺曼底72小时、揭秘日等历史与科幻题材新片。此外，钟馗、乒乓男孩等影片也将丰富观众的选择。今年暑期档不仅供给充足，业态创新也同步推进。只此青绿开启全球联映光影墨韵主题活动，将观影与文化市集非遗体验相结合。荧幕碰头计划则尝试将电影 IP 延伸到文旅与社交场景。这个暑假，让我们走进影院，解锁不一样的观影时光吧。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

0: 界格局的气魄。
1: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0: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5月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以色列北部扎里特地区拉响防空警报，相关情况正在进一步了解当中。当天，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31号，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宣誓就职，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由议长卡利巴夫主持，187名代表在线参会，14名代表到场参会。据伊朗方面31号的消息，伊朗30号展示了一款最新型的攻击艇。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方案。但是该消息人士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本月1号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英国航运媒体劳埃德船舶日报30号报道说，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受阻等因素影响，船用燃油成本暴涨近70%。埃克森美孚高管警告称，若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预测，受旺季来临等因素影响，未来几周全球集装箱海运运价仍将面临进一步上涨压力。据日本方面5月30号的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天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的计划，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恶劣天气。消息称，这是为推动加贺号事实上航母化而进行的训练之一。当地时间31号凌晨，土耳其一辆旅游客车撞上护栏并起火，造成包括一名婴儿在内共8人死亡，另有33人受伤。日前，第35批中国原桑吉巴尔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队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提出青春无烟未来无限的主题，这是我国连续第4年关注青少年控烟问题。5月31号，2026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决赛在两队中国组合的比赛当中，贾一凡、张舒娴以2-0战胜刘胜书、谭宁，获得女双冠军。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0: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3: 哎，我看到你了。
4: 我也看到你了。
0: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5: Hello,
6: bonjour,
7: hola,
8: konnichiwa,
9: comment ça va,
10: comment estás?
0: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远哥。
1: 大家好，查瓦杜迪，我是伊利，来自意大利。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巴基斯坦的哈鲁德，我们巴克桑查鲁梅里特斯萨布克，萨拉姆雷库。
0: 欢迎二位，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教育部近日启动了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呼吁各地幼儿园以游戏为基本活动，不能以伴读、聊天、互动游戏等儿童数字产品替代图画书、玩具，不能用数字产品直接生成儿童观察记录评价幼儿。大家也都应该意识到，现在啊，一部手机、一块屏幕成了不少家长眼中的育儿神器。虽然说它可以快速地安抚孩子，用声音、色彩、画面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甚至提供早教内容，但是这个电子带娃看起来便捷，却给幼儿的成长带来很多问题。你比如说，从健康方面来看，长时间看屏幕会损伤视力，增加近视风险。另外，碎片信息会分散注意力，阻碍孩子专注力的养成，也影响情感的发育等等等等。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人们是如何来应对电子带娃这道时代难题的，各自呢又有哪些不同的选择或者说共识哈。先问一下伊利吧，你有两个孩子，平时你累或者忙的时候，会不会就扔给他们一个手机或者平板电脑，让自己稍微休息休息，清静清静，你会这么做吗？
1: 我不会，从来没有给他们两个一个手机。我大孩子快8岁，女孩4岁半，我从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一次我给过他们一个手机，为了让他们安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健康，这个方式也不对，因为不应该把手机解决这个孩子脑或者孩子不听话的这个问题，应该是父母来面对这个事情，或者父母想别的办法帮助他们，或者看他们有需要什么，或者为什么他们脑，为什么他们不听话。有的时候我们会跟其他的妈妈们去吃饭，去玩，然后呢可能就是旁边的桌子会看见，就是有一些父母他们直接为了安静吃饭，直接把手机放在孩子前面，
0: 对，
1: 然后呢孩子在那儿一直看着动画片，然后呢那两个父母在那儿聊天，

0: 他们有点吵，但是他们在真正的玩，他们在互动，他们在交流，他们在他们
1: 像个孩子该有的样子，是吧？
0: 对，他们存在。就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有的时候父母是想轻松放松，或者有这种父母的生活，这个我理解，因为我也有的时候是想今天没有一个孩子生活，就是要就是有
1: 享受自己的世界，是吧？
0: 对，
1: 嗯，
0: 对。但是不应该用一个手机给他们，然后呢，为了自己休息，为了自己放松，就是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其实你也可以陪他玩一下，或者告诉他，他也可以动动脑筋，动动脑子去想一想，怎么玩或者怎么做一些事情，要不然他以后长大了就是会一直依靠这个手机，然后呢，
1: 没错，
0: 没有这个能力。
1: 所以我觉得伊利也说了，其他父母这么做呢，你也能理解，但是你选择了，不让手机来代替父母的这个角色，是吧？我觉得你做得很棒。那你说在意大利，你认识的一般的家庭父母的这个角色，是吧？我觉得你做得很棒。那你说在意大利，你认识的一般的家庭像你这样做的多数，还是说获得自己大人的时间和空间，然后把屏幕扔给孩子的那种是多数？你觉得这个问题在意大利严重吗？
0: 我觉得现在就是可能有60%-70%的父母会选择给手机，所以因为觉得这样的更简单，
1: 简单，
0: 就是，
1: 对
0: 对。但是还有一小部分就是跟我差不多，我觉得跟年龄也有关系，就是我是88年的，然后呢也有其他的是86年的87年的，就是80年代他们还是有这种想法，就是要陪孩子，要跟他们一起玩，或者要让他们画画看书啊，或者做一些玩玩具啊什么的，多用脑子做一些事情。但是有一些年轻的父母或者比我小的父母，因为他们也长大了之后，他们很更早

0: 现在都是短视频、
1: 嗯、
0: 然后呢他们明白你就按一下屏幕你就可以下一个下一个对吧
1: 对对、
0: 所以他们长大了就没有耐心
1: 是的
0: 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我们这边幼儿园这个不是我说的这个我们这边幼儿园托儿所然后还有这边的一些社会、
1: 嗯、
0: 他们都会说这个问题、
1: 嗯、
0: 就是现在小朋友就没有耐心等待
1: 没有注意力培养的那个过程所以是容易得多动症啊或者是容易注意力不集中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很早就出现
0: 他们很着急小朋友会、
1: 嗯、
0: 会对症的很快老师会说哦他有多动症、
1: 嗯、
0: 或者他就是没有这个注意力或者我们在那儿给他们看书、
1: 嗯、
0: 讲故事他们一直在问然后呢
1: 然后
0: 之后呢
1: 没有耐心
0: 然后呢
1: 嗯
0: 没有耐
1: 心、实际上多动症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医学上的名词他们所说的这个孩子有多动症未必是真的他得了多动症这个病而只是他注意力无法集中的一个表现对吧
0: 对
1: 嗯，
0: 对问题是老师会感觉到这个问题会告诉父母应该去看一个专家或者带宝宝看一个、医生但是父母会一直觉得不可能我孩子没有这个问题、
1: 嗯
0: 所以他们就不帮助他还是坚持下去、
1: 嗯、是
0: 之后呢他们上小学的时候问题更大、
1: 嗯、
0: 因为在小学你得安静的坐着听老师然后呢他们就没有这个耐心在那坐着、
1: 嗯、是
0: 所以之后会更难嘛
1: 嗯所以这确实是一个全球都普遍存在的一个时代难题

0: 或者是很多人就是开始忙工作，或者是为了工作出别的城市，可能这个大家庭的这个概念就是慢慢在变。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有两个的这个概念就是慢慢在变。很多人可能就是只有两个父母，然后跟着小朋友在生活。那这种的情况下，其实家里也没有太多人可以看小朋友，更就是如果两个父母也都是在上班，也是一样的概念，就是你要简单的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可能给了手机，给了平板，或者是电视上面给了放这种。就是小朋友的一些动画，
1: 也有这个趋势哈，
0: 对，也有这个趋势。虽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有这个趋势。但是我觉得在欧洲，比如说在荷兰，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最比较强的。就是虽然是，这边一直以来就是大部分父母会自己生活，爸爸妈妈也都是在上班，但是他们回家了，有小朋友，还是这个概念是很强的。就是，小朋友们玩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一直看电视的这个样子是不太健康的。所以呢，他们就是会用各种的手段，比如说给他们玩各种市集的一些游戏，比如说拼图呀，比如说画图，或者是可能其他的一些玩具，一些比如说如果是男孩子，他可能就是有那种工具类似的各种玩具，更就是其实，在欧洲这边的一半的房子的规格。

0: 一些引导的作用。
1: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你白天你的孩子是放在托儿所，对吧？然后呢，你一整天你没有看到他，然后你去接他的时候，你第一个事情你直接把手机给他，
0: 嗯，
1: 然后呢，你推着推着推车的时候，小宝宝在那坐着看手机，
0: 嗯，
1: 你根本都没有跟他交流，你都没有跟他在一起，你直接把手机扔给他，然后呢，你回家了，你继续忙做你的事情，
0: 嗯。
1: 你跟这个孩子到时候你有什么什么关系，
0: 嗯，
1: 就是你根本都不跟他接触，你都不跟他交流，你都不跟他一起玩，
0: 嗯，
1: 他之后长大了会慢慢离开你，因为他这个很自然的嘛，对吧？他长大了，他想要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自由，对吧？
0: 这是一个妈妈最听到的最多的，要珍惜跟孩子相处的时光，
1: 对，
0: 总有一天他会离开你。
1: 是的，这个我自己已经感觉到，我儿子7岁半，他现在他回家了，他下午回家了，他跟我说我要去我朋友的家玩，或者我要
0: 没有那么需要你了，是吧？
1: 对，我要在外面骑自行车，就是他已经不是那种小的，就跟我女儿一样，就是
0: 黏你的。
1: 他回家了，他说妈妈陪我女儿一样，就是
0: 黏你的。
1: 他回家了，他说妈妈陪我玩，我们都是拼图，我们一起画画什么的，就是。他快自己的，
0: 哎呀，
1: 就是很快了。
0: 你这么一说，哎，忽然觉得还挺伤感的，就是好难得有那么两三年的时间，他那么依赖你，那么黏你，缠着你跟他玩，可是你却让手机替你陪他玩，等有一天你怀念这些时光的时候，却没有那么多可以回忆的时光，是吧？
2: 没错，
1: 而且之后呢，会更难跟他有一个好的关系，或者跟他交流，因为他已经

0: 也欢迎大家继续留在环球资讯广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您也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语音听客户端，或者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我们下次再会。
1: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充满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7: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
1: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7: 国际方面，美国总统表示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向伊朗提出更严苛的谅解备忘录条款。
1: 以色列军队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黎以冲突再次升级。专家认为短期内双方很难重启停火。
7: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宣布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专家认为此举将破坏亚太地区海上安全秩序。
1: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其他新闻还有：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美关系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
7: 日本鼓吹所谓新版地区安全战略引发担忧，多国人士表示日方动向将增加地区军备竞赛和冲突风险；
1: 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大幅推高集装箱运输价格，中东紧张局势导致多个东南亚国家旅游业遇冷；
7: 中国选手王希雨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8强发起冲击。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富。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
7: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

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1: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又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到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2: 5月3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5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 5月30号，数百名以色列民众在特拉维夫举行抗议，反对内塔尼亚胡政府，呼吁和平。抗议者称，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日益加剧的暴力行为得到了政府的支持，批评政府行为不人道。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30号表示，美国是否会从某些中东军事基地撤军，将由总统特朗普在伊朗战事结束之后做出决定。
1: 据德国星期日世界报30号援引一位匿名五角大楼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计划加快从欧洲撤军的步伐，并将于下月向北约盟友提交相关的方案。但是该消息人士未透露美国撤军速度将加快多少，也没有说明哪些地方可能受到影响。美国五角大楼本月1号宣布，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撤军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而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又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
2: 据日本方面5月30号消息，日本海上自卫队当天宣布取消原定于6月上旬在西太平洋实施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隐形战斗机在日本护卫舰加贺号上进行起降训练的计划，原因是出于部队运用安排以及预计将出现。

0: 开展儿童节主题百对千村行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
1: 中国海军丝路方舟号医院船5月31号从广东湛江某军港

0: 井以上洪水。
1: 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权威、专业、独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为您全方位呈现大变局时代的真实世界。
2: 来关注美伊谈判进展。5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特朗普在采访中还声称，伊朗已经同意放弃开发核武器，并承诺不会购买核武器。
0: 美国纽约时报当天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说，对于美伊正在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特朗普提出了一份新的更强硬的提案，修改后的文本已发给伊朗方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报道说，目前尚不清楚美方对条款内容做了哪些具体修改。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特朗普对谅解备忘录中涉及解冻伊朗资金的部分表示担忧，

0: 伊朗的水利部长表示，伊朗将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伊朗那些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
1: 从美伊在这份谅解备忘录文本上的博弈情况来看，双方的和谈进展如何？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当前的这些分歧呢，其实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美国和伊朗围绕着草案的博弈呢，已经从寻找原则共识进入到技术细节的敲定的深水区。那双方都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等问题是当下彼此进行政治对话的核心关键。但现在之所以又出现反复，恰恰说明最核心的利益分歧还没有真正的弥合。伊朗的表态呢，本质上是倒逼美国做出退让。伊朗希望优先来进行政策诠释，公开宣布美国已经在原则上承认了伊朗对海峡的管理权，让自己呢处于谈判中的优势地位。而美国方面

0: 华盛顿持续谈判九个多小时，却未能达成停火。当前谈判陷入僵局的根本症结是什么？双方是否还有谈判的空间呢？请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1: 从目前看呢，其实它的症结点呢，主要是有两个方面啊，就是从以色列方面看呢，他认为要让以色列停火，首先黎巴嫩政府呢要解除真主党武装。那么对于黎巴嫩政府来说呢，就是他认为呢，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以色列呢先实现停火，并从呢黎巴嫩领土上呢撤出。从目前的双方的立场来说，实际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结果。这个时候呢，以色列呢可以利用自己相对强势的地位，在谈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呢，持续呢在黎巴嫩南部呢发动打击，在未来停火的时候呢，营造一个对以色列更加有利的这个地区安全环境。那么从这个现在的这个谈判来说呢，我觉得妥协空间非常有限，因为黎巴嫩政府他没有能力呢解除真主党的武装，黎巴嫩政府也很难呢容忍，就是说是在以色列呢

0: 和打造具备攻击能力的无人潜航器势必会破坏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内的海上安全和海上秩序。
1: 因为这个平
0: 器势必会破坏印度洋太平洋区域内的海上安全和海上秩序。
1: 因为这个平台它在水下长时间的潜航，并不是说要针对美澳英三国进行保护的，它不是一个防御性的武器装备，而是一种水下秘密进攻的这样的一种装备。首先呢，会在相关的区域内掀起这种水下的军备竞赛，其次呢它的这样的一种使用，针对其他国家处于正常航行的这种军舰和民用船只会构成影响，甚至呢它的这种攻势布雷的能力也会导致海上的航运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呢，打造水下秘密的能够长时间潜航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平台，不仅会打破区域内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有可能会在水下引发冲突。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3: 世界在你指尖，
4: 世界在你指尖。
3: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5: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3: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6: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3: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7: 来中国学习，

0: 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1: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 The reason why we have the plants here in China is
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1: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4: We've been investing.
5: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0: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1: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6: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7: 环球资讯广播。

0: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详细介绍。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2: 我是星辰。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祝全国小朋友们六一国际儿童节快乐。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美国总统表示正缓慢但切实的接近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国媒体披露美方向伊朗提出更严苛的谅解备忘录条款。
2: 以色列军队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离以冲突再次升级。专家认为短期内双方很难重启停火。
1: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闭幕，中美关系受到与会各方广泛关注。
2: 中国选手王希雨向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八强发起冲击。
1: 为期三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下午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述了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3: 而中美关系也成为本届对话会上与会嘉宾的关注话题。详情来听总台环球资讯特派记者王飞的报道。中美关系一直是香格里拉对话会关注的焦点。在本次对话会上，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教授表示，中美关系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

法新迪加执行主任维尔迪卡乌塔马认为，日本近年来持续扩大防务能力，包括放宽武器出口限制以及发展所谓反击能力，已经引发地区国家关切。这些举动可能重新激化历史矛盾，并推动亚太地区军备竞赛进一步升级。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东盟研究中心顾问蔡成国表示，日本正逐步放宽在防务预算和国防工业活动方面的

0: 均上涨68%，高硫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燃油上涨66%。英国德鲁里航运咨询公司表示，中东地缘紧张局势持续，高企的燃油成本与附加费对各航线运价形成显著压力。丹麦航运巨头马士基集团首席执行官文森特·克勒克说，霍尔木兹海峡危机每月给公司带来约5亿美元额外燃油支出。德国航运巨头赫伯罗特公司首席执行官罗尔夫·哈本·杨森透露，公司每周额外燃油成本达5000万欧元至6000万欧元，运价涨幅与成本增幅基本匹配。埃克森美孚高级副总裁尼尔·查普曼警告，如果未来数周霍尔木兹海峡仍无法恢复通行，布伦特原油价格可能飙升至每桶150美元至160美元，进一步推高船用燃油成本与燃油附加费。据半岛电视台今天报道，地缘政治风险专家马尔科·文森索警告称，即便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那也只是暂时的缓解，霍尔木兹海峡无法恢复到以往的安全可预测状态。当前霍尔木兹海峡正从封闭转向有条件通行，而这种通行方式将更加政治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3: 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物价上涨及不确定因素增加，让泰国、越南等多个东南亚国家面临旅游业下滑的危机。燃油价格上涨，中东局势动荡，也导致该地区今年的暑期旅游旺季面临严峻挑战。有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傅梦瑶的报道。
4: 旅游业在多个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泰国，旅游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13%，越南这一占比接近9%，柬埔寨更是有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依托旅游业维系。对于菲律宾等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业带来的外汇收入

比赛的前半段当中，他在底线呢对抗里面呢确实是并没有说能够获得特别多的这样的一些优势啊，获得更多的这样的一些制胜分的机会，但是呢他所采取的这个战术啊，就是更多的跟对手进行这种多回合的这种较量，应该说还是值得他去坚持的啊。那现在在这个王继宇的话，就局当中呢，克斯亚又获得了这个两个盘点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就可见对手目前还是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当中，那就这就需要王继宇 在逆境里面继续坚持下去了。那当然对王继宇来讲的话呢，在本届的这个法网，他也已经获得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高光时刻。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近日，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一篇论文称，我国科研团队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甘蔗的前世今生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2: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3: 回顾历史，如今的甘蔗是由许多不同种之间杂交而来的，因此究其起源，目前大体存在着新几内亚起源说、印度或孟加拉地区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三种。在我国，甘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并最晚在东汉时期就已被人们当作一种水果来吃了。而对于用甘蔗制糖的时间起点，目前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宋朝古籍中就已出现了糖霜和蔗霜等词汇，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还系统介绍了用甘蔗制糖的流程。话说甘蔗的结构包括外皮、茎节和髓部，其中茎节间相对较长的部分储存着大量汁液，是人们最爱嚼食的部分，而汁液中的甜味一部分来自茎节内部的薄壁细胞组织，另一部分则来自髓部。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便在对不同产区的甘蔗进行基因测序后，找到了可调控甘蔗茎秆薄壁细胞发育的关键基因，从而让培育未来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成为了可能。要知道，并非所有甘蔗都可用于制糖，那些高大粗壮、口感清脆细腻、纤维含量相对较低、汁水丰富、甜味适中的甘蔗属于果蔗，也就是供人啃食的甘蔗种类。而茎秆更细、纤维粗硬、抗倒伏能力较强且糖分含量高的甘蔗属于糖蔗，被用于提炼制糖。此外，甘蔗可谓浑身是宝，蔗渣不但可以加工为动物饲料、可生物降解制品和生物质燃料，其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还都是可循环利用的宝贵资源。而制糖的副产物糖蜜则可用来制备酒精和饲料添加剂等。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7:55，以上就是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黄夫星辰，代表监制耿海燕，主编凯波，导播欣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

0: 八十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0: 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政府新闻处称，乌军无人机当天对该市发动持续袭击，目标涉及城市入口处和加油站区域，居民楼、行政大楼及车辆也遭到打击，暂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据美国方面30号消息，一家美国旧金山机器人初创公司计划今年向乌克兰发送升级版人形机器人，以持续进行军事用途测试。据澳大利亚媒体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据缅甸方面消息，31号在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严重爆炸事故，多处房屋损毁，事故原因及人员伤亡情况有待进一步了解。5月28号至31号2026年华沙国际书展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在书展的中国展区，波兰读者纷纷驻足翻阅书籍，不时与参展人员交流阅读感受，分享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日前，第35批中国援桑吉巴尔医疗队在坦桑尼亚桑吉巴尔开展儿童节主题“百对千村型”义诊活动，为当地社区儿童及居民提供免费诊疗、健康咨询与公共卫生科普服务。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比上月上升 0.7 个和 0.4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体育方面，国家体育总局小球运动管理中心消息，31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亚运资格赛中，中国女子板球队击败了比自身世界排名高20多位的尼泊尔队，获得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该项目的最后一张入场券，时隔12年重返亚运赛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1: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2: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3: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1: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4: 八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5: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1: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

0: 新试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发布，35项创新技术如何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疑难杂症，我们一起关注。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3.7亿元。今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去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这些几经辗转的情书背后的故事。
0: 今天是世界无烟日，电子烟危害更小吗？添加保健成分的烟草制品真的能保健吗？这些常见的误区您一定要知道。
1: 燃情世界杯，我们今天关注十载蛰伏，大象终归来，科特迪瓦新军出亮剑。
0: 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2: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

0: 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2: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准智能转变，形成覆盖全要素、全链条、全区域的生态修复技术体系，提升生态修复科学化水平，鼓励支持科技研发，提升生态修复领域自主创新能力，进一步科学地开展生态疗愈，解锁山河修复新方案。
3: 走遍
2: 方案，
3: 走遍华夏大地，探寻真实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博主用镜头记录中国，用心声分享见闻。海外博主看中国，我们一起聆听海外友人讲述这片土地的丰富与温度。
4: 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美国博主克里斯，在他的最新视频当中向海外网友介绍真实的中国生活。他说，多年来他和许多西方人一样，听着关于中国的刻板叙事，直到真正移居到这里，组建家庭，融入生活之后，才发现现实与想象截然不同。这些都是日常经历，却彻底颠覆了他对安全、社区、基础设施、文化和日常生活的所有认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5: I've lived in China for well over a decade now. I've raised my kids here. I've built a life here.
6: 我在中国住了10多年了，我在这里抚养我的孩子，我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生活。一旦你在中国

0: 中国，就像听众后的在晤说的这样，中国正在通过各种举措不断为外籍人员来华提供便利，我们也欢迎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谱写更多热气腾腾的中外往来佳话，发现更多充满活力的互利合作机遇。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 每晚6点到7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电影市场。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之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据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 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的6月30号。看过这部影片的朋友们也可以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来分享一下您的观影感受。这部电影看哭了很多人，而且呢有一部分朋友也是第一次知道乔批。那今天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严树去到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带大家了解这些几经
1: 辗转的情书背后的故事。这里是马来西亚华人博物馆，一见面林家豪馆长就带我直奔门口的一个展厅。与国内收到的乔批不同，这里收藏的是来自中国亲人的回批。它里面写的都是生活里面的这个点点滴滴，最真实的一面，最接地气的一面，
0: 字里行间满是国内家人的牵挂与愧疚。

0: 义卖是几代马来西亚华校学生的共同记忆。
1: 你好像在中学十多岁那个年纪，你就肩负了你知道弘扬中华文化的那种使命，所以那种感觉非常的好。
0: 而南洋华人的手根远不只是与

0: 翻山越岭，趟河过桥，你走可能就是几周到几个月。桥批的生意讲的就是个信用，所以当时批脚要是路上钱被抢了丢了，自己掏腰包也要补上。哪怕批局倒闭了，老板变卖家产，也要把乡亲们的钱一分不少送到家。桥批承载的远不止小家的烟火，抗战的时候很多华侨把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换成金条，藏在桥批的夹层里寄回国。批局冒着被杀头的风险偷偷开辟秘密通道，把买战机买药品的钱送到前线。电影的片尾字幕里就提到，从1864年到1980年，海外华侨通过桥批汇回国内的钱加起来有108亿美元。后来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邮政和金融体系越来越完善，桥批业也慢慢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到了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全国的桥批局都陆续关了门，现在我们只要动动手指，跨境汇款几秒钟就能到账，再也不用等一两个月，再也不用怕路上被抢了。时代变了，速度变快了，生活也越来越方便了。但那些刻在桥批里的东西从来没有变过，是木生在海外为家人更好生活的奋斗，是谢南之为情为义的坚守，是吴叔批脚用性命守住的那句承诺，更是华人华侨在外对家国的牵挂。
1: 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天高任鸟飞说，一定要看看这个电影，真的是太有内容了。厚德载物说，给阿嬷的情书，两位素未谋面的女性隔着山海互相支撑，用坚韧抵抗

货物运输包装、中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等重要国家标准，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支撑。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6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三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经超过14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三位，并将延长上映至2026年6月30号。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资讯非常道。

0: 晚上六点，你在做什么？是在下班的路上，还是准备家人的晚餐？还是放空，赶走一天的疲惫？
1: 在环球资讯广播，
0: 每晚六点，你可以翱翔在未来的大海，在海洋与鲸共舞，或者化身航天员，探索宇宙的起源，还可以搭乘时光机，穿越回远古时代，探究恐龙灭绝的原因。资讯非常道，与您共同出发，看世间美好，星河璀璨。
2: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3: 各位好，我是佳君。
2: 我们的互动通道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好，我们继续今天的话题。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今年的主题是青春无烟。

0: 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1: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2: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液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我们来关注一下文化方面。记者从龙门石窟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近日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这是近年来我国佛教寺院考古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红一、杨文斌的报道。
4: 此次发现的壁画残块位于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3号建筑东廊地面上，整体保存状况良好，长1米，高 0.4 米。经现场初步研判，壁画内容为兽面相关纹样，双目、鼻、口线条清晰，是目前唐代寺院建筑遗址中较为罕见的考古发现。龙门石窟研究院考古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裴佳丽：
5: 中国的寺院考古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经过科学发掘的寺院遗址的数量是非常少的。根据文献资料记载，在唐代的洛阳地区呢，有很多名家绘制的寺观的绘画作品，但是先有考古资料出土。香山寺近日出土的这个壁画残块呢，是十分罕见的一个实物资料。
4: 香山寺遗址位于龙门东山南端，现存4万余平方米。2016年以来，考古发掘清理出3座规模不一的建筑基址，发现壁画残块的3号建筑为香山寺核心建筑。目前，考古人员正对壁画进行转移保护。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中心助理馆员张曼：
6: 发现之前它是存在地下的一个恒温恒湿的稳定环境，那被我们发掘出来之后，它接触到空气，它这个稳定环境就被打破了。那我们及时接取走是对它进行抢救性保护的一个关键。那我们把它接取到实验室以后呢，会对它进行一个后续的保护修复跟保护。修复完之后，结合我们唐代香山寺这个遗址的这样一个背景，然后会对这个壁画的当时的一些绘画工艺以及它所表达的一个文化内涵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研究。
7: 环球资讯广播云听客户端联合推出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点燃你的足球热情。
3: 好，下面进入环球资讯广播联合云听客户端推出的世界杯48强巡礼特别策划《燃情世界杯》。今天主播高佳为您介绍：十载蛰伏，大象终归来，科特迪瓦新军出亮剑。
8: 说到科特迪瓦队，当然要回顾一下当年的科特迪瓦黄金一代，德罗巴和亚亚图雷这两位往那儿一站，就是两座山呢。2006、2010、2014，场场拼，场场搏，但最终的成绩是3胜1平5负。那一代人是把科特迪瓦带到了反驳，但最终的成绩是3胜1平5负。那一代人是把科特迪瓦带到了非洲足球的最高点，但在世界杯舞台上还是难以突破。后来德罗巴也老了，图雷也退休了，非洲大象啊一头扎进了低谷。18年和22年连续2届世界杯啊都没有从非洲区杀出来，都没有参赛。可以说科特迪瓦足球在德罗巴之后进入到一个低谷期，但是还是那4个字，否极泰来。科特迪瓦跌到最低谷的时候，这转机可就发生了。那是在2024年初，在本土举办的非洲杯。当时呢，这个球队确实有点青黄不接，年轻人还没有成长起来，年纪大的球员也都退役了，那没有人愿意接手这支球队。埃梅塞法埃教练是临危受命接管科特迪瓦国家队。这法埃呢，1984年出生，那在法国出生的，

当了主教练之后，却给这支科特迪瓦队带来了全新的变化。那么他在非洲杯上是率队一路杀进决赛，捧起了冠军奖杯。在那一夜，整个科特迪瓦都疯狂了，这就是科特迪瓦足球新的起点。紧接着呢，要打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非洲区的预选赛，结果在 F 组当中，您猜科特迪瓦打出什么样的成绩？十轮比赛是8胜2平，进25球，是一球未丢，这是世界杯非洲区预选赛历史上最强的防守记录啊！没有任何一支球队攻破科特迪瓦的球门。那这支球队还有什么特色？第一，年轻，全队的平均年龄是24岁，正是这吃饱了饭、浑身有劲儿、眼里有光的年纪。第二呢，这支球队有13名来自5大联赛的球员，总身价也达到5.16亿欧元。那这支球队的当家球星是谁呢？第一位是扬·迪奥曼德。这位年轻球员今年只有19岁，来自德甲莱比锡红牛，本赛季35场联赛贡献10球8助攻，而且他是踢出了德甲过人王的名头。

在前场的衔接全靠他穿针引线。那最大的惊喜是谁啊？22岁的国际米兰前锋博尼，他是意甲冠军球队的成员。他在最后时刻完，22岁的国际米兰前锋博尼，他是意甲冠军球队的成员。他在最后时刻完成了规划。他本赛季46场比赛。

0: 这是当世强队，但已经连续两届世界杯没有小组出线，有什么可怕的？厄瓜多尔被称为本届世界杯第一黑马，问过我科特迪瓦答应不答应了吗？所以说这个小组呢竞争会很激烈，因为这个小组的格局啊是相当于三强一弱这么一个格局。那这种情况呢其实是很容易刷到三分起步，然后呢会出现四分五分六分这种情况都会有。那么而且呢因为库拉索确实实力太弱，所以另外这三支球队都很有可能会多刷净胜球。而在刷净胜球方面，厄瓜多尔是守强攻弱，科特迪瓦守虽然也强，但他进攻可绝对犀利，有可能会捞到比厄瓜多尔更多的净胜球。所以说我认为科特迪瓦在本届世界杯应该会完成德罗巴他们未竟的事业，完成小组出线。但至于小组第几呢，我觉得小组第二第三都有可能，而一旦从小组出线，这支球队依然有很强的竞争力。
1: 好的，非常感谢高嘉。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幕，中国足球裁判马宁、傅明、周飞入选世界杯裁判员名单，其中傅明呢将以视频助理裁判的身份亮相，首次的亮相世界杯。那近日呢，他接受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陈晓晓的专访，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傅明。在这一届世界杯上，我的职责是 VAR 视频助理裁判员。
3: 世界杯赛场对于视频助理裁判会不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2: 其实从标准的要求，它是最高标准。我们无论是执法任何比赛其实对于我们而言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就是一场足球比赛，我们必须用世界杯的标准去要求自己。所有的比赛当中其实都是在被国际足联跟踪考察，所以只有你在平时所有的比赛里面表现良好，达到了一个高标准，然后他才能够通过考核，然后你才能够被选上世界杯。
3: 视频助理裁判这个角色，他在世界杯比赛当中起到什么作用呢？那怎么样来把握尺度呢？比如说最小程度的打断比赛，然后最大程度的保证公平。
2: 我们有一个宗旨，这也是 VAR 技术一直以来的宗旨，就是最小的干扰，最大的收益。这是我们 VR 技术给所有的足球比赛一个宗旨。简而言之，我们希望能够达到的是还以足球最纯粹的足球给球迷、给球员、给教练。只有真正需要 VAR 技术或者是需要技术出现的时候，我们需要给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状态，展现出事实是什么，展现出最后公平公正的一个决定、一个判罚，减少这种质疑等等，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回到我们享受纯粹。

0: 期待，有点小兴奋，希望能够圆满的顺利的完成每一个程序，做好每一个细节，这个是我可能更多关注的地方。
1: 自己的这次世界杯之旅设定的目标是什么？期待收获什么呢？
0: 能够到世界杯的舞台上，这是一直以来努力的目标。真正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其实我个人的目标反而变成了回归到做好每一个判罚，顺利完成每一场比赛，总结每一个细节，准备下一场。
2: 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5月28号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预测，2026至2030年期间，全球平均气温可能会继续保持在或接近创纪录的高温水平。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型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相关情况，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从英国伦敦的大本钟到法国巴黎的埃菲尔铁塔，从罗马斗兽场到米兰大教堂，极端热浪正席卷欧洲大片地区。在英国，气象部门确认当地时间26号迎来了有记录以来5月单日高温记录，而在法国，部分地区的极端高温甚至提前打破了往年6月的历史记录，并罕见地在5月造成了至少7人因热射病等原因间接或直接死亡。
2: 伦敦帝国理工学院极端天气与气候研究员克莱尔·巴恩斯。当前气温十分反常，这样的高温在全年任何时段都属罕见，更何况眼下时值5月，夏季尚未真正到来，极端特征尤为突出，多地气温记录被大幅打破，部分地区5月的气温甚至超越了往年6月的极值，部分记录的差值高达2摄氏度，这一差距非常惊人。
3: 专家表示，从气象学角度来看，这轮反常的酷暑直接由一个被称为阻塞高压的天气系统导致。强大的高气压长期滞留在单一区域，如同一个巨大的暖气罩，阻断了空气流动，导致地表温度持续攀升。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
2: 有研究显示，近20-30年间，欧洲引发热浪的大气环流模式出现的愈发频繁。不过，这类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次数依旧有限，加之气候与天气本身存在自然波动，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一现象是否已成长期趋势，也不能断定其完全由气候变化导致。但可以确定的是，受人为造成的全球变暖影响，整体气温基准不断攀升。这意味着一旦热浪来袭，强度会更大，危险性也随之增加。热浪是危害性极强的极端天气之一，它的风险不像洪水、山火那样直观，但通常情况下，因高温引发的热应激死亡人数要远超洪水和山火。
3: 虽然目前的气象数据还无法断言，这种提早降临的致命热浪是否会成为未来20-30年的主流趋势。专家也强调，当前的现象并不直接预示今年中后期的夏季走向。
4: 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再会。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吃法手法，
0: 生鸟类，
1: 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2: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希望你们高举队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21年，党的故事我来讲争做红领巾讲解员实践体验活动正式启动，各地组织少先队员走进红色场馆，学习党的历史，讲解党的故事。近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参加讲解活动的收获和成长，表达争做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
1: 历史接力赛。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
2: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的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0: 将三奥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
1: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0: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发现了新变化。
2: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0: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

建，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围绕国家安全、人工智能、涉外法治等领域开展立法经验交流。马特维延科表示，俄联邦委员会始终致力于推动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为促进经贸、投资、能源、人文、地方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沃洛金表示，促进俄中友好合作是俄国家杜马各党派的坚定共识，希望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立法工作交流互鉴。俄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二战胜利成果。28号，赵乐际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他指出，两国立法机构要坚持以元首外交为引领，推动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双方签署的合作文件、确定的重大项目落实见效，及时批准并督促落实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营造透明、公正、稳定的营商环境，积极参与中俄教育年等活动，深化人文交流，发挥地方立法机构积极作用，为拓展地方合作献计出力，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作，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访俄期间，赵乐际在莫斯科分别参观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图片展和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馆，向俄无名烈士墓敬献了花圈。在伊尔库茨克州会见州长科布泽夫和州立法会议主席维杰尔尼科夫，表示希望加强地方务实合作，增进人民友好，为两国关系注入蓬勃。

0: 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这背后是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的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也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 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着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 78.3%， 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 30%， 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 110.4%。
1: 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公园城市建设，巧妙利用城市边角地建设改造口袋公园，补齐公共空间短板，让满

0: 将为保障公共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儿童用药审批数量连续第5年增长，近5年我国共批准儿童用药449个。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今年世界无烟日的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各地举行了相关宣传活动。十五五期间，我国将以青少年为重点人群，纵深推进控烟工作，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维护人民群众健康。民政部今天启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未来半年通过系统数据更新、安全风险排查等6大行动，集中提升危机干预、监护评估等服务能力，让困境未成年人拥有一个更安全、更温暖的家。今天0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将开展手机宽带直链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近日，粤港澳大湾区一项新政策正式获批，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港澳游艇往来大湾区内地城市将更便捷。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在海外陆续供应。此外，随着暑期档即将到来，目前已有《四渡》《澎湖海战》等50多部新片定档上映，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今年以来，电影家活动丰富多彩，中国电影市场正持续升温。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30号称，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船、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必须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按照指定航线航行。该司令部同时警告称，任何外国军舰如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采取相应行动。根据伊朗媒体今天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天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用导弹将其击落。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据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要求对美伊谅解备忘录草案进行修改，在伊朗核问题、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等方面采取更强硬立场。修改后的草案已交给伊朗。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当天表示，美方提出过分要求，证明美方并不想真正谈判，这是美国的第3次外交背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根据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的声明，以军在越过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之后继续扩大进攻，已经夺取了奈拜提耶附近的位于利塔尼河畔的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危险且史无前例地升级在黎南部军事行动，完全摧毁城镇、村庄及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民众流离失所。世界卫生组织30号在刚果金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呈现复杂的传播态势，呼吁国际社会向疫区提供更多支持。根据世卫组织29号发布的报告，刚果金和乌干达2国目前共报告一。

0: 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数据显示，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 环球视点，美伊交锋持续，离以冲突再度明显升级。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0: 马上进入今天的节目。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五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份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来听

0: 业景气水平回升。刘宇航说，
1: 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消费与投资保持平稳运行态势，经济复苏基本面良好。在此基础上，要持续充分释放政策效能，强化创新驱动引领，着力培育投资和消费增长的内生动力，全面夯实经济稳步增长。

0: 球资讯广播。
1: 近期中东紧张局势引发的物价上涨及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让泰国、越南等多个东南亚国家面临旅游业下滑危机。燃油价格上涨，中东局势动荡，也导致该地区今年的暑期旅游旺季面临严峻挑战。来听编辑傅梦瑶的综合报道。
2: 旅游业在多个东南亚国家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泰国，旅游业产值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13%， 越南这一占比接近 9%， 柬埔寨更是有数百万个就业岗位依托旅游业维系。对于菲律宾等高度依赖进口的国家而言，旅游业带来的外汇收入更是不可或缺。随着中东紧张局势推高油价，导致燃油进口成本上涨，航空燃油短缺，油价暴涨，迫使越南航空、马来西亚亚洲航空集团等多家亚洲航司削减航班，调整航线计划。在美国和以色列联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初期，波斯湾多处空域临时关闭，海湾地区部分机场时开时关，不少前往亚洲的航班失去关键中转点，客机被迫绕行更远航线，运营成本大幅增加，机票价格应声上涨，也让多家航司大幅上调燃油附加费。桑德拉·阿沃德莱是美国华盛顿地区的自由旅行作家，常年规划跨国行程，他原本期待今年夏天能完成亚洲之旅。今年三月，他计划到泰国游玩1到2周，可查询机票价格后，行程便就此搁置。燃油价格上涨也让东南亚国家当地的出租车、网约车司机举步维艰。柬埔寨司机佩奇介绍说，往日他在暹粒接送游客，每日收入最高可达20美元，如今却仅为约5美元，光是油费就要花掉

0: 未来人工智能需求增长不及预期，相关项目可能面临投资回报承压的风险。
1: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来听详细报道。
0: 谭德赛当天前往本轮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意图里省，他在该省首府布尼亚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并不意味着没有希望，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护后，患者仍可能康复，隔离、补水和止痛等应对和治疗手段尤为关键。目前，伊图里省已有患者康复。谭德赛还表示，世卫组织正同合作伙伴推进相关疫苗和治疗手段的临床试验。刚果金卫生部长坎巴在记者会上表示，将继续评估和完善防控策略，以遏制疫情进一步传播。基于刚果金以往应对埃博拉疫情的经验，预计应对工作将持续4至6个月，同时也将根据疫情变化和防控效果进行动态。调整。刚果金卫生部5月15号宣布，该国爆发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刚果金卫生部27号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6号，该国已累计发现1077例埃博拉疑似病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达到238例。乌干达卫生部29号说，该国已报告9例确诊病例。
2: 今年5月，一场罕见的热浪提前撬开了欧洲的初夏大门，整个欧洲大陆被热穹顶持续炙烤，温度一路飙升，部分地区气温突破35摄氏度，打破有气象记录以来5月最高温度记录。气象专家指出，由于大气环流异常以及人类活动引发的全球变暖，这种反常的早熟性极端热浪正在变得更加猛烈和危险。来听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法国是此次欧洲热浪中心之一。法国气象局表示，法国近日遭遇异常早期热浪，多个地区记录到5月单日高温记录。不少法国民众选择去河边或湖泊中游。

0: 安斯表示，在这类天气系统背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所带来的气候变暖效应是推高极端天气破坏力的真正推手。
1: 有研究显示，近二三十年间，欧洲引发热浪的大气环流模式出现得愈发频繁。不过，这类极端天气事件发生次数依旧有限，加之气候与天气本身存在自然波动，目前还无法确定这一现象是否已成长期趋势。

0: 造一个无烟湾区。
1: 按照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求，到2030年，我国15岁以上人群吸烟率降低到 20%。 国家卫生健康委要求各地要巩固无烟环境建设，大力推进无烟学校建设，净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同时推广社区控烟干预，提供更专业、规范、便捷的戒烟指导与支持，持续降低人群吸烟率。
2: 近日，学术期刊《自然》在线发表一篇论文称，我国科研团队破解了甘蔗茎秆薄壁细胞的高糖储存密码。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甘蔗的前世今生以及这项最新研究的相关内容。
3: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4: 回顾历史，如今的甘蔗是由许多不同种之间杂交而来的，因此究其起源，目前大体存在着新几内亚起源说、印度或孟加拉地区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三种。在我国，甘蔗最早可以追溯到约2800年前的西周晚期，并最晚在东汉时期就已被人们当作一种水果来吃了。而对于用甘蔗制糖的时间起点，目前学界说法不一，但在宋朝古籍中就已出现了糖霜和蔗霜等词汇。明末清初的书籍中还系统介绍了用甘蔗制糖的流程。话说甘蔗的结构包括外皮、茎节和髓部，其中茎节间相对较长的部分储存着大量汁液，是人们最爱嚼食的部分。而汁液中的甜味一部分来自茎节内部的薄壁细胞组织，另一部分则来自髓部。日前，我国科研团队便在对不同产区的甘蔗进行基因测序后，找到了可调控甘蔗茎秆薄壁细胞发育的关键基因，从而让培育未来超级高糖甘蔗品种成为了可能。要知道，并非所有甘蔗都可用于制糖，那些高大粗壮、口感清脆细腻、纤维含量相对较低、汁水丰富、甜味适中的甘蔗属于果蔗，也就是供人啃食的甘蔗种类。而茎秆更细、纤维粗硬、抗倒伏能力较强且糖分含量高的甘蔗属于糖蔗，被用于提炼制糖。此外，甘蔗可谓浑身是宝，蔗渣不但可以加工为动物饲料、可生物降解制品和生物质燃料，其中的纤维素和木质素等还都是可循环利用的宝贵资源。而制糖的副产物糖蜜则可用来制备酒精和饲料添加剂等。知识各位多，好吃有营养，资讯联系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5: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6: 从耳边到指尖，
7: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7: 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The world in a minute.
9: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样他的生活很艰难。
7: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7: 环球资讯。
10: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11: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算是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10: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12: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10: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

0: 也可以没有理由。
1: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2: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3: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4: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5: 饭好啦。
6: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7: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8: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6: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8: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7: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0: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9: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2: 现在
3: 是北京时间20:00。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
2: 每一刻环球资讯。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当天，以军宣布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行动。据报道，以军在越过黎南部的利塔尼河后扩大了地面行动，继续向北推进，正试图占据制高点，包围奈拜提耶。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31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伯福尔城堡保持驻军，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31号，法国外交部长巴罗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当然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也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与磋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1号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当天核电站运输车间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31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将收归国有。据了解，本次收归国有的铁路公司运营4条铁路线路，包括泰晤士连线、南方铁路、大北方铁路和盖特威克机场快线。资料显示，该铁路公司负责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为英国最大。记者今天从中核集团获悉，近日位于贵州六盘水的超临界二氧化碳余热发电项目

0: 中国选手王希雨3-6、6-7不敌科斯蒂亚，无缘八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5月下旬，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两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韩联社5月26日报道称，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2: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5月18日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持续至5月30日。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于5月18日在北大西洋展开，持续至5月29日。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纳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17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

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限。

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采用这种渗透伪装的方式，然后呢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队或者是影子船队，指的就是俄罗斯为了打破西方尤其是美欧国家的海上封锁构建起的这个运输力量。那现在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北约成员国对俄罗斯的这些商船或者说隐藏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现在来看呢，无论是在防空方面，还是在反导层面，还是在反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

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十，甚至是马赫数十二。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长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

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2: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3: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4: It'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5: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4: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6: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

军日前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31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表示，以色列北部多地拉响防空警报，以军称识别到多枚从黎巴嫩方向向以色列境内发射的监测物。据马耳他方面31号消息，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30号前往本轮埃博拉疫情最严重的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他在记者会上表示，及时医治并采取有效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

0: 签订的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2025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表示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韩国防部长安圭博近日公布了核潜艇的研发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研发方向以及获取、运作等核潜艇的五大原则。董旭，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理念？
2: 韩国发展核潜艇啊，主要是参考其他国家，大概呢会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参考美国啊，也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核潜艇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这种主要的功能。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有这种先进的压水反应堆，然后呢，无论是这个艇载武器还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啊，包括光电桅杆，以及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高速的运动能力和静音航行能力，同样呢也考虑到潜水的近海沿岸区域它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0000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型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自己的模式强调更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通用性。那就是说呢，不仅仅要进行水下的这个作战，那么它的这种对地的攻击能力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那像射程达到1000公里的对地攻击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可能要装的更多一些。
1: 我们关注到了韩国多年来是一直谋求拥有核潜艇，这类装备主要用于执行什么任务？
2: 韩国海军发展远洋作战能力那么它原来是有两个主要方向，最后呢进行了一个二选一。韩国呢原本是要优先打造航母，韩国的一些船舶设计单位和造船厂，在这个防务展上在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展会上，其实展出过航母的模型 有的呢

排水量都比较大，可能会达到6-7万吨。采用这种滑跃甲板的设计理念，而且呢还有双舰岛的结构，非常像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这个发展模式。但是呢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试图进行国产化。

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啊，最早的是张保高级，那么它是引进德国的209级的小型的常规潜艇进行了国产化，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吃透了，所以张保高级啊已经建设完毕，后续呢又开始打造孙元一级，孙元一级已经开始使用 AIP 系统。啊，那么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应该是德国的212型的，先进常规潜艇的这个技术理念，韩国是引进了一部分，然后进行了国产化，然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后续又开始打造岛山安昌号级，岛山安昌号级它的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左右了。啊，那么3000多吨，配备有更为先进的燃料电池，而且呢，也开始在锂离子电池方面这个发力。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这个弹道弹发射。

0: 支持，或者是在研发停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啊，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性核潜艇，它是有交换条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在日本海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北部的这个海域，可能要和美国海军，尤其是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进行联合运用，主要是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那么，针对一些区域进行水下的侦察呀、水下的威慑呀、水下的封锁，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了，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韩国海军走向远洋啊，那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了，它可能会穿越第一岛链。那么在太平洋啊广阔的海域活动啊，甚至不排除也要去掩护啊护卫韩国所谓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1: 那么，尽管美国原则上是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是项目的推进也确实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所以有哪些阻力？
0: 韩国造核潜艇，从这个耐压艇壳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问题应该不太大，因为呢，它最早是引进德国的技术，那么去打造三个型号的常规潜艇。现在呢，对于建造核潜艇的外壳和主要的艇身的结构，那么韩国的造船体系在工艺方面不存在问题啊，大概率呢能够解决啊它的这种设计问题和它的这种制造的方方面面的这个工艺问题。另外呢，就是核潜艇的武器系统。武器系统呢，主要就是大口径的鱼雷发射管，还有导弹的垂发系统啊。这个韩国自己已经解决了，韩国也是引进了德国和美国的技术，啊，拥有了国产的啊这个重型鱼雷啊、潜射的反舰导弹，包括潜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所以呢，火力配置方面，它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此前韩国研发先进的大型的常规潜艇，它的这种作战指挥或者说潜艇的控制系统，可能还是德国的技术底子。那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还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核潜艇的武器装备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核潜艇系统的这个自动化系统，可能还是要引进，可能要向欧洲求助，或者说寻求美国的帮助，大概率呢也是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花钱进行技术转让啊，那么拿到生产的许可证其实就可以了，或者说拿到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它进行啊这个国产化。比较难的应该是核反应堆，韩国的核反应堆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反应堆，指的是民用的、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是它搞这个核电站没有问题。那么搞这种小型的、高功率的核潜艇所使用的反应堆，韩国应该是有一些技术底子，但是呢，毕竟它是要在核潜艇内部比较狭窄的位置进行安装，而且呢，要考虑到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包括呢。

0: 海军可能还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完善，水面战舰啊，包括呢空中的反潜力量如何和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那么这个有了核潜艇之后啊，还要进行演习，还要进行训练，要把这个攻击型核潜艇要融入到韩国海军现在和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最终才能够形成联合的作战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进行武器互换。
2: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计划训练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的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他们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为一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自卫队员进驻到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东旭，自卫队人员想关注哪些相关内容？
0: 日本向德国派出自卫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他是有两名是来自于陆上自卫队，一名来自于航空自卫队，另外一名来自于海上自卫队。那么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要从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去学习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法，强化自身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我们先说陆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陆上自卫队学的就是新的步兵战术。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处于这种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无论是进行进攻还是进行反攻，它没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啊。如果说你把大量的作战部队，比如说上千人的这个步兵和这个坦克以及作战车辆集结到一起，那对方的无人机马上就发现了啊，你集结在一起的这个作战兵力和武器装备很容易会被摧毁，也很容易暴露自身的目标和进攻的意图。俄乌双方在组织进攻和反击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说，俄军采用的是狼猎战术，乌军采用的也差不多，那么就是把大规模成建制的作战单位拆解成战术小队，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线和这个防御体系进行多点的进攻和渗透，避免大量的作战兵力和装备集结到一起。因为集结到一起，双方都使用大量的无人机，很容易就会被探测到，那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蜂拥而至，你集结的数百人上千人的这个作战力量可能还没有到达前沿阵地，可能还没有有效的去进行兵力的展开，就遭到了压制，遭到了摧毁，可能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呢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种战术小队的这种进攻模式，陆上自卫队是要学习的。还有呢，就是在一线的作战区域，俄乌双方的作战人员他都要使用无人机，就是和他的步兵战术进行配合，投弹型的无人机配合步兵进攻， FPV 无人机打击对方的阵地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锋，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那么这都是需要步兵和无人机进行结合。那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具备很强的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使用轻武器怎么打，使用便携式的干扰设备怎么打，那么如何才能够藏匿那么让无人机不发现，或者说呢，在构建伞兵坑和这种战壕的时候，如何去防御投弹型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这都是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都想学。还有一个呢，就是炮兵的这个运用双方他在接触线上一直在进行频繁的炮战，那么像深管火炮、火箭炮究竟如何使用，在防御作战的时候怎么打，在进攻作战的时候怎么打，现在俄乌一线的作战部队是最有经验、最有发言权的。那以后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要出兵海外呢，还要介入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他们也想把这个火炮和火箭炮的这个战术学到自己的手里。我们再说海上自卫队学

0: 的是什么？肯定就是无人艇的这种袭击啊，这种偷袭的战术，因为乌克兰军队和他的情报机构在黑海范围内大量的使用无人艇进行打击，有自杀式的无人艇，有携带 FPV 的无人艇，有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艇，那相关的战术、作战模式、作战数据肯定都会送到北约的手中，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自卫队的人员也要学啊，要了解。航空自卫队学是什么呢？就是学战斗机针对一线前沿兵力的打击，而且呢要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拦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军队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还用于大量的拦截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战术战法，以前航空自卫队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去看一下乌克兰空军是如何作战的。
1: 那么除了效仿新的战术，这些自卫队人员还有哪些任务？
0: 那日本他派出的这些自卫队的人员可能

0: 北约针对乌克兰的援助的体系，客观来讲，日本自卫队它有大量淘汰和封存的老旧装备，可以转移给乌克兰，因为有大量的主战坦克啊，至少两个型号，其中的这个90式主战坦克还是性能比较先进的，那么它和豹二主战坦克的一些中期的改进型性能差不多，而且呢，陆上自卫队还会淘汰大量的装甲车、军用的车辆，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机动部署的防空系统。那么还有啊，很多的炮弹的储备，乌克兰方面是否需要？如果需要的话，现在日本它在防卫装备的转移方面已经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那么是可以向冲突当中、战争当中的国家去进行转移的。乌克兰方面提要求，我要坦克，还是要装甲车，还是要炮弹，还是要高炮，还是要防空导弹？你的武器库当中哪些型号我是需要的？那么哪些型号我是需要大批量的这个使用的？那后续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甚至是这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1: 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6: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7: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6: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8: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所有船只均在获得许可后，在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完成通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黎巴嫩公共卫生部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31号表示，过去一周，以军在加沙地带多地打击并摧毁了3处哈马斯武器储存设施，这些设施内存放有爆炸装置、步枪、狙击步枪以及其他军事装备，其中一处设施内约有10辆被哈马斯用于军事用途的皮卡车。以军称，南方司令部所属部队目前仍按照停火协议部署，并将继续采取行动消除任何迫在眉睫的威胁。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到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袭击。据英国《金融时报》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指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经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目前，当地相关部门正对受灾民众开展救济、医疗和安置工作。再来关注体育方面，31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在激烈角逐中获得第8名。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你即将收听到的是大话体坛。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

0: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9点到10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1: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妍妍，欢迎。
2: Hello， 大家好。
1: 今天的体育话题非常的丰富哈，首先来关注的是点球大战险胜阿森纳，巴黎圣日耳曼蝉联欧冠联赛冠军。正在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三场，目前的广厦是主场67-9。第三场，目前的广厦是主场67-95，大比分落后于上海队。第四节比赛还剩下6分多钟，大伙儿可以和我们边看边聊。今天我们的大话世界杯将前瞻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组的国家队，有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待会儿可以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个小组会是什么样的形式。而今天结束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王希雨是0-2不敌科斯蒂亚，止步法网16强，但仍创个人大满贯的最佳战绩。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信号推到前方，来关注一下正在进行的 CBA 总决赛第三场比赛。目前广厦是主场70-95，大比分落后于上海队。比赛第四节还有5分多钟的时间，
3: 过度的依赖小外援的发挥，然后打到今天第三场呢，就是分差来到了前三场系列赛最大的一场分差，进攻没有头绪，第一节上来这个内线破局，后边没有再去坚持，然后上海九是不给你调整适应的机会。
4: 对，其实在这轮系列赛开始前呢，都会觉得上海九是比较被动的，因为你整个的就是制胜的模式发生变化了。
3: 对，
4: 你整个赛季呢，你都会去依靠你的内线，豪华的内线组合。
1: 比赛进行到现在，我们看到上海队这边啊，真的是张镇麟今天也站出来了。张镇麟拿到了21分，福格他们的外援拿到了22分，古德温啊，上场比赛表现非常好的古德温是拿到了25分，
4: 非常的快速，这样的一个模式啊，这个也对。
1: 而浙江队这边呢，我们看到广厦队这边得分最高的依然是布朗，拿到了29分，但是这个得分基本上就集中在了布朗。
3: 所以就是他们这两场比赛，我感觉上呢，就是一种，就像您所说，它不是它常规的一种比赛方式。
4: 是，这比赛没了，这比赛已经变成投篮表演了。
3: 是。用了3节半的时间，上海九是拿了100分。
1: 现在这个分差已经是越拉越大啊。
3: 这场比赛上海九是再次体现出了他们的比赛专注度，
1: 尤其是在第三节广厦就打停了，只拿到了11分，而上海拿到了30分哈。那这个系列赛这么进行下去的话，尤其是这个第三场比赛，是不是这样的差距的确是出乎我们的意料，彭妍妍？
2: 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这个过程以打到现在这样一个状况，这个客队拿了100分啊，不能后退的那个队落后25分的这样的一个状况，这个是确实我是没有想到的。那么从比赛的这个过程来看的话呢，应该说其实主要是第二节立刻啊，双方广厦好像是突然泄了气一样啊，那么在第二节一下就拉开了9分的这样的一个差距啊，那么然后后面这第三节第四节整个我就感觉他们提不起精神的那种感觉。而且从这个球员个人的表现来讲的话呢，广厦这边也就是布朗29分，到目前为止啊，应该说是表现比其他的这样的队友啊要明显要这个状态要更高一筹。但是呢，你光靠这一个人啊是拿不下比赛的，其实上一场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了。而你反观上海这边呢，你不要说得分上双的人了，得分上20的就有3个人，古德温、张镇麟、福格。所以就可见这两队的这个球员，他们从心态上来讲显然是在上海这边会更

0: 更放松一点，但是问题在于所有人都能够预见到上海在这场比赛里面是更放松的那支队伍，因为他们已经2-0领先了，而他们是客场作战啊，你这个广厦回到主场，然后又是一个大比分落后的这样一个情况，你确实是会紧张一点的，但是为什么没有能够说在更高的一个层面去把全队的这种状态把它调节得更好一点呢？我觉得这个恐怕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里面会让特别是主场球迷会比较失望的地方。
1: 的确这个系列赛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大伙儿都认为还是应该存在一些悬念，至少不会这么快的完结，是不是？尤其是今天到了广厦的主场，大伙儿都认为是到了广厦扳回一城的时候，而且上海队的困难其实一开始就在，对吧？他其实就一直就只有两个外援在打，有外援不能打，这是他们现在非常现实的困难。其实他的板凳轮换其实也是比广厦队稍微困难一些，而广厦这边的问题就在于呢，就一直以来只有布朗这样一个得分点，其他球员总是表现得不够理想。如果你说孙铭徽有伤，这个我们可以理解的话，那其他球员

在面临的困难哈，那这场比赛我们也会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再次为大家来更新一下，目前呢，随时为大家来关注。那么再次为大家来更新一下，目前呢是广厦75-105这样的比分啊，落后于上海队，而第四节只剩下2分多钟的时间，基本上这场比赛已经不是特别有悬念。上海队现在都换人把这个古德温换下去，想要稍微保存一下这个实力和体能哈，这看看，广厦队最后的时刻。你至少要拿出一个让球迷主场球迷稍微觉得安慰一点的这种表现啊！这场比赛我们为大家来关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聊到的是今天凌晨结束的欧冠的话题。那这是一个足球夏天，但是这个欧冠的比赛呢，在今天凌晨决赛是结束了。其实呢，赛前有看好阿森纳的，也有看好大巴黎的，但是最后这个比赛的结果也说明啊，的确是非常的有悬念，也很激烈。那这场比赛是今天凌晨巴黎圣日耳曼对阵阿森纳，上半场的时候哈弗茨是6分钟闪击萨卡的手球，巴黎投速无果。下半场呢，莫斯克拉送点，登贝莱扳平，90

0: 也是本赛季拿到了欧冠和法甲的双冠王，这也是大巴黎队史的第二个欧冠的冠军，他们连续两年夺冠，这个确实是非常难哈。那么关于今天凌晨结束的欧冠的决赛，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朱玉明老师。朱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嗯，首先我们来点评一下这场比赛啊，在您看来哈，这两支球队的这个发挥如何？
1: 都是按照各自的特点来进行的比赛，大家也在形容嘛，赛前前瞻预测的时候可以说是最尖的矛遇上最强的盾。
0: 嗯，
1: 而比赛的走势其实也验证了这一点。我觉得阿森纳按照他既定的设想来说，他其实获得了一个很美妙的开局，迅速的领先，但是领先之后呢，就回到了阿森纳这赛季的一个常态，就是信赖自己的防守，全面的退守，
0: 嗯，
1: 试图去守住这样的一个胜势。其实这个场面并不少见，如果这赛季大家看了阿森纳后半程的联赛，你会发现大部分的比赛都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0: 嗯，
1: 阿尔特塔很信赖自己的防守，在整个欧洲也可以说阿森纳的板凳厚度以及他的防守能力可以说是最顶尖级的，甚至他的比赛中可以排出了就是四大中卫，实际上昨天也是一个四大中卫的组合。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其实阿森纳已经众志成城，牺牲掉了防守，几乎已经把防守做到了极致，给擅长进攻的巴黎制造了很多的困难。巴黎想尽了办法去破局，最终还是只能通过一个点球去把比分扳平。真正在运动战中所创造出的机会其实寥寥无几。我想在这点上说阿森纳也是成功了，而且他也将这个平局一直守到了点球。但是点球最后的决胜呢，肯定带有一定的运气和偶然因素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呢，其实阿森纳并没有失败，只不过呢，大家可能对于这种保守的战术呢，嗯，有点微词，觉得你原来是阿森纳漂亮足球的一个代表，
0: 嗯，
1: 现在你踢得那么保守，啊，如果他，我看赛后也有人提到一想法，就是说如果要阿森纳真夺冠的话，也可能会把现代的足球的发展趋势再倒退20年啊，就是让大家想起穆里尼奥时期啊那种极致的功利足球。巴黎的以我为主呢，其实赢得了更多人的一个喜爱，因为大家还是喜欢看漂亮的攻势足球
0: 啊，
1: 很漂亮很华丽的进攻，然后更多的进球。所以在这点上说呢，可能最终呢，漂亮足球或美丽足球呢赢得了冠军，可能还符合了大部分球迷的一个心态和意愿吧。
0: 嗯，但是最后因为拖到了点球大战，大伙儿都知道，我们说点球大战其实之前的一些战术啊等等，
1: 嗯，
0: 那个都不算数了，嗯，点球大战其实真的是考验球员就是临场的那一下的发挥哈。啊，您怎么看待两队的表现？
1: 按说在这种重大的决赛之前，球队在备战的时候都会练点球，我相信教练应该也会有这样的安排，会练点球。我相信教练应该也会有这样的安排。但是你平时的训练和你真正到了决赛时罚点球，心态和环境压力可完全不一样。所以往往其实罚丢点球都是压力所导致的。在这点上，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大家仔细回顾细节，三个罚丢点球人的那个眼神其实都不够坚定，你会看着有一点透着心虚，那就是什么呀，证明你的心理的承受压力这种可能做的是不足的。尤其是加布里埃尔作为队长，其实他这场比赛他已经在后防线上我觉得多次救险，可以说是发挥最出色的防守球员，
0: 嗯，
1: 但是为什么到了最后时刻他点球撑不住了，就是因为他那个时候意识到如果这个点球罚丢了，那球队就会输掉比赛，
0: 压力太大，
1: 输掉冠军，这个压力太大了。那为什么很多著名的球星其实都是包括巴乔最后时刻帮一脚给踢飞了世界杯，也是这个原因。其实点球永远拼的不是技术，是心理，你的心理造成了你的这个触球部位，你的这个技术环节发挥的更稳定，你就能够赢得点球大战的胜利。所以我个人觉得阿森纳可能他也有点球的战术安排，但一切其实要归咎于你现场的一个环境设计，
0: 嗯，
1: 你究竟队员能不能做到这样的一个大心脏。我想可能在这点上说巴黎的球员有优势，因为他们毕竟拿了上去年拿了这个欧冠的冠军，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0: 嗯，
1: 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丢了，也可能会想我已经做得足够出色了，我进到了决赛打到了点球，嗯，但是对于阿森纳来说，100多年没有拿过欧冠冠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你可想而知承受的这种压力有多大。 另外一

我觉得可能说到细节，阿森纳的战术，我觉得点球战术，据说是加布里埃尔主动请缨，他说我要最后一个罚，他对自己是有信心的。那还有一个细节，就是巴黎那边恩里克采访后来说了，说我宁肯用那个中

0: 如果你的球员组队了，那教练就成功了。但是教练决定不了球员的心理，所以这个我真觉得你也不能完全要归咎于教练，说在点球战术上有什么失误。
1: 好，最后我们再来说说关于大巴黎啊，那很多人都说连续两届夺冠是不是可以称为王朝了呢？还是说还差点火候？
0: 从上一届夺冠的时候，当时通杀了所有的英超球队，到这赛季其实大巴黎能够夺冠这个含金量也是很强啊，我觉得利物浦啊，切尔西利物浦拜仁然后到阿森纳啊，我觉得含金量还是很足。 虽然可能这一次的走过来的路呢没有上一届那么顺利，有一点磕磕绊绊，但是呢上届夺冠的时候我就说过，这波队员是到了一个成熟期，马上是到了一个黄金的成熟期。他们很年轻，你看打到了80多分钟的时候，实际上巴黎没怎么换人，阿森纳已经换了四个了。他们很年轻，正是处在一个朝气蓬勃的年龄，而且呢听话，战术纪律执行强。 恩里克把这支球队现在看打造捏合的掌控力也是非常好，在这点上我觉得叫浑然天成。这支球队现在整个的趋势是在往上走的，他们的这个球员的潜力还有能等待挖掘，科瓦拉兹和利亚杜埃，对吧？然后登贝莱，如果再能拿到金球，如果这次要能拿到世界杯，那我觉得对于这支巴黎来说，这些年轻人啊，未来的这个延续的状态的黄金期 还能有个四年，更何况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大巴黎俱乐部有钱，他现在的几个短板位置，你比方说中场的法比安·鲁伊斯，中卫的马尔基尼奥斯，这些人如果再能换成世界顶尖级球员，我想不到还巴黎会有哪些位置上有短板。那这支球队太可怕了，因为在法甲他基本上一统天下，他能够把更多的精力去放眼于欧洲。那这样的话，我真觉得可能未来的巴黎王朝，他不见得说是 像皇马那样，我可能欧冠三连冠啊，四连冠那样，但是他可能常年会是冠军的有力的争夺者。在这点上说，我觉得建立王朝呢，可能鉴于法甲的环境，大家还天生对他有一点歧视。但是如果说他要是在，比方说英超、西甲，对吧，德甲，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地位，我觉得那可以说建立王朝。但不管怎么说，巴黎现在从当年的大家认为是只会花钱的金元暴发户， 到现在这已经成熟健康，俱乐部稳步的价值，商业价值都在增长，爆发性增长的情况下，欧冠也给予他了很多的助力。这支俱乐部未来我觉得大家可以对他更有信心。好的，非常感谢朱一鸣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好，我们在关注国际足球的同时呢，先来为大家更新一下啊，这个比赛结束太快了，我们有点没有想到啊，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呢，那么 CBA 总决赛第三场也已经是吹哨结束了，最终广厦是主场7-7比1-10不敌上海队。那这个比分我们来介绍一下，得分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上海队这边的古德温今天是拿到了28分、3个篮板、10个助攻，就是延续了之前的好状态。张镇麟今天发挥很出色，23分、9个篮板、6个助攻。福格22分、2个篮板、3个助攻。而李洪权啊，也是国内球员当中在总决赛当中进步很大的，是拿到了14分、14个篮板。注意一下他这个篮板数啊。另外一边我们来关注一下广厦，布朗今天依然是得分最高的球员，拿到了29分、6个篮板、4个助攻。那卡尔顿今天是拿到了10分、7个篮板。胡金秋

0: 他膝盖，就是他一直在揉自己的膝盖。那大家推测呢，可能也是第一是过度的疲累，第二也是受到了这个伤病的影响，的确今天没有发挥出来。那感觉布朗也是独木难支，最后是造成了这么大的一个悬殊，我们确实是没有想到。因为赛前其实像上海队宣布像这个怀特塞德和洛夫顿不能打，其实大伙儿觉得上海队是挺不利的，还是客场作战啊，没有想到今天广厦的状态会如此的低迷，是不是？
1: 我觉得可能真的是队伍在这个心态上面，在面对这样的一场已经是不次于生死战的这样的一场主场的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整体来讲专注力还是不够啊。
0: 嗯，
1: 我们其实看比赛里面有一个数据其实挺辣眼睛的，就是这个抢断。全场比赛广厦两次抢断，上海队有八次。这个差距为那么大，为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因为球员在比赛的这种，尤其是在出现了第二节开始出现落后了以后，他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有点乱了，所以在场上面打的就有点乱，所以才会给对手这么多的这样一个抢断的一个机会啊。那同时从投篮命中率的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个差别也比较的大啊，差了十几个百分点啊，就是广厦和上海。所以我觉得整场比赛应该说这个浙江队可能广厦他始终处在一个精神不够集中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我觉得一方面的确是逼到了绝境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另一方面呢，主场作战在这场比赛里面没有形成加成，反而形成了压力。我觉得其实是挺让人感到遗憾的一个地方。
0: 就同样我们说啊，这是决赛，那大巴黎呢，人家上个赛季夺冠了，这个赛季有了经验。而对于广厦来说，尽管上个赛季夺冠了，这个赛季依然非常紧张哈。所以我们说这就是决赛，决赛可能球员这个心态会完全不一样。这样的话，这个系列赛总比分已经是变成了上海3-0领先，
1: 拿到赛点了，
0: 上海拿到冠军点了。对，就下一场比赛他只需要一鼓作气啊，就看看这个广厦队会拿出什么样的表现。那是不是这个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这个系列赛？
1: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是要问广厦的啊，你是否甘心于就这样来结束？你作为一个卫冕冠军被对手0-4拿下，在总决赛里面，我觉得这个其实对全队来讲，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激发大家荣誉感的时候，哪怕我最后真的是输了，我也一定不能让他给我打成0-4。
0: 对，的确就是0-4的话太难交代了，而且是在尽管说双方都受这个伤病困扰，但是对方受伤也挺严重的情况下，也都是很疲劳的情况下，人家能够打出这样的表现，依然有球员能够站出来，能够有爆发力。那对于广厦来说呢，现在的确那可能除了布朗之外，其他球员这个得分能力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那只有经验那不好使，在关键时刻还是要有这个得分的能力哈。来看看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探讨今天凌晨的这个欧冠决赛，还是意犹未尽啊。勇敢的加菲猫那说，阿森纳太可惜了，120分钟都坚持住了，而且他其实开了一个比较好的好头，
1: 对，
0: 是不是
1: 六分钟哈弗斯进球嘛。其实说老实话，这个比赛的过程踢到点球的时候，我当时心里觉得阿森纳会不会有机会呢？然后最后罚完点球我看了一下，就阿森纳两个点球都是踢飞了，然后这边是被门将救下来。你从这个差异当中你就可以看得到，阿森纳真的是最后他的球员是扛不住压力了。
0: 的确，因为太久没有站在这个欧冠决赛的赛场上，都紧张啊，是不是？再来看啊，放大镜他说，现在的大巴黎真的是让人刮目相看哈，但是欧冠的赛场呢的确是群雄云集，能不能建立王朝呢还得再观望啊。当时我们说像皇马像巴萨要想建立王朝，包括当时拜仁，我们都就是探讨过这种超级强队哈，当时我们哪怕是强如叫他宇宙队，但是要

0: 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5月31号、6月1号和2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从耳边到
2: 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0: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2: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0: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4: 大场面，大心脏，体坛赛事扣人心弦。话球员，话教练，体坛名嘴众说纷纭。
5: 我觉得不乐嘉摩迪
6: 王健嘉和
4: 从全锦赛到世锦赛，从全运会到奥运会，我们带您同步顶级体坛赛事。环球资讯广播，每晚九点到十点，我们和您一起大话体坛。
7: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依然是我们的环球资讯广播体育评论员彭妍媛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欢迎。
8: Hello， 大家好。
7: 上半段我们是共同关注到了 CBA 总决赛第三场，就在我们聊天期间就已经结束了，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的激烈啊。最终广厦是主场77-110不敌上海队，那这样的话呢，大比分广厦就是0-3落后，那上海队就已经拿到了冠军点了。下场比赛如果他能够一鼓作气的话，就可以以4-0横扫夺冠。大伙儿觉得就是横扫夺冠，这个确实是真的，这个冠军的含金量又提高了，太难得了。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那么今天呢，我们大话世界杯还会前瞻一组，当然了，很多听友也是在和我们一起回顾今天凌晨的这个欧冠的这个总决赛啊。最终呢，欧冠的决赛，大巴黎是击败了阿森纳，通过点球大战夺得了冠军，而且是蝉联。那很多听友也是在说啊，这个大巴黎的确没有想到，而且说主教练恩里克绝对是大巴黎的夺冠的功臣哈。还有听友在说，的确为阿森纳感到可惜，因为整个赛季都表现得特别好，包括他联赛里面因为双线都确实是非常的疲惫啊，但是能够坚持到现在的确是非常的不容易。那节目上半段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探讨这个王朝的话题，就是大巴黎连续两届夺冠能不能算建立王朝，还是说还有待努力。彭妍媛，
8: 怎么说呢，我个人会觉得还有待努力。

0: 足球的历史当中留下一个王朝的回忆或者一个王朝的篇章，恐怕还得再花个两三年吧，我觉得。
1: 嗯，的确啊，其实大巴黎呢，尽管我们现在不能说它建立王朝，但是我们完全有信心它接下来这几个赛季依然是欧洲赛场非常有竞争力的球队。刚才我们嘉宾朱老师也说了，一个是他的队员的这个平均的年龄结构非常的合理，还有一个是他的俱乐部相对还是比较有实力，还可以在各个位置上做这个短板的补强，那接下来他很有可能依然非常强大啊。而阿森纳呢，因为我们是很多中国球迷喜欢啊，这个赛季的确是让我们看到了他完全就面貌一新的这种姿态和打法。我觉得这接下来呢，他依然是欧洲足坛非常有竞争力的一支球队哈。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大话世界杯。
2: 39天的梦幻旅程，48支劲旅，跨越16座城市的热爱，以足球之名奏响跨越国界的乐章。更多热血对决，更多绿茵烽烟，专业的报道，现场的体验。大话体坛世界杯特别节目《大话世界杯》，全新的观赛体验，全新的足球夏天。
1: 好，今天的大话世界杯，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前瞻美加墨世界杯的一组哈，一组呢很有特色，有德国、库拉索、科特迪瓦和厄瓜多尔。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说说这四支球队留给大家什么样的印象，这个小组的格局又是什么？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
1: 嗯，我们肯定要说这个种子球队，先从德国开始说起啊。那德国队呢，近两届世界杯，那大家一说到这个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两届世界杯小组都没有能够出现啊，这也是德国足球近年来的痛。我们来说说那这届世界杯上他能不能打破这个魔咒呢？
3: 确实啊，就是好在有个好消息啊，就是世界杯扩军了，对吧？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德国队出现的希望大增啊。那我们说这次德国的阵容呢，也是比较大部分位置应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啊，或者什么，对吧？那最重要的还是这个诺伊尔哈、啊，诺伊尔这个居然啊、明明自己之前都说了退出国家队，还是赶上了末班车，对吧？这个纳格尔斯曼就觉得这个位置还是不稳，所以呢，这个35岁的鲍曼本来以为啊，这个终于熬到我出头了啊，结果还是没有出头，对吧？诺伊尔又回来了。这个呢，我觉得啊，就是首先就是诺伊尔，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神一场鬼一场，对吧？看了欧冠，神的时候是真神，对吧？这个，对吧？这个手风不顺的时候是真的不行。但是呢，就是可能纳格尔斯曼他的理解是，我并不是追求小组出线，我是要追求争冠的。所以呢，虽然诺伊尔的下限比他巅峰期要低了很多，对吧？但是他的上限还是远高于鲍曼跟尼贝尔两个人啊，所以呢，带着到最后争冠，对吧？争不成那就算了，那对吧？那真的是关键时刻啊，可能还是要靠这个诺伊尔，这第一。首先，对吧？这是诺伊尔，对吧？还是诺伊尔。那第二呢，就是拜仁帮，对吧？这个赛季这个拜仁的成绩啊，对吧？确实是相当的恐怖啊。那这一次的大名单里边呢，也是有7个拜仁球员，算上诺伊尔。那如果算上陪练的这个，对吧？拜仁门将乌尔比希的话，那就8个了。所以呢，还是更多的依靠拜仁帮他们之间的默契。那其他位置呢，应该说没有特别大的看点或者说亮点。那我觉得呢，就是德国能不能出现一个很重要的，还是看啊中锋位置，对吧？以前这几届，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这个路线上面摇摆不定啊，到底我要不要这个大中锋，对吧？这个大中锋可能又不适合我的传控等等。那这次呢，把一个其实并不是中锋的人摆到中锋位置的沃尔特马德，我觉得就之前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是正向的。但是呢，沃尔特马德这个下半赛季他在俱乐部效果应该说还是非常明显的，对吧？是正向的。但是呢，沃尔特马德这个下半赛季他在俱乐部的表现又不是特别好，对吧？这个希望纳格尔斯曼他可以坚定，他可以不要动摇。我觉得就是之前世预赛的时候练出来的这套阵容其实还行，对吧？下限还是比较高的，肯定能小组出线，对吧？就坚持用这个，坚持用这个，因为不是每一次都有说这个2014世界杯夺冠那样的运气。明明一开始这个阵容排出来一塌糊涂，最后对吧，极限纠错啊，包括 上大中锋克罗泽，包括把这个拉姆摆到他应该的位置，但是不是每次都有这种机会的，对吧？最近两次其实就是在还债，人品守恒啊。所以这次我觉得一上来这么坚定信念啊，该怎么打就还是按世预赛那套打法。那。

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嗯，就是德国足球一踢这个世界杯，大伙儿就要担心他的这个攻击力的问题，包括之前的世预赛啊，也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啊，你怎么看呢？嗯，这次呢应该说他的这个阵容里边确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特别爆点，没有这种人物，对吧？你就比如昨天我们看了这个 欧冠的决赛，我的天哪，非常的催眠，对吧？哎呀，那可能就是大巴黎虽然压着打，但是除了这个克拉斯克利亚之外，其他人，你说数一数，我后来我就在数，有没有过人，有没有过人，有没有过人。

0: 很多人觉得他都不应该入选，毕竟去了土超啊。所以呢，就是如果真的面临这种面对铁桶打对吧，打不动这样的局面，可能说这个目前的德国队他改变场上局势的这个手段还是会少了一点。那这一点呢，也是需要格外担忧的。但是好在就是现在，对吧？这个首先我们说小组赛阶段，对吧？这个小组第三也可能出现。所以呢，你就是运气再差，你三连平大概率也会出现。那到了淘汰赛，实在不行，咱们拼点球，对吧？那至少在点球上，那么德国人也没怕过谁，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呢，就是小组赛出局的可能性小了很多。那后边呢，咱们就走一步算一步，实在不行就拼点球啊。虽然攻击力确实是有点欠缺，没办法啊，但是呢，我觉得前途至少不会比前两届更差了。
1: 对，尤其是格纳布里一伤过后，大伙儿都在说这个射手哈、本来就不多啊，现在这个攻击线又受到了一定的打击。这是德国队，在您看来的话，这届世界杯他能走多远呢？
0: 我觉得这届世界杯德国好的话，可能能到个四强啊。但是呢，我觉得以目前对吧，这个各支球队的实力状态来看，然后呢，德国队对吧也是受到一定的伤病的影响，我觉得可能八强可以交差了吧。
1: 就您已经不把它列入争冠球队的行列了。好，接下来我们
0: 可能不是最顶级。
1: 再来说这个小组库拉索啊，这支球队的实力到底怎么样？在这个小组他能不能一战？
0: 哎呀，库拉索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球队，就他也属于那种什么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踢，然后呢一边各种疯狂规划。
1: 嗯，
0: 就是我们之前也聊到过类似的，对吧？你比如像海地啊等等这样的，对吧？就是因为本来大家都是踢得很佛系，这么多年下来了，这一届突然一看，哦，每个家伙对吧，三座大山都搬走了，然后我们还有这么多个名额，对吧？啊，那兄弟们，对吧？所有的球队都有机会冲一冲啊，也是因为大家都有。

0: 而且呢就是包括他的这个主教练78岁的老人家埃多卡特，那本来带着带着带着，然后呢这个对吧家庭家里面有事情，然后不带了，说我当顾问，后来不行啊，还是您老来带吧。总之反正各种就很随意，然后呢队内的头号算勉强姑且算是头号球星吧，至少是大家最熟悉的对吧，中塔西啊，这个曾经一度也是跟我们有过一定的联系，就是<笑> 哎呀，应该说让我想起了谁呢，也是以前中美美加勒地区一支这个特林达多巴哥，也是打进过世界杯，但是纯粹的就是陪太子读书。那对于他们来说能进一次世界杯这个已经很满足了，对吧，我们也很难有其他的非分之想了。那在这个组，尤其这个组其他三个队那真的都是很有实力，对吧，我们虽然刚才我觉得德国队想争冠有点难，但是
1: 但是这个毕竟是老牌豪门，再加上另外两个也都是实力派，我觉得库拉索在这个组那就只能是垫底的存在了。嗯，好，再来关注科特迪瓦回归了世界杯啊，他现在实力如何呢？感觉他就是在非洲区预选赛表现还挺强势的，是不是？嗯，
0: 对，科特迪瓦就是我们说非洲这些个球星吧，可能对吧，各个国家队可能也是这个一波一波，对吧。
1: 22岁的格桑，然后这个24岁的波尼等等。嗯，
0: 对吧，还有这个包括这个曼联的，对吧，23岁的迪亚洛，就这些人新的一批，年轻的球星又起来了，所以呢可能科特迪瓦会又迎来一段比较长期的这个光辉岁月啊。那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主教练那真的是叫做福将啊，对吧，这个法埃前年非洲杯上他是东道主，结果小组赛不麻了，对吧，然后就把这个主教练加赛给炒掉了，法国人，对吧，然后让这个助教本主教练法埃临时接手，本来就觉得没戏了，而且本来也没准备这么快决定新的主教练，是因为对吧原以为小组出局，一看哦，因为就是同差不多跟世界杯同样赛制，对吧，小组战也有可能出现，哎出现了，足总的有个人带吧，那你来带吧，你来带，然后夺冠了，对吧，所以真的是个福将。而且呢接下来带世预赛啊，对吧， 这个德罗巴的这个实力，我觉得是比德罗巴要强多强，这个也真的很难讲，我们毕竟也没有看到带过其他的球队，对吧？但是作为这个老大哥，在这个科特迪瓦队内，应该说威信还是可以，而且呢把这帮年轻人从这个整合起来，就是可能没有说之前，对吧？
1: 德罗巴那个时代，科特迪瓦那么强大，但是呢，整体实力上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吧。嗯，好，最后我们要来关注厄瓜多尔，他有没有黑马的成色呢？因为他在这个南美区世预赛表现得很好啊，对不对？他是只排在这个阿根廷之后，然后直接晋级的美加墨世界杯。对，厄瓜多尔
0: 呢，这一届我觉得他一个最大的变化啊，就是 下山也会踢球了，就以前他是完全是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主场优势，对，就曾经真的是干过一届世预赛主场不败客场不胜，然后我们就出现了，对吧？就以前基本上就是这个套路，但是这次不一样了，这次对吧，也是得益于他有这条超强的防线，你想吧，他防线上有两个人作为主力打了个冠军赛，这个就没什么再好解释的了，对吧？太强了，一个帕乔一个英纳迪耶，然后呢这个后腰位置对吧，还有这个 1.1亿身价的凯塞多坐镇，对吧？然后呢，防线上另外两个主力应该说也都是大家还是比较耳熟能详的，对吧？一个奥登涅斯，还有一个米兰的埃斯皮利安，但埃斯皮利安去了米兰，等于有一说一确实表现不行啊。总之呢，就是他的这个中后场非常强大啊，但是呢，他的这个中前场，对吧？确实是差了点意思，确实差点意思，对吧？啊，就是他的这个当家前锋，还是恩内尔巴伦西亚。 36岁的老人家了，对吧？我们从这个2014年，当时两个巴伦西亚，那个年代，然后一直到现在，还是他，就是这支球队，就是前后，对吧？这个水准差的确实有点大啊，但是呢也还好，就是首先立足防守吧，啊，他的防守是真的好，而且这次呢，我们说不光是这个下山之后啊，去客场能踢球。 他在主场，包括打阿根廷，包括打巴西，也是刻意的就没有把比赛安排在高原主场。我就在平原上看过，能不能斗得过你？结果事实表明是可以斗得过的。他现在这支球队整体实力确实还是相当的强。那鉴于他的防守这么的好，如果练好了点球，那前途不可限量。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那么这个小组呢，我们还

0: 是要请彭妍妍为我们来预测一下，就是他的整体格局是什么。
1: 我觉得这个小组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刚才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评论员也提到了，就是大家一定会想，哎呀，德国队啊，你不会连续第三届世界杯小组不出线吧，一定会提起这样的一个问题。但实际上啊，从这届世界杯的情况来看，对德国队来讲的话，他的挑战变成了什么呢？变成了你即使出线又如何，因为扩军了呀，扩军了，这个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的难度，小组出现的难度瞬间它就降低了，不能说一半吧，起码30%是肯定的啊。
0: 真的不出现比出现还难。
1: 对，你会发现好多小组都让人感觉是那应该能有这个三个队出现吧，会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所以对于德国队来讲的话呢，大家对他的要求突然一下又跳了一层啊。就如果还是原来的那样的一个赛制，那样的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队伍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的数字的话，那德国队也许这个世界杯能够出现，大家已经可以给他鼓个掌了，因为起码比前两届要好了，对吧？但是现在因为出现难度降低了之后呢，他的出现，小组出现又变成了德国队的及格线。甚至如果有一些要求很高的球迷的话，会觉得连及格线都不是。所以我觉得对德国队来说的话，他们又陷入到了另外一种压力和期待的这种陷阱当中去啊。所以当然因为我长期关注德国队嘛，十几岁我就喜欢看德国队比赛。所以我对这个队伍说实在话吧，可能我的要求还是会更多一点啊。我觉得当然出线难度降低了嘛，我觉得出线应该是个基本款。从球队的角度来讲，隐患还是非常的明显的。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评论员其实已经提到了诺伊尔
0: 射手啊，
1: 不好意思，射手当然两头的问题，一头就是门将的问题，就诺伊尔的问题。那我可以理解纳格尔斯曼为什么会把诺伊尔找回来，又许诺给他这个头号门将的一个位置，毕竟经验摆在那儿啊，包括我们评论员也讲了，上限摆在那儿，世界杯的比赛当然要考上限。但是我总觉得对于德国足球来讲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是需要你有一点，不能叫壮士断腕吧，需要你有一点果断的和过去告别的那样的一种态度在那里。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另外当然就是这个锋线的问题，正印中锋的缺失，我觉得对于德国足球来讲，都不是说某一届国家队啊，对于德国足球来讲是对他们传统的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0: 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呀，我觉得德国足协请纳格尔斯曼这个少帅来，其实就展示了他们这种决心，是吧？我们要换一种活法，那真的是要踢出我们的这种新的一种德国足球。其实想起来也真是啊，如果是30年前我们来谈这个世界杯的话，谁会想到谈德国队要聊他能不能出线？大伙儿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当然意大利队更惨，聊意大利队谁能想到要聊他能不能晋级世界杯决赛圈啊，这个确实是没有想到啊。这是德国队啊，那其实大家对他的这个未来呢，也是觉得首先你自己要坚定这个风格和打法，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射手的培养，这是德国足球发展是需要注意的啊。好，这是德国队。另外就是这个小组整体来说，我觉得科特迪瓦呢，你就担心就是他虽然没有那种巨星啊，但是非洲球队万一打疯了，他依然是很有竞争力的。对吧？
1: 对，我觉得其实这个小组另外三支球队呢，我觉得都可以给他们贴一个就是大家会对他们有期待的这样的一个标签。就刚才我们其实已经很深入的讨论了，像科特迪瓦，像厄瓜多尔，他们其实都有非常明显的这样的优点，以及有可能在世界杯上有所作为的这样的一个潜力。哪怕是看起来最弱的库拉索，对吧？毕竟是世界杯首秀啊，也难免说他会做出一些什么超出大家期待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组总体来讲，就是大家对于德国队的期待会很高，但是对于另外三支队伍，由于我们对他的期待没有德国队这么高，反而容易做出一些超越大家期待的一个表现。
0: 的确，像上出重霄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啊，说厄瓜多尔在南美区，就是世界杯的预选赛南美区被扣了3分的情况下排名第二晋级，所以他认为呢，的确这支球队还挺强的，在这个小组的话，大伙儿非常有可能是去冲击第二名。我个人也是这么认为，甚至是有可能在本届世界杯扮演黑马的角色。
1: 我还挺担心厄瓜多尔和德国队相遇，德国队那条锋线能不能够把对手的顽强防守给戳破呀。
0: 尤其是如果你把自己这种铜墙铁壁一样的这个防守打出来的话，其实在杯赛的时候真的是
1: 很
0: 受用的。
1: 用
0: 对，好，那这是厄瓜多尔，然后科特迪瓦刚才我们说了是非洲球队的一个，就是其实

0: 回归啊，阔别了多年世界杯过后回归世界杯的舞台，还是希望拿出这个好的表现啊。所以对于 E 组来说，真的是每支球队来到这个世界杯的舞台，对他们来说都有非常特别的意义。包括这个库拉索，我觉得有一个看点，就是正因为所有人，所有全世界的球迷对这支球队都不足够的了解和熟悉，那其实我会有好奇心，他比赛的时候我真的会想看一看是不是。
1: 而且这个埃德沃卡特啊，也创造了应该是世界杯决赛前年龄最大的主教练的这样的一个记录啊。
0: 这支球队身上刚才也介绍了，也是有荷兰足球的印记哈。这是今天的这个足球话题，大伙儿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面来互动。当然节目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要留给法网来关注一下中国金花王希雨。今天是很可惜，他是对阵18号种子科斯蒂亚，那最终呢是3-6和6-7连丢两盘，总比分0-2输给了科斯蒂亚，无缘生涯首进法网八强，但是呢也是刷新了个人大满贯的一个最佳战绩啊。
1: 对，王希雨这场比赛其实我觉得是完全担得起虽败犹荣这四个字的。因为其实他在全场比赛里面，我个人认为他对自己的战术非常明确，而且执行的非常给力，就执行自己的战术非常的到位，那就是尽量增多这个比赛的回合，每一分的这样的一个回合要尽量的拉长，让36岁的这个老将科斯蒂亚在体能上承担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压力。而且他在落实战术这一点方面呢，因为他全场比赛其实一直在打逆风球嘛，一直在落后，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仍然非常好的贯彻了自己原先定下来的那样的一套战术，并没有说是因为落后就出现特别急躁啊，或者急于要下分的这样的一种表现啊。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他在第二盘里面能够跟这个对手拖到抢七，最后实际上我认为实际上这个第二盘的这样的一个胜负就在1-2分之间啊。那如果是那1-2分啊，这个结果有所不同呢，可能这个比赛胜负还未可知。所以我觉得对王希雨来讲的话呢，输掉这场比赛当然很遗憾，但是我认为王希雨已经是一个是超越了自己，从这个成绩的角度来讲，另外一个从他整个的这个网球和运动生涯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一次的法网会成为他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0: 他自己也是在调整打法，是不是不光是依赖这个力量，包括在底线方面他的技术也是在有一些这个新的尝试。
1: 我觉得主要是思路，主要是打得比以前更有章法，你能够看得出来他每一拍球都是有想法有计划有步骤的，这个就是球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对王希雨来讲这方面的成长还是非常鲜明的。
0: 因为他其实一直是一个饱受伤病困扰的运动员，包括这一次参加法网的比赛，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肩上依然是贴着这个绷带的，其实他是一直受到伤病的影响，没有达到自己应该达到的这个上限。那这样的运动员，我觉得你在打球的时候更要拿出这种智慧哈。好，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说想听听，包括就很多听友啊，人在江湖等等哈，都在给我们提一些自己想听的一些看点等等，这个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力争为大家一一满足哈，包括像单小佳等等。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谢谢，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不了，发电机的价格又太贵，这样他的生活很艰难。
3: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5: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6: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7: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0: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1: The cooperation,
2: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That African Union engages.
3: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感知全球脉动，
4: 世界在你指尖。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6: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4: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6: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4: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6: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4: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6: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4: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22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

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里，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外长巴罗5月31号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

0: 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刚果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记者世界，我是主持人子楠。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当地时间5月26号，经中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本月轮值主席倡议，安理会围绕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举行高级别会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会上表示，联合国宪章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他呼吁安理会成员维护宪章，以行动而非言辞回应世界期待。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来听央视记者许涛的观察报道。
4: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宪章承载着以法治战胜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重要承诺。几十年来，联合国宪章的价值和原则，为限制核军备竞赛、结束战争、推动人权、支持非殖民化和促进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5: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is a survival guide for humanity.
6: 联合国宪章是人类的生存指南，它是从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中诞生的承诺。它承诺，法治必须胜过强权政治，国际争端必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
4: 他指出，当前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面临7方面现实威胁，对国际法的尊重正在被危险地削弱，地缘政治分歧不断加深，冲突数量和烈度持续上升，军备竞赛加速并破坏稳定，人权遭受全面攻击，和平与发展之间的联系承压，气候危机也正在成为动荡和紧张局势的重要驱动因素。古特雷斯表示，这些挑战相互关联，正在考验联合国宪章的韧性。古特雷斯强调，应从3个根本方面采取行动。一是加强预防和促成和平，在冲突爆发或升级之前投入更多力量。二是维护国际法，包括国际人权法和国际人道法，反对选择性适用和双重标准。三是推进改革，使全球机构反映当今现实，而不是1945年的现实。古特雷斯强调，任何机构或结构改革都不能替代政治意愿。联合国各会员国应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局势升级的单边措施，并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古特雷斯最后敦促安理会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
5: La charte demeure le meilleur espoir de paix pour l'humanité。
6: 联合国宪章仍然是人类实现和平的最大希望。但它的力量取决于那些负有维护责任者的承诺有多强。在这里，我要再次强调，安理会的关键作用，世界正在注视，也在要求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辞。我敦促本安理会所有成员维护联合国宪章，为和平利益采取行动，通过领导力和妥协重建信任，并尽己所能确保本组织以及本安理会真正不负其应有使命，成为解决方案的平台，成为国际法的守护者，成为维护和平与安全的力量。
4: 1945年，联合国宪章在美国旧金山签。

0: 署，联合国由此诞生。80多年后，当国际秩序再次面临冲击，这份文件为什么仍然被反复提起？带着问题，我前往旧金山寻找答案。
1: 美国旧金山联合广场附近，车流人流一如往常，几步之遥的战争纪念建筑群却记录着现代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瞬间。时间拨回到1945年的春天，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来自50个国家的代表汇聚到旧金山，举行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围绕着未来国际组织的宗旨、原则、机构设置以及安全机制，他们进行了长达2个月的磋商。他们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为满目疮痍的世界锚定一个通往永久和平的坐标。6月26号，签署仪式举行，宪章以中、英、俄、法、西5种文本作准，各国代表依次签字。按照英文国民字母顺序，中国位列第一。同年10月24号，宪章正式生效，联合国自此宣告成立。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
3: 中国是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也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用毛笔郑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可以说，这是中国人用自己的书写方式，在联合国诞生之时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4: 站在这里，一种最强烈的感受就是历史的反差。今天这里已经成为旧金山城市生活的一部分，然而在80多年前，正是在这所建筑里，一个饱受战争摧残的世界试图为未来寻找一种新的秩序安排。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完全结束，各国代表讨论的不是抽象的外交理念，而是战后世界所必须回答的现实问题：如何避免新的世界大战发生，如何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当国家之间发生争端时，能否不再付诸武力，而是采取谈判、规则和国际秩序来解决，等等等等，这些构成了联合国宪章诞生的历史背景，也成为了未来设计联合国制度的核心内容。
1: 美国历史学家斯蒂芬·施莱辛格长期潜心研究联合国诞生历史，他表示，旧金山会议的真正意义远不止签署一份文件，它是在战火未熄时，人类为自身命运打造的和平保险。
5: All the big powers, as well as all the small countries, in this
6: 旧金山会议把所有大国以及所有小国都聚集到一起，这是一场非同寻常的会议。它把所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站在胜利一方的国家联合起来，目的是创建一个组织，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最大的问题就是世界安全。
1: 预免后世再遭今代人类2度身历惨不堪言之战祸，这是联合国宪章开篇的第一句话。没有外交辞令的委婉，只有

0: 应解决国际争端，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这些原则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战后国际秩序赖以矗立的基石。更重要的是，宪章不仅擘画了原则，更设计了机制。它试图终结强权即公理的丛林法则，让国际争端进入规则和集体安全的框架内解决。从联合国大会到安理会，从经社理事会到国际法院，每一处制度设计都体现着对和平的精密考量。
1: The UN Charter

0: of social engagement for every nation.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
0: Nation.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近日，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八位长期深耕中外友好事业的外国使节获此荣誉。乌拉圭前驻华大使费尔南多·卢格里斯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至2025年

0: 之列，他深感荣幸与自豪。这不仅是对他个人旅职生涯的至高认可，更是对中乌四十年友好交往历程的高度肯定。
1: Well, I think it's an incredible honor to be awarded with such a medal.
2: 能够获评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我倍感荣幸与自豪。我是代表我的国家乌拉圭，以及过去四十年来所有为两国双边关系默默付出的乌拉圭外交官来接受这份荣誉。我有幸在华任职十年，见证中乌关系从战略伙伴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这十年是两国友好历程的关键阶段。这枚奖章也承载着中乌两国人民真挚深厚的情谊，是对双边关系和两国友谊的高度认可。
0: 在卢格里斯任乌拉圭驻华大使期间，中国和乌拉圭于2016年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18年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2023年两国关系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不断升温的同时，卢格里斯大使的足迹也遍布中国多地，在一次次实地走访、亲身感受中，触摸到了中国多元立体的地域风貌、人文风情与发展底色。每一段旅途都为他的中国记忆增添了鲜活温暖的色彩。
1: Well, I had the pleasure during this 10 years to visit all the provinces, all the municipalities.
2: 十年间，我走遍了中国各地，很难选出最惊艳的地方。云南多样的民族文化、自然风光与特色美食最令我难忘。那里有着中国西南的独特魅力，地处西北的甘肃，依托丝绸之路的底蕴，有着雄浑壮阔的大漠，风光气质截然不同，同样无比壮美。从哈尔滨到拉萨，从呼和浩特到海南，我深爱中国的每一片土地。走遍中国的经历是我十年外交生涯最珍贵的收获。
0: 在卢格里斯大使看来，只有深入中国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他曾连续十年旁听了全国两会，也曾多次去往中西部偏远地区，近距离观察基层发展、民生变迁。在一次次下沉走访中，他亲眼见证了中国城乡的均衡发展、文明的古今交融，尤其是脱贫攻坚带来的颠覆性民生改变。
1: Then there were many moments where I understood or I tried to understand.
2: 在一次次走访中，我不断加深对这个国家多元面貌的理解。中国不只有东部的繁华都市，更有广袤大地的蓬勃生机。我无数次真切地贴近真实的中国内陆，贴近中国民众，亲眼见证这个古老文明与高度现代化的社会完美交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最让我震撼的是中国的脱贫工作，国家将电商、远程医疗等前沿科技落地乡村，让偏远地区群众共享优质资源。这种科技惠民、精准脱贫的模式在全球都十分罕见。古老的中国、当下的中国、未来的中国，都让我由衷赞叹。中国充满发展活力，正在不断成长蜕变，未来必将塑造出全新的国家面貌。
0: 卢格里斯大使驻华的十年，恰好横跨中国“十三五”和“十四五”两个关键发展阶段，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生态持续优化、民生不断改善、综合国力稳步攀升的十年。身处其中的卢格里斯，以旁观者、见证者和参与者的三重身份，真切捕捉到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蜕变，也对中国的发展理念有了全新的认知。
1: Well, I have to say that I arrived here on December 2015. To be very honest, when I
2: 我2015年第一次到中国时，空气质量并不理想，而2025年离任时，蓝天白云已是常态。这是十年最真实的蜕变。中国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如今的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清洁能源、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引领者，并主动承担全球生态治理责任。我一直关注中国全国两会与五年规划，清晰看到中国始终将可持续发展。

0: 展、绿色经济、生态保护作为核心发展方向，成果十分显著。中国规划国家发展的模式独一无二，也是我个人非常敬佩的地方。
1: The plans is also something very unique to China and something that I admire personally.
2: 在深耕外交一线的十年时间里，卢格里斯大使始终以推动中乌双边友好为核心使命。从政治互信到经贸合作，从人文往来到机制建设，推动两国关系实现全方位多层次的突破，创下多项里程碑式的外交成果，为中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筑牢了坚实基础。
1: I have to say that the two state visits that I organize.
0: 任期内，我亲历三次中乌元首重要会晤，每一次都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两国关系先后升级为战略伙伴关系、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领域持续拓宽，合作机制不断完善。从我2015年到任以来，两国贸易创下新高，十年间乌拉圭对华出口翻倍，充分体现两国经济的高度互补，双边关系健康稳定，未来还有巨大的合作空间。同时，乌拉圭对华免签政策落地，极大便利了两国民众往来。十年间，我们通过持续对话、平等协商、真诚友谊，落地了一项又一项合作成果，这些都是我引以为傲的外交成果。
1: Through dialogue, through negotiation, and through friendship.
2: 作为长期观察中国发展、深耕中拉交流的资深外交官，卢格里斯大使始终认为，中国的发展从来不是独善其身的发展，而是互惠共享、互利共赢的发展。中国的产业升级、科技突破、市场扩容与绿色转型，不仅推动本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民族复兴，更为广大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国家，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发展机遇，为全球经济复苏、多边贸易体系完善注入了持久动力。
1: The growth of the Chinese economy and the positive growth in
0: 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世界和拉美地区的重大机遇。中国庞大且持续升级的消费市场，为乌拉圭优质农产品提供了广阔平台。同时，乌拉圭开放包容，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完善的自贸区体系，欢迎中国企业前来投资合作，我们的未来一定会更加美好。
2: 外交成就镌刻着两国合作的高度，民间情谊则沉淀着两国交往的温度。十年驻华生涯，最让卢格里斯大使念念不忘、珍藏心底的是普通中国民众的淳朴、善良与热忱。他曾坦言，离任之际，自己带走最珍贵的财富是无数普通人的温暖笑容与真诚善意。这份纯粹的民心相通，是跨越国界最动人的友谊见证。
1: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10 years, I always took time to talk to people and to approach to.
0: 十年间，我走遍中国各地，总能感受到普通民众的友善与热忱。我会去公园看市民跳舞，会走进集市，感受热闹的烟火气，在最真实的生活场景里，感受中国社会的安稳平和，以及中国民众的友善、淳朴和开放。我常说中国效应，外国人对中国。

0: 改观。所有来华的乌拉圭学生都深深热爱中国，眷恋中国人民，这是非常珍贵，值得我们好好珍惜的情谊。
1: They all love their experience here.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 appreciate a lot.
2: 2025年离任回国后，卢格里斯并未淡出中乌中拉友好事业，而是始终关注中国发展，助力双边交流。今年5月18号，首届杰出外交使者奖章颁授仪式在北京举行，卢格里斯再度来到中国。他说，这份荣誉既是对过往10年耕耘的认可，更是他续写友好事业的全新起点。
1: Have such a metal extra commitment to continue to collaborat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ilateral relation.
0: 这枚奖章对我而言是荣誉，更是责任。离任一年来，我始终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积极参与中乌高层交往筹备工作，全力支持两国使馆对接合作。今年乌拉圭担任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轮值主席国，中拉论坛、中拉对话是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会尽我所能持续维护和巩固中拉友好关系。中乌中拉文化不同，却高度互补，合作前景广阔，未来的路还很长，但发展方向积极，前途光明。无论未来我身处何种岗位，我都会尽全力继续为双边友好事业贡献力量。
1: I am committed to continue to help from any position that I might.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0: 将吸走部分水汽，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5月31号、6月1号和2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管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定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 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涉及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 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
1: 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
0: 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 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游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 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底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
2: 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如今 越来越多的外国友人爱上了中国茶文化，来自法国的陆明就是其中一位。作为一名短视频创作者，陆明希望通过自己的视角和更多的西方人分享他眼中的中国文化。下面就让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孙玲丽给我们讲讲陆明遇见中国的故事。
3: 我是法国人，然后法文名字奥利维·奥瑞维尔，中文名字是陆明，一位跟一个同学盖个玩笑，就开始学了我认为世界上可能最难的语言，学了没多久，发现了特别爱这个语言，然后呢，逐步就开始了解这个文化，也觉得非常有意思。
4: 陆明的人生经历十分丰富，大学毕业在德国生活几年后来到中国，在杭州认识了现在的妻子，于是定居在杭州。
3: 2021年，陆明成了一名视频博主，主要拍摄各类生活视频。然而去年，他的想法发生了改变。
4: 然后我跟老婆想了好几个月，我们两个是非常喜欢中国茶。我喝茶的茶龄24年，但是真正的天天喝，应该说是最近10年左右。反正是越老越对茶感兴趣，所以去年我们决定了要做茶。
3: 陆明介绍说，
4: 妈妈买的茉莉花茶成为她喝茶的启蒙，而真正让她爱上喝茶的是在中国的两次难忘经历。93年的5月，我在杭州西湖边喝了特级的龙井茶，泡在一个玻璃杯里头，看了美丽的西湖，当时跟一个人在一起喝，好美的时刻。我在苏州，是02年。 有一个当时的朋友很

0: 喜欢喝茶，天天喝，每天我会休息一段时间，都是就在办公室那边跟他喝茶，所以对这朋友很感激，因为他真的是让我开始喝茶的。
1: 在陆明看来，茶是中国文化的载体，也是很好的社交媒介。
0: 它真的是让人家静下来，坐下来，慢下来。因为我觉得茶在中国文化当中，它就是代表一种对生活的理解，让我们思考一些问题，那是一种非常喜悦的状态。我真的希望更多人能够享受到。
1: 做自媒体后，陆明曾经在法国和芬兰街头邀请路人喝茶，并拍了视频。他发现欧洲有很多人愿意尝试中国茶。陆明在欧洲考察时发现，欧洲卖的茶叶大部分是各种茶混搭拼配，而且喜欢在茶叶里添加各种香料。如何把真正的中国茶引入欧洲，既要在中国找到地道好茶，又要搞清楚欧洲人喜欢什么样的中国茶，这是陆明正在思考的问题和努力在做的事情。
0: 我们要把好的中国茶带去欧洲，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大使命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欧洲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这些人的需求。
1: 在中国生活了30年，这里早已经成为陆明的第二故乡。神秘的语言、美丽的风光、异域文化的新鲜感等等，这些曾经吸引他来到中国，而现在他更想在这里做一番事业，把他热爱的茶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
0: 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
1: 更多的人。
0: 现在为什么我很喜欢生活在中国，跑到不同的地方

0: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茶叶的国家，也是茶树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六大茶类2000多种名优茶品，44项与茶相关的国家级非遗，蕴藏着礼仪之邦的文化基因，也是中华文脉绵延更续的生动注脚。下面就让总台记者曹岩给我们讲讲中国茶薪火传承的故事。
1: 来到浙江余杭径山，你既可以选择花时间体验宋代点茶的仪式感，也可以像我这样拧上这个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小小的抹茶瓶盖用力的摇晃，在10秒内享用一杯地道的抹茶。味道不错，当然你还可以把体验交给这台机器，它不是咖啡机，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款智能抹茶机，只需要按下按键， 就能精准复刻宋代的七汤点茶法，给你一杯茶圣露雨笔下沫泊如雪的美妙茶汤。
2: 抹茶起源于中国，古称沫茶，它的出现早于沸水泡茶数百年，兴于唐，盛于宋。公元9世纪起逐渐在东亚地区传播，对全球茶饮至今

0: 代交融，文化与生活互嵌，吸引全省与茶相关的非遗项目在这里共创共享。2025年，近50万游客慕名而来，奔赴一场场茶香四溢的非遗之旅。数据更直观，中国抹茶产量从2019年的约2000吨，到2025年突破12000吨，全球占比已近70%。浙江大学茶叶研究所所长王岳飞表示：“
1: 茶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内涵，华代传承，科技赋能。”抹茶的真心实践充分印证了我们国家非遗保护传承的显著成就。
0: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万里中国运万般香，火起来的又何止是抹茶。如果把茶字拆开看，就是人在草木间，每一片小小的茶叶上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勤劳与智慧，每一杯茶饮里都凝聚

0: 他说，我真的很喜欢安吉白茶，它宁静柔软，喝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中国的整个人都平和下来，很美好。
1: 中国茶和天下。海关统计显示，2026年一季度，中国出口茶叶27.1亿元，同比增长7.6%，远赴131个国家和地区。沿着丝绸之路，穿过茶马古道、万里茶道，搭乘中欧班列，中国茶在世代传承中始终是文明交流的使者，不断续写着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新篇章。位于南美洲的苏里南是全球最重要的海龟产卵栖息地之一。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这些海龟正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王露露去探访一下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产卵栖息地。
2: 这里是苏里南北部的一处海龟自然保护区，这里也是全球最重要的绿海龟和棱皮龟筑巢地之一。每年2至7月份的产卵季，会有无数的海龟从大海来到这片沙滩，在夜幕下完成生命中最重要的仪式产卵。海龟通常会选择在夜晚登陆海滩，每到涨潮后的深夜，雌海龟便会缓慢爬上海岸，在沙滩上寻找一处安全的位置，挖好坑后，海龟会进入产卵状态。整个过程会持续40分钟至一个多小时，一次产卵的数量可达到数十枚甚至上百枚。在产卵过程中，海龟对外界环境极为敏感，强光噪音都可能让它们中断产卵，甚至直接返回大海。苏里南海龟保育员基兰介绍说，
3: 以前如果你在沙滩上走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海龟，现在随着海滩面积不断缩小，我们见到的海龟也越来越少。就拿棱皮龟来说，以前一个产卵季能看到200-300只，而现在甚至不到100只。
2: 据了解，受气候变化影响，苏里南海岸的侵蚀现象日益严重，原本宽阔的沙滩不断缩小，海龟能够安全产卵的空间也随之减少。与此同时，非法盗猎海龟蛋等问题也在持续威胁海龟种群的生存。目前苏里南已经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例如在海岛设立监测站，加强对产卵海滩的监管，同时对部分海龟蛋进行科学收集与人工孵化，在幼龟破壳后放归自然，以此减少偷猎行为的危害。
4: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近日，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运动

0: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54.3%，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26.5%。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表示，
1: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0: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158.7，较2024年度的143.8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佳表示，
2: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推优，在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3: 日前，第22届文博会在深圳闭幕。本届展会紧扣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6300多家企业带来12万件展品。在总台记者陈旭婷、徐丽英眼中，今年文博会最大的不同不是人多，而是 AI 真的上岗了。他们还在展会上找到了3位 AI 打工人。下面，我们就去认识一下这3位打工人能帮我们做些什么。
4: 第一位，内容分析师。参展商武大可介绍说，
5: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追踪就是中国的 IP 在海外的热度，我们把这些库存的数据直接给到 AI， 它会告诉我们，我们接下来如果想打，举个例子是东南亚或者是阿拉伯地区，你可以用哪些选题，爆款率基本上提升了3倍左右。
4: 以前靠5-6个分析师人工调研，现在是 AI 跑趋势、找选题，甚至一站式完成剪辑。那么人还能做些什么？武大可认为，
5: 更创意性的东西以及更判断趋势，通过文创产品的出海、粉丝的运营，让中国被记住，而且二次自发的分享。
4: 文化在走出去之后如何融进去？我们找到了第2位打工人，内容翻译官。参展商曹蕊介绍说，
6: 以前我们可能在做一部剧集的时候需要人工的去处理每一个环节，那大概时长是需要

0: 内存更小，就说明它性能更好。
1: 听起来是技术细节，但背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当越来越多的人用国产大模型，算力能不能跟上？所以这场比赛比的是谁能基于中国的算力底座，让模型跑得更快更稳。北大、浙大、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大等有40多支队伍打进决赛。我在赛场角落看到一支充满活力的队伍，队名叫宇宙不怎么闪烁，其中一位选手只有17岁，来自西安交通大学的少年班。趁着休息时间，我问了一下他们队名的由来。西安交大大二学生石浩文说，
2: 参考了《三体》里面的那个话，叫宇宙将为你闪烁嘛，以那种劲儿，就是你绞尽脑汁去优化一个东西，然后你看到它真的按照你的想法优化的，它特别不懂，我对这种感觉特别痴迷。
1: 11小时很长，但在这里时间又被压缩到了极致。
3: 离比赛结束还有不到1个小时，大家提交的速度越来越快。
1: 比赛结束，没有人马上离开。刚刚还高度紧绷的赛场，突然又变回了气氛活跃的青春现场。我也赶紧去问了好几个人同一个问题：
4: 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5: 能见到这么多很厉害的团队呀，非常高兴。
6: 说点实在的，也能找工作非常有用。
7: 比赛还是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国产这样一个开发的软件站，相当于我其实算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生态的建设者的身份。
8: 今天感觉到现在文档丰富度啊，还有工具链社区的情况，都是比我们刚开始用这个的时候好很多，所以等于你可以学习。
1: 有人来学技术，有人来找机会，也有人把自己看成国产算力生态的一部分，而技术的成长就在于有没有人一起把它往前推。现场我还遇到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老师杨亚，
9: 争取明年拿冠军。
1: 他连续几年带学生参赛，对他来说，比赛不只是一次竞赛，而是一次人才培养的机会。
10: 我们想把比赛的题目引入到我们普通的课堂的教学上去，在大一入学以后就能够尽快的运用到国产的大模型、国产的算力。
1: 今年以来，越来越多的国产大模型宣布适配国产算力。目前，华为升腾生态的合作伙伴已超过3000家，开发者超过400万名。这些年轻人的热情和执着正在汇入一条更大的河流。华为计算战略与业务发展部部长朱兆生表示，
11: 每个人都很勤奋，都很努力，我自己也越来越有信心。我们的国家的人工智能生态，我想从模型到算子到基础设施都应该是原生的，而且这条路已经被证明是可行的。
4: 过去一年，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国产大模型应用的爆发，而年轻的开发者今天写下的一个算子也未必马上改变什么，可未来的底座往往就是这样长出来的，靠一行行代码，一次次测试，一个个问题，和一群愿意用热情长期钻研下去的人。

0: 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3: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4: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5: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6: 三年现在变成我第二个家了。我几乎都在三年。
2: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7: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8: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9: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2: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0: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1: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2: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3: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3: 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4: 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

0: 一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外长巴罗5月31号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刚果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5月下旬，北约在北欧和北大西洋方向同步展开2场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分别为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以及在北大西洋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反潜演习。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韩联社5月26日报道称，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
2: 北极星26是军刀打击26演习框架下的第二阶段陆上演练，5月18日在芬兰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的沃桑卡训练场启动，持续至5月30日。此次演习集结芬兰、英国、美国、意大利、匈牙利、波兰、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重点科目包括多国部队在边境地区联合机动部署与战术协同演练等。芬兰作为东道主，负责地面演练的多国协调，表明欧洲成员国在北约防务安排中承担更多前沿防务责任。同期，北约年度反潜演习动态猫鼬2026于5月18日在北大西洋展开，持续至5月29日。演习区域位于北大西洋，是北约传统反潜要域，也是美国水下声呐监听系统的部署带。演习由北约盟军海上司令部统筹，北约常设海上力量、挪威海军以及美英潜艇和

罗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七班化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锚用2026对潜艇目标的

0: 北约命令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法国力推欧洲战略自主，强化核威慑与防务工业独立，德国与部分东欧国家持续加大防务投入，同时仍深度依赖北约框架与美国安全保障。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期在芬兰的东部边境城市库赫莫是启动了一场为期十多天的陆上演练，叫做北极星26。像芬兰、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约4500名军人是参与到其中。芬兰是作为东道国来负责地面演练的统筹协调。东旭，北极星26陆上演习主要演练北约哪些方面的作战能力？
2: 在芬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这个牵引火炮，那么都被运用的比较好。那么在严寒区域或者说在面向北极的这个区域如何使用炮兵，不排除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可能还是要向芬兰军队包括芬兰陆军进行学习。那么在严寒的环境当中，轻步兵啊，如何在这个冰天雪地的环境当中进行机动？那么芬兰有一些特种部队啊，包括有一些这个列兵团啊，它是有自己独特的这样的一些装备和这种行军的方式。那在严寒的环境当中，那么这样的一些极地作战的战术战法

0: 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 2026”， 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展示哪些作战能力？
0: 北约举行的“动态猫鼬2026”演习呢，它是专业性的演习，主要是展示北约针对北大西洋方向的这种联合的反潜作战能力。因为在这个联合反潜方面啊，北大西洋是北约一个主要关注的任务区，其实呢，所针对的就是俄罗斯的北方舰队。在俄罗斯所有的这个海上作战体系当中啊，北方舰队它整体的实力是最强的。这个北方舰队啊，会优先装备先进的潜艇啊，尤其是亚森 M 级的攻击性核潜艇和北风之神级的战略核潜艇，包括呢还有特种核潜艇。那么这些核潜艇像亚森 M， 它主要呢是执行这种水下的反潜任务，也具备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因为亚森 M 啊这种攻击型的核潜艇啊，它不仅可以发射鱼雷打击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战略核潜艇，同样呢也可以发射口径系列的巡航导弹或者是锆石啊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去打击陆地纵深目标和航母，包括其他的大型水面战舰，北约对此是比较忌惮的。而这个北风之神级战略核潜艇呢，是俄罗斯海基核打击体系的主力，性能很先进，配备有十几枚的布拉瓦潜射洲际弹道导弹，所以北约的这个动态猫鼬2026主要是检验北约的水下作战力量、水面作战力量和航空作战力量，针对俄罗斯的核潜艇进行联手围剿的这种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啊，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啊，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纳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性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性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性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啊，甚至包括英国啊，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啊，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

0: 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啊，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啊，比如说无人机啊、水下的无人潜航器啊、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下去，但是呢，它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就是北方舰队，尤其是北方舰队的核潜艇。
1: 这两场同步进行的军演反映出北约当前针对俄罗斯采取什么样的战略？
0: 北约现在针对俄罗斯还是采取这种敌对性的立场，所以呢，军事威慑不仅没有弱化，反而在不断的加强。第一点呢，我们注意到就是巩固新的阵地，和瑞典以及芬兰的防务合作是越来越多。那么就是其他的北约成员国啊，要检验和演练针对瑞典和芬兰的这种快速的兵力投送能力。那尤其是这个北欧国家全都加入北约之后，像瑞典、芬兰还有挪威，这些国家呢也开始构建在北约框架内的联合作战体系，比如说联合的防空体系、联合的这种空中作战的这个体系。北欧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它的空军力量可能要整合到一起，包括呢防空反导系统要进行最大程度的联网，这显然都是针对俄罗斯的。除此之外呢，就是强化在波罗的海的联合作战能力，波罗的海沿岸的这些北约成员国会进行海空兵力的联合啊，甚至呢要把更多的港口作为这个海上作战体系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和运用的支撑点，那么要在任何区域内都要有港口设施的保障和支撑，这样的话呢，无论是反潜作战还是海上封锁啊，那么它持续的时间可能会变得更长，而且呢可以得到更多兵力的掩护。最近呢，俄罗斯对外公布了一个情况值得关注啊，什么情况呢？就是在俄罗斯的波罗的海沿岸的重要的港口的内部啊，探测到了一艘非常特殊的船只。这个船只在水线以下的这个结构上贴着很多磁性水雷或者说磁性爆炸物。那俄罗斯认为在这个列宁格勒的这样的一个重要的港口内部出现了这样的一艘商船，而且呢这个磁性水雷啊有可能是和北约成员国有关。这说明在波罗的海的相关区域，北约可能也会针对俄罗斯进行暗战啊，采用这种渗透啊伪装的方式，然后呢要破坏俄罗斯针对波罗的海方向的这种运输能力啊，一些具有战略属性的港口可能也会被北约列入到破坏名单当中。而且呢在波罗的海区域内，这个北约成员国一直在针对所谓俄罗斯的影子舰队啊在进行限制，甚至是在进行这个打击。所谓的影子舰

0: 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它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500-600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摩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0: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啊，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10，甚至是马赫数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啊，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啊，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啊，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俄罗斯的西部边界啊，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啊，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装备了 F-35A，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五七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五七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 啊，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

0: 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1: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五月三十一号和六月一号，台风蔷薇靠近江西走部分水系，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气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五月三十一号和六月一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五月三十一号、六月一号和二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三十度以上。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4: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6: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7: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8: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7: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9: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7: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0: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7: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贸易发展组织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涉及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0日

0: 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韩联社5月26日报道称，韩国政府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本世纪30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30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
2: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5月26日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奎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总统李在明也与会。基本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明确提出核潜艇研发方向的文件，包含获取、运作核潜艇的五大原则。安奎博表示，将推进争取一号核潜艇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下水的项目，以此为基础，争取21世纪30年代后半期将其部署海军。核潜艇反应堆的燃料将使用浓度低于20%的低浓缩铀，为尽可能降低核燃料更换，将研发出可进行长周期运行的潜艇。核潜艇将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并将利用韩国自主反应堆制造和造船技术。在核潜艇平台和推进系统方面，韩国政府将利用民间核能及造船领域积累的世界级技术，保障潜艇高可靠性和安全性，同时将在设计、建造、运用、维护、核燃料管理及退役等整个过程中，按照全寿命周期的角度进行开发与管理。作为集结韩国国家力量的战略项目，核潜艇建造项目被命名为张宝高恩项目。报道称，韩国政府在引进核潜艇的过程中，将坚定并透明地履行防核扩散义务，不以任何方式拥核，不开发核武，与美国紧密沟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携手构建安全措施系统，切实落实不扩散义务。2025年10月，在韩美领导人会谈中，韩国总统李在明请求美国向韩国提供核动力潜艇所需的核燃料，以提高韩国潜艇作战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已批准韩国建造核潜艇，并表示将向韩国分享核动力推进技术。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3: 韩国防部长安圭博近日公布了核潜艇的研发规划，首次明确提出了研发方向以及获取、运作等核潜艇。

级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有这种先进的压水反应堆，然后呢，无论是这个停载武器，还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啊，包括光电桅杆，以及这样的一些个相关的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高速的运动能力和静音航行能力，同样呢也考虑到潜水的近海沿岸区域它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装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0000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啊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型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

0: 原本是要优先打造韩国的一些船舶设计单位和造船厂，在这个防务展上啊，在一些这个专业的这个展会上，其实展出过航母的模型啊，有的呢排水量都比较大，可能会达到6-7万吨，采用这种滑跃甲板的设计理念，而且呢还有双舰岛的结构，非常像英国海军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这个发展模式。但是呢在舰载机方面，韩国还是试图进行国产化，像它的 KF-21 现在不是已经定型了嘛，然后呢韩国认为可以衍生出舰载机的版本，针对它的机体进行加强，再加上着舰钩啊，在航母上有这个滑跃的甲板，它就可以短距起飞，然后这个阻拦降落。但是后来呢韩国海军还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选择，暂时放弃了发展航母的这样的一个规划，重点去攻关这个核潜艇啊。首先呢是形成了朝野的共识，韩国政府和韩国军方达成了一致，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也和美国进行了立场的协调啊，获得了美国的理解和支持。所以呢最终韩国海军下一阶段重点的项目不是航母了，就是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那么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啊，最早的是张堡高级，那么它是引进德国的209级的小型的常规潜艇进行了国产化，这个技术基本上已经吃透了，所以张堡高级已经建设完毕，后续呢又开始打造已经建设完毕，后续呢又开始打造孙元一级，孙元一级已经开始使用 AIP 系统了啊，那么排水量进一步的放大，那么应该是德国的212型的先进常规潜艇的这个技术理念，韩国是引进了一部分，然后进行了国产化，然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进，后续又开始打造岛山安昌号级。岛山安昌号级它的水下排水量已经接近4000吨左右了啊，那么3000多吨，配备有更为先进的燃料电池，而且呢也开始在锂离子电池方面这个发力。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这个弹道弹，发射玄武的这个巡航弹。那为什么说还要搞这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朝鲜半岛周边了，可能是瞄准日本海。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获得了美国的允许，或者说后续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在研发艇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啊，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性核潜艇，它是有交换条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在日本海的范围内，或者说在北部的这个海域，可能要和美国海军，尤其是美国的攻击性核潜艇进行联合运用，主要是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那么针对一些区域进行水下的侦察呀，水下的威慑呀，水下的封锁，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呢，拥有了攻击性核潜艇之后，韩国海军走向远洋啊，那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攻击性核潜艇了，它可能会穿越第一岛链，那么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活动啊，甚至不排除也要去掩护护卫韩国所谓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1: 那么尽管美国原则上是表示支持韩国发展核潜艇，但是项目的推进也确实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所以有哪些阻力？
0: 韩国造核潜艇从这个耐压艇壳的研发和制造方面问题应该不太大，因为呢它最早是引进德国的技术，那么去打造3个型号的常规潜艇，现在呢对于建造核潜艇的外壳和主要的艇身的结构，那么韩国的造船体系在工艺方面不错。

了，韩国也是引进了德国和美国的技术，拥有了国产的这个重型鱼雷潜射的反舰导弹，包括国的技术，拥有了国产的这个重型鱼雷潜射的反舰导弹，包括潜射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所以呢，火力配置方面它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此前韩国研发先进的大型的常规潜艇，它的这种作战指挥或者说潜艇的控制系统，可能还是德国的技术底子。那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还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核潜艇的武器装备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核潜艇系统的这个自动化系统，可能还是要引进，可能要向欧洲求助，或者说寻求美国的帮助，大概率呢也是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花钱进行技术转让啊，那么拿到生产的许可证其实就可以了，或者说拿到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它进行这个国产化。比较难的应该是核反应堆，韩国的核反应堆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反应堆，指的是民用的、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是他搞这个核电站没有问题。那么搞这种小型的高功率的核潜艇所使用的反应堆，韩国应该是有一些技术底子，但是呢，毕竟它是要在核潜艇内部比较狭窄的位置进行安装。而且呢，要考虑到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包括呢，一旦有突发情况，还要有特殊的设计，要对它进行这种处置，还要对它的险情进行排除。这方面韩国没什么经验，那肯定还是要向美国求助。那么，要么就是美国把一些核潜艇反应堆的技术给韩国，要么呢就是韩国有一些技术难题突破不了的时候，然后呢再由美国进行技术支持或者是这个技术指导。所以呢，在核反应堆方面，韩国也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个难关，因为美国既然允许了，那后续，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针对韩国进行技术支持，这个问题不太大。有了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之后韩国海军可能还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完善，水面战舰包括呢空中的反潜力量如何和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那么这个有了核潜艇之后还要。

0: 计划训练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的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他们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为1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近日，自卫队员进驻到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东旭，自卫队人员想关注哪些相关内容？
2: 日本向德国派出自卫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它是有2名是来自于陆上自卫队，1名来自于航空自卫队，另外1名来自于海上自卫队。那么，陆海空3支自卫队都要从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去学习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法，强化自身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我们先说陆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陆上自卫队学的就是新的步兵战术。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处于这种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无论是进行进攻还是进行反攻，它没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啊。如果说你把大量的作战部队，比如说上千人的这个步兵和这个坦克以及作战车辆集结到一起，那对方的无人机马上就发现了啊，你集结在一起的这个作战兵力和武器装备很容易会被摧毁，也很容易暴露自身的目标和进攻被摧毁，也很容易暴露自身的目标和进攻的意图。俄乌双方在组织进攻和反击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的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说，俄军采用的是狼猎战术，乌军采用的也差不多，那么就是把大规模成建制的作战单位拆解成战术小队，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线和这个防御体系进行多点的进攻和渗透，避免大量的作战兵力和装备集结到一起。因为集结到一起，双方都使用大量的无人机，很容易就会被探测到。那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蜂拥而至，你集结的数百人、上千人的这个作战力量，可能还没有到达前沿阵地，可能还没有有效的去进行兵力的展开，就遭到了压制，遭到了摧毁，可能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呢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种战术小队的这种进攻模式，陆上自卫队是要学习的。还有呢，就是在一线的作战区域，俄乌双方的作战人员他都要使用无人机，就是和他的步兵战术进行配合，投弹型的无人机配合步兵进攻， FPV 无人机打击对方的阵地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锋，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那么这都是需要步兵和无人机进行结合。那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具备很强的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使用轻武器怎么打，使用便携式的干扰设备怎么打，那么如何才能够藏匿那么让无人机不发现，或者说呢，在构建伞兵坑和这种战壕的时候，如何去防御投弹型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这都是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都想学。还有一个呢，就是炮兵的这个运用双方他在接触线上一直在进行频繁的炮战，那么像深管火炮、火箭炮究竟如何使用，在防御作战的时候怎么打，在进攻作战的时候怎么打，现在俄乌一线的作战部队是最有经验、最有发言权的。那以后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要出兵海外呢，还要介入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他们也想把这个火炮和火箭炮的这个战术学到自己的手里。我们再说海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肯定就是无人艇的这种袭击这种偷袭的战术。因为乌克兰军队和他的情报机构在黑海范围内大量的使用无人艇进行打击，有自杀式的无人艇，有携带 FPV 的无人艇，有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艇，那相关的战术、作战模式、作战数据肯定都会送到北约的手中，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自卫队的人员也要学要了解。 航空自卫队学是什么呢？就是学战斗机针对一线前沿兵力的打击，而且呢要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拦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军队它的这个战斗机啊，还用于大量的拦截。

0: 解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战术战法以前航空自卫队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去看一下乌克兰空军是如何作战的。
1: 那么

0: 的援助的体系。客观来讲，日本自卫队它有大量淘汰和封存的老旧装备可以转移给乌克兰，因为有大量的主战坦克啊，至少两个型号，其中的这个90式主战坦克还是性能比较先进的，那么它和豹二主战坦克的一些中期的改进型性能差不多，而且呢，陆上自卫队还会淘汰大量的装甲车、军用的车辆，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机动部署的防空系统。那么还有很多的炮弹的储备，乌克兰方面是否需要？如果需要的话，现在日本它在防卫装备的转移方面已经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那么是可以向冲突当中、战争当中的国家去进行转移的。乌克兰方面提要求，我要坦克，还是要装甲车，还是要炮弹，还是要高炮，还是要防空导弹，你的武器库当中哪些型号我是需要的，那么哪些型号我是需要大批量的这个使用的，那后续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甚至是这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1: 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0: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1: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2: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3: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4: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5: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6: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8: 环球资讯广播。
6: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9: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

0: 察到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0: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3: 你好吗？
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4: Ladies and gentlemen，
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6: 环球资讯，
7: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林，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林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

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坠毁，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六辆通勤班车和两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 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班车和两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美

0: 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冈古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冈古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白青为您带来中国科技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青。在新一轮中国品牌的出海浪潮当中啊，机器人、人工智能站上了舞台的 C 位，告别了以往靠规模拼价格的传统模式。来自中国的科技产品正在以一种更新潮、更有科技感的全新姿态融入全球市场。这个全新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呢，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4月19号，北京

0: 铁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齐天大圣对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他呀以竞用时50分26秒夺得了冠军。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早在今年2月的春晚舞台上，能够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曾经是惊艳亮相啊！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呢，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他呢在视频网站上啊是拥有上100万的粉丝的。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所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倒地、自起、灵活操控等等这些功能火爆社交网络。打开包裹，索海尔啊迫不及待地进行了试用。
1: 据我所知，可以把它放在地上，它能起来，让我们试试。
0: 索海尔把开箱实测体验以及和机器人趣味互动的整个过程记录了下来，制作成了短视频，快速吸粉，斩获了可观的流量。
1: 按下 L1 和 X， 它会做出动作并进行纠正，然后站起来，完美。
0: 各位，不仅是人形机器人，今年1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到了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的148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今年新增的机器人税号类别，清洁机器人1季度出口货值达到了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已经成为我国机器人出口的绝对主力。在深圳南山区一家科技园里啊，一台清洁机器人呢正在进行清扫测试。
2: 大家好，我正在工作，请选好望一下呗。
0: 深圳市普渡科技股份公司首席技术官郭聪介绍说，
3: 去年这个70%以上的营收都是由我们清洁机器人诞生的，它能够识别到每个环境里面真正定义为垃圾的那些东西，然后准确的去找到它，收集它。
0: 这家企业专注研制各类服务型机器人，那么除了清洁机器人之外呢，还有餐厅里的送餐机器人。负责饮客的饮客机器人等等多个品类。那目前呢，从这里诞生的服务型机器人已经在全球的8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岗。截止到2025年年底，累计出货量在12万台。中国制造的机器人能够畅销全球，其背后啊，其实是一个强大的研发制造产业链在做支撑。
3: 看一下在全地形上面的这些运行效果怎么样。
0: 这一天从测试现场回到实验室，研发人员还要紧锣密鼓对机器灵巧手、人形机器人、巨身机器狗等各种产品陆续展开调试。郭聪介绍说，他们给这只机器狗的4个爪子装上了轮子，想让它呢在沙地、沟壑等等这些复杂的地形中啊，能够移动得更快、更稳。
3: 我们发现客户他需要这个狗去跨越更高的一些地方，以及像有一些土堆，它可能会比较高，或者像有一些深坑啊，你可能就像人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看到，也会有死掉落进去，那这个时候你的狗不能就一直卡在里面了，你要能够跳出来或者翻出来。
0: 那么装上了轮子之后，这只机器狗的本领是不是就会变强了呢？
3: 3、2、1，跳。
0: 测试开始，3分钟内，这台62公斤重的机器狗完成了连续后空翻、侧空翻，最大腾空高度达到了八

0: 按时交付，郭聪却是信心满满。他的底气从何而来呢？
1: 这个把这么多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可能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0: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他们生产的一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了全球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深圳市粤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王勇介绍说，
2: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和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0: 有数据显示啊，今年1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的出口达到了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呢，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了中国科技出海的一张新名片。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认为，
3: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0: 各位，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在不久前举办的广交会上，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是争先亮相，有参展商重点介绍了他们公司的特色产品——智能翻译机。
4: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0: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在展会现场啊，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斯里兰卡采购商他说，
5: 我要买这个翻译机，我觉得它翻译得很好，而且方便携带，你到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用它。
6: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正在实力出圈，全球圈粉，人工智能浪潮奔涌，中国算力基建开辟海上赛道，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施、电力核心装备，中国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还请为您带来中国科技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不得不说哈，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啊，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了。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够认路，还能够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实时翻译，就连识别物品的热量也不在话下呢。
7: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啊，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达到了246万台，同比增长87.1%。2026年，随着多家头部厂商密集发布新品，市场增长持续提速。 在一家位于安徽合肥的科技企业，林慧杰和同事们在对一款 AR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0: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的一个超强焦噪的一个功能。
1: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里啊，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之后，从电脑上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了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2: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1: 在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是啊，我们的记者发现 ，AR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的接听到内容翻译成的英文。那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林慧杰介绍说，
0: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啊，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啊，也为使得整个的翻译准确性也可以做得更好。
1: 林慧杰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经过了不断的迭代升级，他们开发的 AI 产品收获了国外用户的青睐。2025年，相关智能硬件出口销售突破了10万台，营收规模超过了2亿元，产品版图辐射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0: 越来越多的海外的用户，全球各地的用户来到中国，累计有高达将近100万级的这样的一个用户群体。
1: 怎么样？凭借着完整的供应链和持续的技术迭代，中国智能眼镜正在加速走向全球。在广东深圳的一家智能眼镜企业，销售负责人李勇告诉记者，过去一年，海外市场增长明显提速，已经成为了业务的重要支撑，占比接近40%。
3: 2025年的 Q4 季度，北美地区已经增长了大概有5.6倍。我们在2020年的 Q1，上线了欧洲之后，我们核心的这个产品在2周内，就卖断了货。我们现在已经覆盖了像欧洲、北美，然后日本，还有澳大利亚，等超过25个国家和地区。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厂商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了64.9%，产品快速出海，得益于快速迭代能力与产业链成本优势。李勇介绍说，
3: 我们大概一年会有2到3次的这种迭代啊，就是小步快跑，快速的针对这些问题，快速的改进，快速的推出新的产品，以适应用户的需求。当然还有一方面呢，是国内供应链的降成本的能力啊，在快速的提升。
1: 智能眼镜产业的快速发展也带动了资本市场升温。4月初，已经有智能眼镜企业向港交所递交了招股书。2025年，产业链企业获超过20轮融资，部分企业融资超1亿元。国际数据公司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眼镜的出货量将会达到373.4万台，同比增长51.8%。国际数据公司智能眼镜行业分析师叶青青认为，
4: 预计说2026年，非全彩眼镜的一个占比将会达到85%以上。不同的一个厂商需要去根据的自身的能力，在显示方案。

等等这些维度来去做出取舍。那么目前的话，其实接入大模型已经是变成了大部分产品的一个标配，应用层面上也是在部分的一个场景上取得了实质性。

0: 光学跟显示全彩化，其实是这个从良率和成本上来看，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
1: 在全世界圈粉的智能眼镜，是全球用户用真金白银投出的信任票。值得注意的是，如今中国的人工智能出海输出的不仅仅是终端产品，还有支撑智能世界的基础设施。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位于北京的一家企业的实验室里，周涛他呢正在和测试工程师查看服务器的运行状态。
2: 最新的这一款这个 GPU 的服务器，那它基本上是设计了按这个1+3+N 的一个这种最新的架构设计的。那这个1+3+N 呢，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这种搭积木一样的这种方式。一的话就是这整个这个系统我们叫做一，那三的话我们可以支持到这种三种的这种 CPU， 那 N 的话是多种的这个 GPU， 我们只需要在里头像换积木一样的去换不同的这个模块，我们就可能很快的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满足这个市场的需求。
1: 周涛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算力需求爆发，对服务器的需求呢也是在快速增长。他们的这种类似搭积木的形式呢，灵活配置 GPU 模块，实现按需定制，不仅能够提升产品的适配性和实用性，更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快速的交货，

0: 天了。
1: 在另外一边的实验室里，黄山他正和同事们围在屏幕前，目光紧紧地锁定着屏幕上滚动的一行行代码。这些在普通人眼中晦涩难懂的字符，正是他们最新的计算技术研发进展。简单的来理解吧，计算就是通过软件的优化，让硬件的功效发挥到最大。黄山说，
2: 硬件的潜力是需要软件来发挥的。
1: 黄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过去几年他们的工作就是在节省算力和不增设硬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不断优化软件，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
2: 在低频上啊，
1: 让人工智能大模型发挥出最强战力。
2: 在低频上啊，是我们去用了业界啊可见的一些技术啊搭出来的业界平均水平的AI 计算推理的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 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 每秒。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啊，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啊，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1: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一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等出口合计增长了39.1%。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啊，这一数据不仅反映出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在逐步的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3: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是融合了非常完备的产供链、场景化的工程化能力以的一种系统性的优势，突破了单纯的硬件出海的模式，形成了一种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这样一种可持续的闭环的盈利的模式，能够真正实现从中国制造来逐步迈向中国方案的这样一个跨越。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台青将继续为您带来中国科技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和6月1号，台风蔷薇靠近江西走部分水系，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5月31号、6月1号和2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

0: 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2: 环球资讯广播。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5: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6: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7: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3: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8: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3: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下午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 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 过去24小时内 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 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伊朗贸易发展组织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 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 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 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 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 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 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 30号至31号凌晨， 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 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 并燃起大火。 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 此外，31号凌晨， 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

0: 孔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2: 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钦。现如今啊，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正成为至关重要的基础生产力，而算力的尽头是电力。为了走出一条绿色集约可持续的算力发展之路，我国的算力基建企业另辟蹊径，把算力中心呢建在了海里。把算力中心建在海里，有哪些优势呢？建设的过程当中又会突破哪些难题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来到了上海临港，探访了这座全球首个海底数据中心。
3: 这里是上海临港的小杨山。

0: 我们的记者呢乘坐的交通船缓缓驶离上海临港小洋山。
1: 我们的船呢已经慢慢的减速了，目标近在咫尺。刚才呢工作人员告诉我说呢，这个项目它的用海的面积达到了5.2430公顷，那么总重呢达到了1950吨，相当于1300辆普通的这种家用轿车叠在一起的重量。这个海上的庞然大物看上去非常的壮观。
0: 这里是全球首个投入运营的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距离岸站约10公里，总投资16亿元，整体规划规模为24兆瓦，一期示范项目装机规模为2.3兆瓦。
1: 我现在脚下呢是距离海平面以上20米左右的海底数据中心的海上平台，那么核心的数据舱呢不在这儿，而在距离海平面以下10米左右的位置。
0: 这个海底数据中心位于10米水深的海域，设置有4层机柜层，每层的面积呢在160平方米左右。海底数据中心机房内部设了192个机柜，每个机柜功率约为12千瓦，数千台服务器在深海中不间断运转，支撑着日常网络 AI 应用的算力需求。把数据中心沉进海里是破解陆上数据中心高耗电高耗水高占地难题的创新尝试。传统数据中心啊，大约40%的电量是用于降温的，而这片海域海水年均温度仅为15摄氏度，成为了天然的散热器。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的气这个项目的负责人陈希怡测算过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的话，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淡水消耗量将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

数据中心的能源来源。国际能源署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的电力需求预计将增长一倍以上，人工智能将成为推动用电激增的最主要动力。这里通过光电复合电缆直接接入海底数据中心，绿电直接供给率超过了95%，全规模运行之后，每年可省电6100万度，减少的二氧化碳相当于160

0: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大潮席卷全球，离不开算力滋养，而算力呢，要依赖源源不断的电力做支撑。算力中心本身就是一个个吞电巨兽，而这个新增的巨大用电需求也为中国风电光伏的出海打开了新的市场空间。近日呢，我们的记者来到了位于江苏盐城的大丰风电基地，一批批即将出海的风机完成总装。金丰科技大丰总装厂厂长助理徐陆军向记者介绍。
1: 我身后的这些机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组，是金丰科技的 GWH171-6.25 兆瓦的一个机组，即将发往格鲁吉亚 RIS 项目。
0: 产品风险的前置管控是拓展全球市场的基石，海外风机需要提供20年的售后保障。韩振是负责叶片测试的工程师，他要模拟出风机可能遇到的极端情况，测试叶片的使用寿命。
2: 现在正在检查的这个地方就是那个电机，这是要做那个左右摇摆300万次的一个疲劳实验。
0: 除此之外，还有一项静力测试，从不同方向极限拉伸叶片，模拟狂风吹向叶片。如果一只叶片成功通过了测试，这就意味着它能够满足20年的使用寿命，拿到出厂毕业证。在盐城港，不同规格的叶片整齐码放在港口，他们将登陆不同的国度，为人们送去绿色清洁能源。在欧洲，中国企业在协助推行能源转型。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建成了当地最大的屋顶光伏系统，十台全球首创的150千瓦光伏逆变器在这里运行，未来4年将在100万套建筑屋顶架设光伏。而风光无限的绿电背后，离不开来自中国的电力装备。近日，我们的记者来到位于安徽合肥的一家生产光伏逆变器，出口到了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光伏逆变器也被称为光伏发电的大脑，它负责将光伏板产生的直流电精准转换成可以接入电网的交流电，为千家万户输送清洁电力。潘年安，他是这家企业的光伏首席专家，他在长期的一线工作中发现，光伏发电大规模应用中

0: 朱珊珊，她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目送完这一台事，
1: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说啊，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的，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呢，他们全年订单当中啊，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的60%以上呢，又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地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这家公司的董事长钱红金他说，
2: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去年啊，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压，在美国来说太高压了。
0: 钱红金告诉我们的记者说啊，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呢，已经是超过了1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

0: 布局，将在全球人工智能赛道擦亮又一个中国品牌。
1: 随着国内 AI 这些终端产业这种规模的领先，我们的产品形态、标准接口、安全规范上面的一些实践经验，也随着我们产品出海，有机会转化为国际市场这个参照的标准。我觉得是有一条逐渐链式带动的，这个作用是应该是很明显。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产业经济研究室主任魏其嘉认为。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场景优势，因为我们的这个场景优势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因为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那么它产生的啊，就是对你模型的这种训练呢、啊，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那么这个支撑实际上我们这样一个大市场提供的足够的这种营养。那么未来呢，无论是技术的走出去，还是产品的走出去，还是标准规范的走出去，那么我们就有着这样一个先发的一个优势。
0: 我们说，机器人、智能可穿戴设备已然成为了中国科技出海的明星产品。这份光鲜的背后，并非少数企业的单打独斗，而是依托我国完备的产业体系、雄厚的工业基础以及多元丰富的应用场景，共同构筑起的系统性竞争优势与强大产业韧性。从智能终端、人工智能大模型到算力设备、电力核心装备，中国科技正在组团出海，全球竞争力持续彰显。我们输出的早已不是单一硬件，而是硬件获客、软件留客、服务增值的这种可持续商业闭环，更是适配全球多元市场的中国解决方案。中国品牌从做大迈向了做强，正在实现从主动融入到积极塑造的关键跨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李佳、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你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Mascot， Mascot 吉祥物。近期美国众多科技巨头竞相推出或者更新卡通吉祥物形象，比如说一家知名美国手机科技公司近期就推出了一个蓝白相间的大脑袋卡通人物，被用户戏称为寻宝小子。不少企业负责人坦言，在竞争激烈的数字产品市场当中， Mascot 吉祥物使品牌看起来更人性化、更友好，能够与消费者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英国媒体分析认为，吉祥物能为冷漠的科技公司赋予声音、个性和面孔，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0: 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

0: 声蝉鸣。
1: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
2: 咿咿呀呀
1: 学说话声
2: 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0: 但有些声音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7: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
8: 下载关注
7: 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
8: 环球资讯广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0: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林，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林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外长巴罗5月31号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

0: 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六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六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冈古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冈古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

纳入了法国的核保护伞。斯特勒表示，挪威基于欧洲当前的安全形势做出这一决定，但挪威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和平时期不会允许在挪威领土上部署核武器。斯特勒此次访法，双方签订新的防务协议，承诺在必要时

0: 挪威等欧洲国家为什么要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呢？
1: 法国向盟友提供的这个核保护伞是比较灵活的，主要是把它的空击核打击体系在盟友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有效的应对相关欧洲国家它所面临的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说这种核威胁。那么很多欧洲国家选择和法国合作，要加入法国的前沿威慑计划，就是因为对于美

讲了一个办法，就是欧洲国家啊筹集资金，然后乌克兰提需求，从美国采购啊，所以现在美国是一种针对乌克兰进行资金，然后乌克兰提需求，从美国采购啊，所以现在美国是一种针对乌克兰进行有偿援助的方式，这和以前的无偿援助啊这个差距就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美国针对伊朗进行大规模的空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欧洲国家，也就是北约成员国，是公开反对的，甚至有一些欧洲国家不允许美军利用自己的基地和领土以及领空针对伊

0: 这个前沿威慑计划的这个伙伴国去部署核武器，必须要得到相关国家的允许，这个时候法国的核武器和投掷平台才能够进行部署。而且呢，平时啊，如果说法国的这些欧洲伙伴国它并没有受到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是核威胁，那这个前沿威慑的计划就不能启动，必须是相关的欧洲伙伴国它感受到了或者说呢已经察觉到了非常明显的这种外部的军事压力或者是核威慑的时候，这个时候在双方达成一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法国的空中的核打击体系才能够进驻。那么和美军相比啊，法国投掷核武器所使用的平台并不是隐身战机，因为现在法国还没有隐身战机，所使用的是阵风战斗机的改进型。这个阵风战斗机的改进型可以携带一枚最新式的 ASMPAR 型的巡航导弹，它是一种超音速的巡航导弹，最大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3马赫，射程啊大概是600公里左右。一般情况下，执行核威慑或者是核打击任务，经过特殊改进的阵风，它可以挂装一枚这种核巡航导弹，同时呢也可以携带浮油箱，也可以携带空空导弹。也就是说啊，投掷核武器的阵风战斗机本身也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或者是空战能力。在相关的盟友啊，或者是伙伴的国土范围内进行部署，战斗机的控制权，核武器是否进行使用，这个最终的决策是要由法国总统做出的。相对而言呢，他的这个合作的伙伴国啊，只是提出一个需求，那么核武器啊，并不是和盟友进行直接的共享。当然了，部署在相关的军事基地，那盟友要针对这个法国的阵风，包括核巡航导弹，要提供警戒和护卫。那么执行啊空中的核打击任务，盟友也需要派出战斗机对啊携带核武器的法国阵风啊这种飞机啊这种战斗机进行保驾护航。所以它是一种联合运用的模式，但是主导权是在法国的手中，而且呢，盟友啊他有允许的权利，也有拒绝的权利，是这样的一种方式。由于法国的空集核力量它部署起来比较灵活啊，那就是阵风战斗机加核巡航导弹，所以呢它对于保障体系没有太高的要求。那你像这个波兰呐、荷兰呐、比利时啊、瑞典啊和丹麦这些国家，那很容易啊就可以成为法国空中核打击的这种前沿阵地。
1: 法国推进前沿威慑计划对欧洲战略安全有什么影响？
0: 法国提出前沿威慑计划之后，确实会有很多的欧洲国家会和它进行合作。这些国家啊，大概是分为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像比利时啊，包括丹麦以及荷兰啊这三个国家。那么他们在防务策略方面和法国一般都是保持一致的。法国提出前沿威慑计划，这三个国家一般都是高度的响应，积极的配合。另外呢，就像希腊、瑞典啊，以及波兰这一类的国家，那么他们距离俄罗斯比较近啊，比如说是在靠近黑海的位置，或者说呢是在俄罗斯周边，那么这些国家呢是试图通过引入法国的核保护伞，针对俄罗斯进行进一步的威慑。那么这一次的挪威啊，同样也是这种情况啊，因为距离俄罗斯比较近。

0: 执行着相应的任务。那么这些呢，其实对于美国来讲，那么在整个的所谓南方之矛的行动之中，那么主要的打击目标，那是一些被美国方面称为这个贩毒船只啊，那么但是其实美国方面一直也没有有效的提供证据的这些小型的这种小舟，那么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去面对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那么美国第22海军陆战队远征队呢，之前参与了美国在比如说委内瑞拉的这种非法的行动啊，那么当然在这个遭遇到飓风之后，那么据说美国方面也派出了相关部队，那么在比如说牙买加等地，那么执行了任务。那么美国国内呢，有一些消息来源认为，这一轮啊，两艘返回美国国内的，就是硫磺岛号跟劳德代尔堡号，很有可能会因为过长时间的海上执行任务，所以在维修的过程之中面临更大的延迟。那么一方面呢，长期的在海上部署，使得船上的设备它的损耗比较大。另外就是美军现在的整个的修船的步骤和节奏啊，很容易就被打破。那么对于美军来讲呢，这种过度的部署，那么其实呢，一方面代表了美国海军本身在主战舰艇上面数量跟质量，那么从人员到船只的全面的不足。那么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国内也有一些专家指出呢，其实代表了美国海军在更高层的政治压力之下，那么被迫呢去一种完全不科学的方式利用有限的力量。那么这些未来对于美国的整个作战体系能力的维持都可能会带来很大的一个负面的影响。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美伊短暂交火对中东局势有何影响。

0: 方的这种封锁兵力啊，伊朗的海峡封锁兵力和美军的这种海上封锁兵力可能会出现一些摩擦或者是交火的情况。那这一次呢，显然是美国进行了首先的挑衅，应该是美国空军派出了战机针对伊朗沿岸的一些军事目标，包括阿巴斯港进行了轰炸，进行了打击。但是按照伊朗方面给出的信息，好像没有造成什么这个太大的这个损失，而且呢，伊朗方面也还击了啊，主要是启动了防空系统，然后另外一个呢是针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进行这个反击。所以呢，应该是双方在谈判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阻力，遇到了障碍，对方提出的条件都很苛刻，所以呢，现在还是有以打促谈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美国空军应该是小规模的打击，那伊朗也是进行了有限的反击，那很有可能双方的这一次博弈，这一次的较量并没有什么这个大规模的这些装备的损失，可能人员也没有什么伤亡啊，所以呢，整体上来看，双方的军事博弈还是处于可控的状态，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交战情况。
1: 伊朗是如何反击的？
0: 我们看伊朗的反击速度啊还是比较快的，一般针对美国海军舰载机的挑衅或者是美国空军的这个挑衅，伊朗会马上启动它的防空系统。现在伊朗的防空系统仍然是处于运作的状态啊，虽然说有一些大型的防空阵地，包括一些固定部署的雷达，在此前空袭的行动的过程当中啊，都被美国和以色列的这个火力给摧毁了，但是呢，伊朗啊，在他的地下导弹城，在他地下秘密的军事基地当中啊，此前藏。

0: 集中亮相，一边是十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六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感知全球脉动，
2: 从耳边到指尖，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4: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5: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6: Ecosystem in China.
7: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
7: 本土的融合发展。
6: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8: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3: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9: So we've been here in China for 43 years.
10: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3: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贸易发展组织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和扩大的袭击行动，称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2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 由于哥伦比

0: 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日本自卫队员富德就俄乌冲突取经，之后我们再来了解韩国公布核潜艇路线图，强调自主研发制造。
3: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二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二人分别来自海上和空中自卫队。他们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一年。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始于2024年，负责协调北约及伙伴国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和人员培训。日本时任防卫大臣中谷元去年4月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晤时，提出派自卫队员参与该计划的想法。防卫省说，这四名自卫队员会学习俄乌冲突中的新型作战形势，日方同时希望借此加强与北约的合作。按照防卫省的说法，四名自卫队员将主要参与对乌援助，而不是作战行动的协调。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加速进行军事扩张，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等战后规范和国际规定，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其安保政策不断朝着进攻性、扩张性、危险性的方向转变。
2: 东旭，自卫队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主要是学习哪些方面的经验呢？
4: 日本向德国派出自卫队，虽然说人数不多，但是呢，它是有两名是来自于陆上自卫队，一名来自于航空自卫队，另外一名来自于海上自卫队。那么，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都要从俄乌冲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中去学习新的战术和新的战法，强化自身的这种实战化的能力。我们先说陆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陆上自卫队学的就是新的步兵战术。俄乌冲突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双方的接触线和交火线是比较漫长的。那么现在来看，主要是处于这种僵持的这样的一个态势。那无论是进行进攻还是进行反攻，它没有大规模的兵力集结啊。如果说你把大量的作战部队，比如说上千人的这个步兵和这个坦克以及作战车辆集结到一起，那对方的无人机马上就发现了啊，你集结在一起的这个作战兵力和武器装备很容易会被摧毁，也很容易暴露自身的目标和进攻的意图。那么俄乌双方在组织进攻和反击的时候采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的

0: 这个西方的这个军事专家说，俄军采用的是狼猎战术，那乌军采用的啊也差不多，那么就是把大规模成建制的作战单位拆解成战术小队，这样的话呢，它可以针对对方的防线和这个防御体系进行多点的进攻和渗透，那么避免大量的作战兵力和装备集结到一起，因为集结到一起啊，双方都使用大量的无人机，很容易就会被探测到，那对方的自杀式无人机蜂拥而至，你集结的数百人上千人的这个作战力量可能还没有到达前沿阵地，可能还没有有效的去进行兵力的展开，就遭到了压制，遭到了摧毁，可能人员和装备的损失呢就会非常的大。所以呢，这种战术小队的啊这种进攻模式，陆上自卫队是要学习的。还有呢，就是在一线的作战区域，俄乌双方的作战人员他都要使用无人机，就是和他的步兵战术进行配合，投弹型的无人机配合步兵进攻， FPV 无人机打击对方的阵地和火力点，掩护步兵冲锋，打对方的坦克装甲车辆啊，那么这都是需要步兵和无人机进行结合。那一线的作战部队还要具备很强的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啊，使用轻武器怎么打，使用便携式的干扰设备怎么打，那么如何才能够藏匿啊，那么让无人机不发现，或者说呢，在构建伞兵坑和这种战壕的时候，如何去防御投弹型无人机和 FPV 无人机的这个打击，那么这都是实战当中打出来的，日本陆上自卫队都想学。还有一个呢，就是炮兵的这个运用啊，双方啊他在接触线上一直在进行啊频繁的炮战，那么像深管火炮、火箭炮究竟如何使用，在防御作战的时候怎么打，在进攻作战的时候怎么打，现在俄乌一线的作战部队是最有经验最有发言权的。那以后日本陆上自卫队还要出兵海外呢，还要介入其他的一些热点问题呢，他们也想把这个火炮和火箭炮的这个战术学到自己的手里。我们再说海上自卫队学的是什么，肯定就是无人艇的这种袭击啊，这种偷袭的战术。因为乌克兰军队和他的情报机构在黑海范围内大量的使用无人艇进行打击，有自杀式的无人艇，有携带 FPV 的无人艇，有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艇，那相关的战术作战模式作战数据肯定都会送到北约的手中啊，海上自卫队的这个日本的这个自卫队的人员也要学啊，要了解。航空自卫队学是什么呢，就是学战斗机针对一线前沿兵力的打击，而且呢要躲避对方的防空火力和战斗机的拦截。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乌克兰军队他的这个战斗机啊还用于大量的拦截俄方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战术战法以前自卫队也就是航空自卫队他们都没有接触过，所以呢也是要在实战的过程当中那么去看一下乌克兰空军是如何作战的。
1: 嗯，除了学习新的战术，这些自卫队人员还有哪些任务？
0: 除了学这个战场上的经验和一些全新的战术和战法之外，那日本他派出的这些自卫队的人员可能还会和乌克兰军队的人员进行直接的接触，或者说呢去了解北约针对乌克兰的援助的体系。因为现在日本他针对国际上的这些热点问题和冲突他是有介入意愿的，客观来讲，日本自卫队它有大量淘汰和封存的老旧装备可以转移给乌克兰，因为有大量的主战坦克啊，至少两个型号，其中的这个90式主战坦克还是性能比较先进的，那么它和豹二主战坦克的一些中期的改进型性能差不多。而且呢，陆上自卫队还会淘汰大量的装甲车、军用的车辆，甚至包括一些这个机动部署的防空系统，那么还有啊很多的炮弹的储备。如果说这个自卫队的人员在德国和乌克兰的军队的这个代表接上头了，那双方肯定也会讨论日本自卫队他的这些淘汰、退役和封存的这些武器装备和他的这样的一些弹药，那乌克兰方面是否需要。如果需要的话，现在日本他在防卫装备的转移方面已经突破了很多的法律限制，那么是可以向冲突当中、战争当中的国家去进行转移的。所以呢，法律层面的啊，这个工作日本已经弄得差不多了啊，是可以打开这个通道的。那如果说和乌克兰方面进行了直接接触，乌克兰方面提要求，我要坦克，还是要装甲车，还是要炮弹，还是要高炮，还是要防空导弹，你的武器库当中哪些型号我是需要的，那么哪些型号我是需要大批量的这个使用的，那后续不排除日本可能会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

0: 甚至是这些进攻性的武器装备。
1: 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自卫队是想用于什么任务呢？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梦辰，听听他本周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高调展示所谓的速度最快的私人研发无人机。那么美国的这个航天公司啊，叫霍尔姆斯呢，刚刚在美国国内进行了一次很受关注的无人机的测试。那么这次的这个测试的对象是叫昆特玛。那么昆特玛实际上字面翻译就是四分之一马。那么它其实是北美的一种马种啊，这种马经常被用于四分之一英里的赛马。那么这个名称呢，它所指向的无人机呢，是霍尔姆斯公司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那么去从零开始研发的一款这个低超音速的验证无人机。那么对于美国来讲呢，美国之前在NASA 也好，包括在美国军方的体系之下，实际上有一系列的这种高超音速的无人机的型号。那么包括我们说像低超音速这一块，你比如说像 SR-71， 那么也是可以达到马赫数3。那么现在霍尔姆斯公司呢提出的目标，那么就是让这个昆马啊，这个昆特马四分之一马的这款无人机呢达到马赫数3。但是达到马赫数3并不是它的目标，它的目标是在达到马赫数3之后，那么采用涡轮联合循环的推进系统，包括作为一个可能的这个高超音速武器，包括其他的一些战区外发射武器的试验跟发射平台。那么另外呢，霍尔姆斯公司本身它也把比如说高速可重复飞行啊整个的热管理系统啊，甚至我们说对于一些特殊跑道的使用，那么作为未来这个昆特玛这样的无人机可能会这个向外推广的一些卖点。那么对于霍尔姆斯公司来讲呢，它其实是在比较经典的一系列的美国军用型号啊，那么现在的这个实际上是 MK2.1 的版本。这个版本呢，其实发动机系统也好，包括它的整个气动外形等方面，很大程度上来自于 F-16 战损。而它之前的版本，比如 MK1， 那么它的很多的关键部分来自于美国比较相对成熟的诺斯罗普公司的 T-38 型啊鹰爪教练机。那么这一块呢，其实也是为了最大限度的缩短它的研发的时间，降低研发的成本。但从

这个昆特玛 MK1 是2025年5月27号在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那么实现了首飞。那么现在呢，它是在这个白沙，美国的这个白沙靶场啊，新墨西哥州，那么完成了这个超音速的飞行，马赫数1.21。那么这么短的时间呢，实现从飞行到跨音速的飞行，确实也是很考验一个公司的研发能力，包括整体的实力的。那么未来呢，如果昆特玛真的可以实现马赫数三甚至更高速度的飞行的话，那么对于美国国内来讲，那么有可能会获得一款跟现在的这些，比如说 MQ-9 这样的中高空长航时，但是速度不那么。

0: 边界。那么它的卖点到底有多高？因为像波音公司的 MQ28 啊，那么这样的型号，包括像另外的这 XQ58 这样的型号，他们其实都没有超过音速。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作战体系现在并没有要求这种高性能无人机以相对比较高的速度来飞行，更多的还是强调于隐身啊，包括它的成本。那么，但是未来会不会说像很多的这个高性能的无人机呢，会越来越多的考虑以速度来达成更高的突防能力跟生存力？那么这个至少是一个方向。所以，美国国内的一些涉及到军事方面的投资公司，那么现在认为这个奎特玛的这个设计啊，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受到一定程度上这种市场的追捧。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韩国公布核潜艇路线图，强调自主研发制造。
2: 据韩联社报道，5月26日，韩国国防部公布了核动力潜艇发展基本规划，系统性介绍了韩国核潜艇计划的路线图，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

0: 核潜艇具有显著增强的作战能力，如更长的潜航时间和水下机动性，能更好地应对威胁。根据规划，未来十余年间，韩国将逐步建立一套涵盖核潜艇设计、建造、运营、维护、核燃料处置到拆解的全寿命周期管理体系，并充分整合韩国在造船领域的经验和技术，确保代号张宝高恩的核潜艇计划拥有极高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去年秋天，韩国总统李在明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讨论了核潜艇相关问题，美方同意韩国从美国采购核燃料，但双方共享核反应堆技术的可能性较低。特朗普当时表示，韩国的核潜艇将由韩国造船企业在美国的分公司负责建造。
1: 董旭，韩国发展核潜艇会采用什么样的设计理念呢？
2: 韩国发展核潜艇啊，主要是参考其他国家，大概呢会有三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呢就是参考美国啊，也就是美国海军现在的核潜艇的设计理念和它的这种主要的功能。美国海军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呢，那么它的基本型大概是7000多吨，接近8000吨的这样的一个排水量，在攻击型核潜艇当中啊，它已经算个头比较大的了。那么就是采用了全新的推进系统，有这种先进的压水反应堆，然后呢，无论是这个艇载武器，还是自动化的控制系统啊，包括光电桅杆，以及这样的一些这个相关的这个作战体系啊，那么都是要达到最先进的水平。那么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啊，既考虑到在深海大洋的这种高速的运动能力和静音航行能力，同样呢也考虑到潜水的近海沿岸区域它执行作战任务。而且这个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它一直在改进，通过安装垂直发射模块，可以发射更多数量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后续呢，美国还要打造出排水量接近10000吨的弗吉尼亚级的攻击型核潜艇，那么它会加装大型的垂发系统，主要是容纳暗鹰高超音速导弹的潜射版本啊，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对3000多公里之外的地面和岛屿目标进行打击。如果是学习美国的模式，要搞类似于弗吉尼亚级攻击型核潜艇的这种水下的核动力作战平台，这说明韩国对于核潜艇它的定位是比较高的啊，要追求世界一流水平，但是呢，在设计层面、在研发层面、在制造层面，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这个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型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海军完全是够用的。即使呢在它的上面加装一些垂发系统，把它的玄武系列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都放到攻击型核潜艇上，其实5000多吨的这个排水量也是够用的。另外一个呢小一点的这个核反应堆可能技术难度没那么大，另外一个呢总体上来也可以控制成本。还有呢就是韩国自己的模式强调更多的这种功能和这个通用性。那就是说呢，不仅仅要进行水下的这个作战，那么它的这种对地的攻击能力可能要变得更强化啊，就变成一个水下的核动力的这个武库舰，水下移动的导弹基地啊，那像射程达到上千公里的对地攻击。

0: 重点去攻关这个核潜艇啊。首先呢，是形成了朝野的共识，韩国政府和韩国军方达成了一致，要发展攻击性核潜艇，也和美国进行了立场的协调啊，获得了美国的理解和支持。那么，发展这个攻击型的核潜艇啊，相信韩国海军它并不是出于反潜的作战需求啊，因为呢，在半岛的这个范围内，韩国它的潜艇部队已经是比较先进了。其实呢，如果是进行水下的作战，在朝鲜半岛周边的水域进行水下作战，岛山安昌号是足够用的。因为它这个排水量很大，也可以加装垂直系统，发射玄武的这个巡航弹。那为什么说还要搞这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这个朝鲜半岛周边了，可能是瞄准日本海。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获得了美国的允许，或者说后续获得了美国的技术支持，或者是在研发艇载核反应堆的过程当中得到了美国的技术啊，你像核潜艇的指挥控制系统和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敏感的设备，韩国是不可能100%国产化的，肯定是要向美国求助。那美国求助帮助韩国发展攻击性核潜艇，它是有交换条件的，交换条件是什么？大概率就是在日本海的范围内，或者说，在这个北部的这个海域，可能要和美国海军，尤其是美国的攻击型核潜艇进行联合运用，主要是对付俄罗斯的这个太平洋舰队啊。那么，针对一些区域进行水下的侦察呀、水下的威慑呀、水下的封锁，这都是有可能的。当然呢，拥有了攻击型核潜艇之后，韩国海军走向远洋。啊，那最厉害的武器就是这个攻击性核潜艇了，它可能会穿越第一岛链，那么在太平洋广阔的海域活动啊，甚至不排除也要去掩护啊，护卫韩国所谓的这个能源运输线。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andle，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元，实在负担不起。18岁的高中生海萨姆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他说他只能点 candle 蜡烛学习，因为没有电池，手机也用。

0: 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1: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5: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7: 用声音，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8: Sounds of the day。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7: 环球资讯。
9: 环球这一刻，
1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5月31号，为期3天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闭幕。在本届对话会上，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多场主题会上阐述了对当前国际热点议题的立场。与会代表认为，各国需要加强沟通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岭，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岭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外长巴罗5月31号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

0: 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刚果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各位好，欢迎来到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华文明是礼乐文明，礼是解码中华文明的钥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藏在文人的诗行墨迹，融在普通人的朝夕相伴。接下来，让我们跟随节目，循着中华礼文化的脉络，从古典文人

0: 深至内核。在节目中，诗人西川与我们一同走进黄庭坚贬居宜宾的刘碑池，在曲水流觞的风雅意境里，回望宋代苏黄二人跨越15年相知，9年书信的深厚情谊，从素未谋面的惺惺相惜，到西园雅集的诗酒唱和，从相互打趣的知己相伴，到贬谪天涯的笔墨寄情，苏轼与黄庭坚用一生诠释了君子之交淡如水的真谛。除了古典文人的灵魂相投，我们还遇见了行者大兵，他骑着摩托车跨越万水千山，将陪伴与信守化作最朴素的礼。大兵的旅途里，每一次相见，每一份惦念，都是当代人对礼的生动践行。当古典的高山流水遇上现世的温暖相伴，我们会发现，无论时光如何流转，礼的本质始终是真诚与尊重，是人与人之间最珍贵的心意相通。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场关于友谊与礼的旅程，感受藏在交往中的温度与美好。
1: 礼仪中国，寻访中华交织城。文人知己的相惜，一诺千金的信义，国之仪仗的庄严。从人与人到国与国，在每一次真心的来往间，以诚相交，以礼相待。
2: 在礼仪中国，读懂中国人。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我是主持人孟彤。礼让中国人的心更近，和让中国人的情更真，在生活之间感受礼的温度，情的味道。大国浓香，和美五粮，礼仪中国，和美共生。

0: 有义，有江湖儿女的豪侠仗义，也有文人之间的高山流水。接下来让我们走进文学的世界，有请我们的嘉宾诗人西川老师。欢迎您，西川老师。
1: 孟总好。大家好，我是西川。千百年来诗歌最主要的主题之一就是友谊，很荣幸今天与大家一起聊一聊朋友之间的故事。
0: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西川老师一起走进诗行墨迹间的高山流水，品读中国文人用生命写就的君子之礼。
1: 已经是古意盎然了。黄庭坚，1045至1105，字鲁直，江西修水人。黄山谷先生小巷，四僧有发，四俗无尘，做梦中梦，见身外身。这是黄庭坚说的。
2: 刘碑池公园是黄庭坚贬居宜宾2年岁月中留下的文化印记之一，如今它不仅是市民公园，更吸引着如诗人西川这样的访客。
1: 您是本地的
3: 啊？对对对，
1: 每天都来啊？
3: 本地都来。黄庭坚呐，有很多诗的。
1: 那当然，他大诗人呢。
3: 对，
1: 大诗人，大书法家。我看这个迎面的这个池壁上写着“秀水奇山”，这种地方总是能够被有诗情、有画意的人找到。

0: 黄天天能有这么一个地方待着也挺好。
1: 我虽然是一个写新诗的人，但是我有一个老灵魂。我自己是觉得我跟古人其实离得没有那么远。
0: 这棵大树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一直这么垂下来，真好看啊。叫黄葛树，树龄是184年，而且它真会长，它就长在这个黄庭坚跟朋友见面的地方。
2: 崔柯山下一道天然峡谷间清泉潺潺，点居这里的黄庭坚望着这片山水，想起了700多年前兰亭雅集的风流。他顺山水之势，仿曲水流觞意境，凿建了这方流杯池。这里是他安顿身心的林泉，也是与友人相聚、暂忘烦忧的乐土。
0: 流杯，上记晋风流，晋风流就是王羲之了。流觞曲水，水从里边过，然后把那个杯子浮在水上，所以那个杯子走在谁那儿啊，谁就喝一口。文人们就喜欢走到哪儿都凿一个曲水流觞。我一个人坐在这小凳上，应该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每一个小凳上坐一个人。黄庭坚也有可能坐在我坐这位置上。黄庭坚跟他的这些朋友们就在这儿聚会聊天，我都能想象当时的那个情况。
2: 在这风雅情境之中，黄庭坚以酒会友，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诗篇和书法作品。
0: 中国历史上有过几对著名的诗人朋友，李白和杜甫算是一对儿，黄庭坚、苏东坡在宋代就有这个说法叫苏黄。他们两个人呢怎么认识的呢？黄庭坚的岳父和舅舅前前后后把黄庭坚的诗推荐给苏轼，然后苏轼看了以后大为赞赏，甚至惊为天人。
2: 元丰元年2月，黄庭坚写下致苏轼的第一封信。在信中他感念这份素未谋面的赏识，诉说了对苏轼的仰慕，也感慨心灵相通的人即便千里相隔亦如晤面。苏轼收信后十分高兴，坦言自己一直想以书信结交，却害怕唐突。
0: 在他们真正见面之前，苏东坡已经听说了关于黄庭坚的各种事儿，他已经听了15年了。

0: 后两个人在这个现在的开封见面。当时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雅集，叫西园雅集，他们一块儿参与活动，一块儿赋诗欣赏画。
1: 之后三年是二人交往最密切的时光，送一方砚，一同品香，赠一包家乡茶，生活里的雅俗小事无不入诗。翻看黄庭坚的诗集，子瞻成了常客。
0: 苏东坡和黄庭坚之间那种互相欣赏，他是一辈子一直到去世了，他对于苏东坡都是执弟子礼。苏轼对黄庭坚的评价也很高了，叫做不忌人而人忌之，就是他不向别人靠近，而别人会向他靠近。他还有一个评价我觉得更高，读鲁直诗如见鲁仲连、李太白。

0: 苏轼笑黄庭坚的字太瘦，似树梢挂蛇。黄庭坚便回敬苏轼的字肥扁，如石压蛤蟆。三年很快过去，二人相继离京外任，直至绍圣元年，同遭贬谪的二人在鄱阳湖意外相逢，但因各自事务缠身，同舟几日便匆匆分别，这也是他们此生见的最后一面。
1: 苏轼和黄庭坚他们后来不再见面，但是还有书信，还写诗。有一句话叫做君子之交淡如水，因为古人呢也没电话，他可能就不见面，很少见面，然后呢会

托，此作诗追李白，自容重驾。这段跋文与苏轼的原作也一同被后世奉为书法双璧。二人虽落魄流离，却一个在海南办学诗医，凿井雀农，一个在蜀地开堂讲学，文艺画人。身处江湖之远，仍躬身济民，以世人风骨坚守共同的道义。在文末，黄庭坚写道，他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这是风趣自谦，也是对故人平安归来的期盼。可惜此念成空。次年，东坡先生

0: 湘西，是刘禹锡与柳宗元20年患难与共，许下晚岁当为林舍翁的归田之约，是元稹和白居易志趣相投30年，终化作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的生死追念，是苏轼与黄庭坚的风意生平诗友间。
1: 你想起这些过去的事情来，你会感到非常的震惊，非常的感动，同时也非常的骄傲，就是你自己的文化就是这么走下来的。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历史记忆没有改变，这些文化就不会从生活当中消失。
0: 我们看到千年之前刘碑池畔黄庭坚与苏轼的诗酒唱和，也成就了文人相亲的隽永篇章。
1: 我自己对他们的各种传说、各种佳话读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中国有一个词叫文脉，每一个文人实际上都是在文脉当中工作，就不仅仅跟你的同世代人，一个后辈的诗人，他阅读前辈的诗人，他在精神上会感觉到那样一种内在的联系。所以跨时空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是非常迷人的一个事情。
0: 古人是怎么表达友谊的呢？
1: 在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跟古人的生活条件不完全一样，中国古人经常是要分别的，在分别的时候这种友谊的浓度就会更强，过去人就会写信，纵以

0: 万里征，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思去，萧萧萧萧萧萧斑马鸣。
1: 事相见，三依三让，至理为信，一赢一败，成敬在心。礼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交往密码，它流淌在每一次简单的问候中，体现为每一份真挚的心意。今天我们要请出的这位朋友是一位带着故事赶路的行者，他几天前刚刚结束一趟长途路程，从云南出发，走过亚欧，到达非洲，跨越20000多公里。今天他也穿过人海，来和我们聊聊一路上关于相逢、相交与相伴的故事。让我们有请大兵。
2: 孟腾你好。
1: 你好大兵，欢迎你。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兵。人生呢是一趟旅途，而朋友就像路上偶遇的星光，有的光照亮我们一程，有的光温暖我们一生。
1: 嗯，看来朋友对你而言非常的重要啊。嗯，我发现你今天还带了一朵很美的小红花啊。嗯，它有什么寓意吗？
2: 这朵花的话是一个朋友送的，他说带着它路上会平安，我这一路上就都带着它。
1: 听你这么一说，我对你这一路上的旅途啊充满了好奇。现在呢，我们就一同走进大兵的旅程，和他一起越过千山，穿过沙漠，遇见沿途的那些温暖和祝福吧。
3: 每个人的生命的话，他都有荒蛮地带、无聊的时光，尽量寻求到自己的方式去把它给填充满。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骑摩托车，因为我最早是徒步选手，后来的话你上点岁数走不动，我只有摩托车。
4: 兄弟们，祝你一路平安。
5: 好呀，
4: 三百喽，
5: 三百喽，三百三百三百多万张。
3: 从年轻时代到现在，认识的朋友、结交的朋友特别的多。中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或者说每一个县，都有我的朋友。路过了看看朋友，这也是基本的礼数。朋友之间是要经常走动的，要不然的话不就淡了吗？
6: 一曲高山流水，道尽文人知己的惺惺相惜，一路星光照伴，写就普通人的相守与信诺。这段旅程让我们从刘碑池的古意盎然，走到万水千山的现实温暖，在文人与凡人的故事里读懂了礼的本质，从苏黄的诗友相知到当代人的温暖相伴，千百年间中国人的交往之礼从未改变。以诚为基，以礼相待，以心相交。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一会儿见。
7: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和6月1号，台风蔷薇靠近江西走部分水系，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气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5月31号、6月1号和2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8: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

0: 的具身智能管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十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六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3: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4: Oh yes, okay.
5: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0: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6: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7: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8: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7: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9: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7: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0: 环球这一刻，
1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贸易发展组织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种农产品及加工产品出口，其中包括干菜、低脂牛奶、罐头食品和矿泉水等农产品及加工产品。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制止以色列

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哥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四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文化节目《礼仪中国》，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中文国际频道播出。《礼仪中国》以礼贯穿始终，挥洒出中华文明文化叙事的磅礴画卷，不仅有对古代仪轨、仪礼、仪制的追溯，更着力挖掘礼仪在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社会活动中的鲜活印记，展现中华礼文化的勃勃生机。一朵小红花，是朋友的平安期许，也是一路的温暖陪伴。5000公里的奔赴，是对友人的惦念，也是对情谊的坚守。在大兵的故事里，友谊是相伴，是惦念，是彼此尊重，是说到做到的信诺，这便是人间烟火中最动人的礼。礼从人与人的真挚交往延伸至国与国的坦诚相待，是个人的修养底色，更是国家的气度彰显。我们再将视野从个人友谊升为至国际交往，探寻礼在国家层面的智慧与践行。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走向国家，礼又将以怎样的姿态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坚实基石？节目邀请了有着40多年外交工作经历的张国斌先生，听他解读中国外交礼仪背后的文化内核，感受平等尊重、不卑不亢的中国态度。同时，我们也将走进中国三军仪仗队，走进仪仗兵实兵的日常，看他们以极致的细节追求诠释国之仪仗的庄严与荣光。从35厘米的踢腿高度、75厘米的标准步幅，到刀鞘45度的精准角度，礼服无一丝褶皱的细致要求，每一个动作的反复打磨，每一个细节的严格把控，都是中国对来访宾客的最高尊重，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从仪仗队走出国门，传递和平理念，到外交官入乡随俗，寻求文化共鸣，中国的外交之礼始终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真诚为心，以尊重为义。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国之礼仪的世界，感受中国礼仪从个人到国家的传承与升华，读懂中国与世界相交的礼之智慧。
1: 坐着，
2: 我想给你动，
3: 我的妈呀！
1: 哎，慢点动，你瘦的，瘦的，你说，瘦的，
2: 哎呀，
1: 又瘦
2: 了，又见面了，
1: 又瘦了，坐，
2: 我
1: 们呢？我肯定坐你旁边了。
2: 上次我们分开的时候，你说我们过2年再见，
1: 对。
2: 然后我说不可能，然后你就说，哎，肯定你相信我，
1: 你必须相信我。
2: 我说怎么都已经见了以后第二回第三回怎么会有这么好运啊，然后就尤其是今年我说我撑不过来了，你说再坚持坚持。
1: 当年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多少年了？
2: 7年，6年。
1: 19年还是18年？
2: 19年。
1: 19年啊。
2: 19年。
4: 6年以前我在乌鲁木齐搞签书会，马杰和她的男朋友小军盘腿坐在我正前方，一开场我就对他们加以了留意，因为他们鞋底上全都是泥巴。后来知道他们是从河静赶过去的，河静那天下雨。马杰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看旁边是我男朋友，我现在重病在身，几乎没有治好的先例。但我男朋友非要向我求婚，觉着我接下来一个人来挨过这段岁月太艰难了，他想陪着我。他说你怎么看？然后我就看着他们俩，我跟他讲，我说如果男孩子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这段路不。”

0: 在我的这个自媒体账号上看到一条留言，他说：“你还记得我们俩吗？我们也结婚好几年了，我还活着，他把我陪伴得很好，天南海北陪着我去治病，但都没有治好。你能来看看我吗？”所以那一年我是骑了5000公里，专门过来看他，看他们两口子。他们带了椒麻鸡，然后我们去了一家包子店，聊天吃鸡，聊得很开心。
1: 行，别管了，我替你吃一口。
2: 你要好好替我吃一顿
1: 辣子鸡拌面，
2: 辣子肉拌面，
1: 辣子肉拌面。
2: 好，我今天要借着见你，还跟你提一嘴呢。之前你不是呼吁了，说看能不能帮帮我啥的，有两个哥哥帮了我天大的忙。
3: 我两个老读者是吧？
2: 他们是在北京工作，去了北京之后，用轮椅推着我，把我推到医院去给我办手续，所有。
3: 朋友的朋友就是朋友。经常有人说世界其实很小嘛，人的距离只要近了，世界就会变得很小。我是绝对相信这个道理。
2: 本来于我而言，北京很大，还是要有感恩的心，不能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应该的。
3: 那对，哪怕是感恩的心要有。
2: 对，哪怕是我和娟儿哥之间，我也会。每天都会说什么我爱你啊，谢谢你啊，每天翻来覆去都要说。
3: 对，
2: 因为你必须要表达。
3: 他是太好了，这真的是我这些年见过的最靠谱的老公，就是他了。
0: 有很多人的苦啊，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吃完了，将来就好了。你就典型的属于是现在先把苦吃完了，接下来就一马平川了。他当时就揽着自己的男朋友，就是老公了，当时是说这就是我的一马平川啊，我就非常的感慨。我是觉得他们的爱情很古典，这是中国人的爱情模式。中国人讲怜惜，彼此是在怜惜对方，彼此是在很好的陪伴对方。对，非常的古典，一种古典的不离不弃。
3: 下回来的时候
2: 我要给你送一个小红花
3: 啊，这个可以，那你给我别上吧。哎，小花真漂亮啊，这小红花真好，
2: 我就可以看到了，你别着小红花，
3: 我就一直别着这个了，没问题。因为我要骑着一直从霍尔果斯出境去欧洲，一路上的话所有的视频你都能看到。我说我就先走了，你别骑。
2: 我不想应你这句。
3: 哎，我知道，我你也知道，
2: 我一点都不想搭理你说这句话。
3: 后年就见了，后年就见了。后年就行，
2: 后年争取我们俩一块儿
3: 开始
2: 和我的娟儿哥一块
3: 儿坐好。
2: 你让我起来，我想
3: 不能起，不能起，坐好了就行。起来就成了送我了，你知道我的习惯吗？
2: 好，
3: 不需要任何人送。
2: 后年
3: 好，后年见。
2: 后年啊，
3: 拜拜。
2: 一路顺风。
3: 好嘞，
2: 小红花带着。
0: 前年临别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过两年我们再见了，他就笑。我知道为什么笑，因为他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办法再坚持两年，所以今年过来见他。所以今年在见完了分别的时候，我会告诉他，我说明年我不见，再过两年我们再见。我相信两年之后他依旧是可以好好的，我们可以再见面。对，故事其实很简单。
4: 遮住你今天的伤疤，奖励你在下雨天还愿意送我回家。
0: 我觉着友情的双方最主要应该履行的责任及义务的话，就两个字，陪伴。在陪伴之外的话，不应有太高太多的期许，所以能够尽到陪伴。

0: 那些我素未平生但是在那一刻已然成为我朋友的新朋友们。越是好朋友越要珍惜彼此之间的情感，大家越应该是良性正常的互动，以尊重和礼貌为前提。
1: 那你觉得友谊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意味着什么？
0: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大家结伴比肩同行一程，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分道扬镳，在未来的某一刻有可能我们会再度重逢，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珍惜彼此相伴共行的这一段时光，因为你在陪伴我，我也在陪伴你，所以陪伴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朋友是路上的星光，照亮也温暖着我们，愿你的旅途的夜空一路都有星辰相伴。从江湖信诺到文人雅气，礼的核心始终在于真诚、尊重与恰到好处的分寸。那么当交往的主体从个人群体上升到不同国家，礼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对此，从事外交工作40余年的张国斌先生有着深刻的体会，让我们有请前外交官张国斌先生。
2: 大家好，我是张国斌，40余年的外交工作让我深刻体会到，礼不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尊重与信任，是人与人、国与国之间交往中最坚实的基础。
1: 那张先生，接下来就请您带着我们去看看中国外交中礼的智慧吧。
3: 我叫石斌，今年是我入伍的第16年了，
4: 是
3: 参加仪仗四礼任务500多起，在93阅兵当天，我担任国旗擎旗手的位置，光荣地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
4: 劈腿的时候，枪跟这个身体啊，一定要分离开，不要一劈那个枪刺都在晃。
3: 礼仪文化，作为一名仪仗兵来说，就是对动作的这种极致追求。首先是队列训练，军姿、正步、齐步。
4: 日常的训练中，我们会通过拉线法、帽檐线，会调整到一条线上，以及我们的胸线，会把身体的重心调整在一个重心上。
3: 一是队形与整体的协同，横看所有队员的帽徽、肩章、枪刺都要在一条水平线上，竖看所有队员的头、腰、脚成一条垂直线，实现竖看一个人，斜看一条线，包括整体的动作都要做到同步出发、同步完成，做到高度的协调一致。二是精准无误的步伐，
4: 我们常说的一句话，踢腿带风，落地砸坑，
3: 对我们的表情也是有特殊的要求，表情要严肃庄重，眼神坚定有神，我们要精准无误，分秒不差，就像我们日常训练一样，更多的是通过训练中的细节来把任务高标准的圆满的完成好。
5: 三军仪仗队作为迎接世界各国领导人最高的礼仪待遇，平时训练中除了队列训练、正步齐步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礼仪动作。
3: 礼仪动作有拔刀、脱刀、端枪等，我们对动作都是有严格的标准。
4: 持刀在军姿的基础之上，刀鞘与地面呈45度，立刀右小臂要与地面平行，刀身要垂直于地面，举刀的同时向右摆头45度。在这里，我们的刀柄要与下颚同高，并且距离是15公分。脱刀时，我们的右小臂微贴右胯，还是我们要保持军姿的标准。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刀鞘始终是标准。在整个动作的过程之中，我们的刀鞘始终是要与地面。只能要与地面呈45度。
5: 在迎接外宾的仪式上，会向来宾行军刀礼，并且邀请其检阅仪仗队。
6: 列队完毕，请您检阅。
5: 除了行军刀礼，还会用礼宾枪行持枪礼、举枪礼，这是营外司礼任务最高的礼节。三军将士们用这些礼仪动作向来访宾客致以崇高的敬意。

有一些细节训练，比如说衣服整洁，在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啊，我们的礼服都要进行熨烫，礼服上面不能出现有一点褶皱，比如说裤缝线我们每次都要压褶，每次任务前都会把马靴表面擦得跟镜子一样亮，能够照出自己的影子。

0: 拿我们参加俄罗斯阅兵为例，我们出发前每个人都会发一本知识手册，关于当地的礼仪、文化、生活等方面进行学习。我们会通过学唱当地的经典歌曲与语言，通过高喊和平相关的口号以及庄重的受阅姿态传递和平的理念。我们每天的训练时间是比较长的，单单一个正步的训练每天都要超过6个小时。
1: 这些难以想象的汗水与坚持，这种对礼仪动作的精准追求，是中国对外礼节的极致体现，是对来宾的最高尊重。
0: 就像个人注重仪态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一样，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

0: 理解早已经从光鲜亮丽的仪式转变成了一种沉淀的这种责任。当所有的这种狩猎部队整齐地列队接受检阅时，我的内心是非常激动的。我觉得我所有的付出与辛苦都是十分值得的。
1: 三军仪仗队的工作是非常的细致入微，每一个细节都承载着深意。
2: 我们当

0: 才是国际往来，贯穿其中的礼，其核心从未改变。以诚敬谦为表达重点的中国之礼，让人与人的情谊得以维系，让国与国的关系更加稳定长久。
1: 这种友谊里包含文人之间精神上的投契，在灵魂上互相的敬重。
2: 我在路上走着遇到了你，我们结伴同行一程，友情的双方就两个字，陪伴。
1: 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本质都是以礼为桥，既让对方感受到自己被重视，也直接展示着自身的素养与态度。

0: 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
1: 过去50年，
0: 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
1: 30年间，
0: 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
1: 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
0: 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1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0: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

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翻开京味十足这本书，仿佛是推开了一扇老北京的朱漆大门，一股混杂着烟火气与人文味儿的气息扑面而来，将老北京的知识与风土人情娓娓道来。作者崔代元生于北京，长于北京，对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有着骨子里的熟悉与热爱，这种深情也尽数融入了他对美食的描写当中。书中的吃食没有珍馐美味的刻意雕琢，更多的是寻常百姓家的烟火滋味与街头巷尾的市井风味。四合院里的香椿芽、槐花配上天棚青瓦大鱼缸，便是老北京人最惬意的春日滋味了。街头巷尾的烤羊肉串，从20世纪80年代烟熏火燎的

知识早已超越了果腹的本质，成为了老北京人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承载着岁月的沉淀与情感的寄托。书中最动人的从来不是美食本身，而是美食背后的人与故事，以及藏在吃食里的北京精神。作者在书中写道，所谓老北京，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晚几代移过来的人，而北京文化的神奇就在于其海纳百川的包容力。这种包容在吃食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京城的八大楼是鲁菜的醇厚，长安十二春是江南的清鲜，峨眉酒家、四川饭店虽立足京城较晚，却也凭着独特的风味站稳脚跟。从新疆传来的羊肉串，经过几十年的演变，渐渐北京化，衍生出了各种吃法，甚至诞生了透着京味的撸串一词。就连异乡人慕名品尝的豆汁儿，虽初尝怪异，加了白糖之后却也品出了别样的滋味，成为跨地域文化碰撞的有趣注脚。这种兼容并蓄的特质让京城的吃食变得丰富多彩，也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温度与活力。作者的笔触细腻而温暖，字里行间满是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与怀念，读京味十足，就像是在听一位老北京人坐在胡同的槐树下慢悠悠地讲着过去的故事，没有波澜壮阔，却处处是烟火温情。如今高楼大厦取代了四合院，街头的烤串摊儿多了几分规整，许多老味道也在时代变迁中渐渐淡去，但崔代远用文字将这些味道与记忆定格下来，让我们得以在书页间重温那些藏在烟火里的京味儿。这本书里的每一种吃食都是一段岁月的缩影，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它让我们明白京味儿从来不是单一的味觉符号，而是藏在吃食里的包容与大气，是刻在骨子里的温情与坚守，是老北京人对生活的热爱与敬畏。合上书页，仿佛还能闻到炸酱面的醇香，烤羊肉串的焦香，还能听到街头小贩的吆喝声，胡同里邻里的问候声，京味十足。不仅是一本美食书，更是一部老北京的生活史，它让我们在品味美食的同时读懂了一座城市的性格与底蕴，也读懂了烟火人间里最动人的温情。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大凡饮食繁盛发达的地方，几乎都是物产极其丰饶的地区。比如黄河三角洲诞生了鲁菜，长江三角洲诞生了苏菜，珠江三角洲诞生了粤菜。这些地方无一例外都是从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山上长的、到河里游的、海里潜的，样样齐全。川菜的诞生地虽然远离海洋，却是自古就号称天府之国，是富饶所在。可北京城产什么呢？除了树上的香椿、院子里的石榴等等几样可怜巴巴的鲜货，京城里几乎什么都不产。况且即使是香椿树和石榴树，现在也是越来越少见了，越来越稀罕了。然而京城里却几乎什么吃食都不缺。几百年来，北京城从来都是百货云集，名窑

汇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是中华大地的首善之区。京城里云集着来自东西南北的物产，汇聚了全国各地的精英，更凝结了中华文明的精粹。难怪百余年前的法国作家维克多·谢格兰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之后，来到北京，激动地给音乐家德彪西写信，发出这样的感慨：整个中华大地都凝聚在这里。几百年来，北京不仅是中国的政治之都，更是中华文化的中心。而饮食习俗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心理，更是一种文明发展历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生活展现。这么说来，仔细琢磨一下，北京人怎么做、怎么吃，也就能对我们的文化窥见一斑了。要说北京的吃食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那首当其冲就得说说大菜小吃里无处不在的宫廷的影子。这听起来好像是有点玄乎，可却一点儿都不夸张，不是吗？就连卤煮火烧、麻豆腐这样的粗疏历史，追根溯源都和御膳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甭提白煮肉、烤鸭、涮羊肉了。所谓宫廷菜，确切地说就是清代紫禁城御膳房的菜。清代的宫廷菜有这么几个来源：一是继承了明代御膳房的菜肴，其中大部分是山东菜；再就是满族、蒙古族特有的风味菜，还有一部分从各地民间传进宫里，经过精雕细刻的各地民间菜和风味小吃，就像豌豆黄、肉末烧饼等等。宫廷菜从来不是养在深闺人不知，而是被那些接近宫廷的达官贵人以及他们的跟班随从们所追捧和效仿，进而影响到整个京城的饮食风尚。特别是清王朝的灭亡，使得原来那些宫廷御厨们流落到了市井街巷之中，而这些人呢，几乎全都凭着自己的手艺在市面上谋生，也就自然让宫廷的口味融入到了京城里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了。菜是给人吃的，可京城里五方杂处，天南海北，哪儿的人都有。即使是所谓的老北京，也并不能说是祖辈世居，只不过是早些年迁进来，或者说是晚几代移过来而已。北京的文化有着某种奇特的融合力，不管您是从哪儿来的，只要是在这儿住上几辈子，就会被这座城市特有的情调所感染、所融化，进而也就成了老北京了。这种奇妙的融合力体现在吃上，就是可以满足八方口味，让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民族的人士都能够在这里享受到口福。一说起吃，就不能不聊聊下馆子。京城里常下馆子的，自然不是平民百姓，可也并不是王公贵族。王公贵族的府里有自己的家厨，请客吃饭并不上街。在京城里经常下馆子的是那些在京为官的、来京办事儿的、进京谋前程的人，还有他们的随从、跟班以及形形色色在京城里走动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和地理因素，烹调技法全面、风格庄重大气的山东菜不仅口味中庸，而且和京城的文化氛围非常融合，因此得以在京城的馆子里风光了几百年，成为北京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北京当地的清真菜，清末明初大量流入北京的江南菜，以及个别四川菜、广

不，这些菜传进北京之后，也以兼容博采有了许多变化和发展。就像北京化了的鲁菜融进了江南菜的口味，一些清真菜也借鉴了鲁菜和苏菜的手法。在京城里，各地菜肴彼此交融、重组、创新，其中的我和你只是相对而言的。这些菜肴有一些红火了两三年即被淘汰，而另一些得以长久保留下来，保留上半个多世纪，也就演变成了京味菜了。然而皇宫大内也好，百年老字号也罢，都并不能囊括京味菜的神韵。真正地道的京味深深地融化在了百姓居家过日子的家常便饭之中，融化在了胡同深处那些走街串巷的吆喝着卖小吃的推车里。北京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里，社会相对稳定，红墙底下生活的大多数人过着简朴而温暖的日子，一过就是三辈子五辈子，这就形成了北京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比如在吃上，不管是有钱的还是没钱的，都挑剔却并不奢侈，实诚而又讲究品味，简朴里透着尊重与体面。他们过着平凡的日子，也追求着朴素的享受，兴许一顿可口的饭菜就能让他们觉得日子有了奔头，给他们平淡的生活添上几分乐趣。正是这些普通人家活生生的生活，给北京留下了最宝贵的遗产，同时也把自己的个性融化进了这座伟大的城。如今人们的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饮食习惯也在不断演变着，那些朴素典雅精致的美味，有些还在，有些已经似是而非，而有些呢已然随风而逝了。人们缅怀那悠远的芳香，因为那些饭菜难以抵御的魅力，继续着最真切的日子，继续了温馨纯美的流光。那些街头巷尾绚丽多姿的市井生活之精彩，绝不逊色于红墙里那些巍峨的宫殿和庙宇。毕竟对美味的体验来源于对生活的热爱，而这种热爱正是支撑生命的不竭动力之一。现在人们每每惆怅，井喷式的发展已经让北京的京味儿越来越淡了。那么京味儿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京味儿，不仅仅是故宫、胡同、四合院，也不只是京戏、相声、吆喝声，更不单单是烤鸭、涮羊肉、豆汁儿、焦圈等等大菜小吃。京味儿是一种生活，一种北京人特有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它深深融入这座城市的骨子里，成为北京的精气神。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作为北京人，我们怀恋它，爱惜它，不希望它随风消散。那么我们首先就应该努力赋予它新的生命。饮食是艺术，早在《四库全书总目》里，有关饮食的书籍就与琴棋书画归于一类。饮食更是文化，是悠久灿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文，就是传统，就是规矩；而所谓化，就是把那些规矩融入现实生活之中。我想，文化的真意莫过于此吧。我们为什么不寻找发掘，让那么些充满人间烟火、经过几辈子人形成的规矩文化，为我们今天的生活服务呢？文化魅力在让生活更幸福，并在活生生的生活中走向未来。正基于此，我想用文字留住北京民间最根本的味道，因为那里包含了太多的质朴与隽永，饱含着从容而醇厚的温情。我从不否认今天城市发展的文化意义，恰恰相

相反，我们的每座城市都正形成着新的文化特质，但对于那些积淀了几百年的优秀传统，是否仍然有一些值得守望呢？也许并不是一定要保留某一两样大材。

却显得有些先天不足。虽说是五方杂处，百货云集，可云集到这里的货物几乎都是大老远从城外运进来的，最近也得是郊区县，当然很难吃到刚摘下来的鲜菜。

0: 为了吃，也为了看，更为了营造那种悠然自在的诗一般的气氛。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京味十足，一会儿见。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真实记录着社会的变迁，时代的表达。
2: 祝融在故宫六百年中写道，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未曾断流，其原因需从文明的内部去找。
1: 文字是瑰丽的交响，构筑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版图。
3: 生命啊，并不是你活了多少日子，而是你记住了多少日子。
4: 88年来厦门，这个30多年，我见证了中国人实现中国梦，有信心中国梦会成为世界梦。
1: 环球阅读，读书，明史，知世界。
5: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和6月1号，台风蔷薇靠近江西走部分水系，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汽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

0: 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十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六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3: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1: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4: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1: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5: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

0: 相关行动无视国际人道法及国际决议。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从宫廷御膳到市井小吃，京味美食承载着几代人的集体记忆与情感共鸣。那些老字号的餐馆不仅是美食的殿堂，更是文化的载体，见证着北京的变迁。在这些餐馆里，每一道菜都有它的故事，每一种味道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崔代元所著《京味十足》，以平实流畅的文字串联起老北京的吃食与风土人情。书中既有四合院里香椿、槐花等家常滋味，也有八大楼、长安十二春等馆子风味，更藏着中秋、月光码等节日记忆。作者以细腻笔触将美食与背后的人与故事相结合，既展现了北京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也流露出对老北京生活的眷恋，让读者在字里行间读懂藏在烟火气里的京城底蕴与人间温情。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京味十足》。

欢迎回来，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读京味十足，仿佛是漫步在紫禁城外的青石板路上，嗅到了糖葫芦的甜香，瞥见了四合院里飘出的袅袅炊烟。在香气与商贩的吆喝声里，藏着的不仅是京城的烟火气，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化密码。作者崔代远以饮食为切入点，深入探讨了京味文化的深厚底蕴。他不似一般美食家那般只着眼于菜肴的色香味，而是将吃升华为一种文化符号。比如他写炸酱面就提到了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不同季节的菜码对应着时节的变化，藏着中国人药食同源的生活智慧。更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巧妙地将京味文化与城市发展脉络交织在一起，展现出独特的文化视角。书中处处可见对老北京生活方式的追忆和对传统手工艺的珍视，这种对传统文化的深情凝视显得弥足珍贵。京味十足通过对京城饮食的细腻描写，展现了这座城市的灵魂。在这里，饮食不再是简单的果腹之需，而是一种文化的传承，一种精神的寄托。作者写道，那些地道的手艺，纯正的滋味，几辈子人琢磨出来的精致玩意儿，依然在我们的味蕾记忆中鲜活如初。京味的精髓不仅在于味蕾的享受，更体现在那些被时光打磨的生活智慧之中。它让我们在享受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历史脉动与人文情怀。正如作者所说，京城的味道从哪儿来？答案或许就在于这座城市的包容与开放，就在于一代代北京人的智慧与传承。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京味十足》。

以至于京城的大街小巷许多都是用乡村来命名的，像长春街、春树街、春树巷，还有乡村胡同、春树院、春树馆等等。吃乡春在北京话里被说成吃春，这可不是单单为了省个字儿，因为在北京人的心目当中，四时节令是可以实实在在用嘴来吃的，关乎天文以察时变的道理就这么生动地融在他们的日子里。谷雨时节，经过一夜无声春雨，四合院里的几棵香椿树上便戏法似的滋出了一簇簇紫红紫红的嫩芽，顿时满院子都飘荡着浓郁的馨香。不过大人孩子们并不急着去摘，真正懂吃的人是不会暴殄天物的，他们会时不时抬起头盼着那芽叶再长长，等到长到两寸来长略微变绿的时候，就可以用长长的竹竿打下来，品尝着洋溢着春意的浓馥鲜香了。香椿的吃法很多，您可以把摘下来的香椿芽洗净了沥干水分，稍稍揉搓上一些精盐，在调好的面糊中蘸匀了，放在热油里炸成金果翠玉般的香椿鱼儿，也可以略微焯焯之后切成碎末，拌一块大豆腐，还可以切成小粒儿，和焖的稀烂的黄豆拌在一起，点上几滴香油，做成芳香纯美的香椿豆。尽管这是几道应季的小凉菜，但那份别致的清鲜甘香却能从嘴里直冲上头顶，再从头顶醉到心里。打下来的香椿如果多的吃不了，可以用盐揉搓了储藏在坛子里，做成腌香椿。一坛腌香椿可以吃上一整年，直到来年树上再长出新鲜的。腌制的香椿变得咸香爽口，切成末就是一年四季吃炸酱面最好的菜码了。夏天的时候可以配上黄瓜丝、青蒜末、青豆嘴儿，冬天的时候呢，可以拌上超白菜头，那种实实在在的享受会让人们心里觉得踏实。槐树槐，槐树槐，槐树底下搭戏台。七八月间是胡同里国槐花开满树的时节，远远望去，一束束浓密墨绿的羽状小圆叶子间夹杂着串串珠。远远望去，一束束浓密墨绿的羽状小圆叶子间夹杂着串串乳白的念珠，让整条胡同都弥漫着清雅的甜香。四合院街门口轻盈的槐花飘落下来，洒在笑得和槐花同样甜爽，正在跳着脚够槐花的姑娘和小伙子们脸上，他们正掰开花瓣直接吃那鲜甜的槐花心儿呢。古人认为槐树有君子般的德行，它正直坚实，而且荫盖广阔。周礼秋官上记载，周代宫殿外边种着三棵大槐树，每当

宋朝时有个叫王佑的兵部侍郎，在庭院里栽下三棵槐树，并把宅地取名为三槐堂，希望槐树能给家族带来好运气，让子孙能够位极人臣。果不其然，王佑的儿子王旦真的当上了宰相。为此，大文豪苏轼写了篇《三槐堂铭》，流传千古。其中就说到：“郁郁三槐，惟德之福。”京城自古是首善之区，因此这能带来好运气的槐树也就成了京城里的当家树。不过，或许是因为“槐”这个字里有个“鬼”字，京城里的槐树一般并不种在院子里，而是种在街道和胡同边上，特别是讲究种在四合院的街门口两侧，这叫做门前种槐，进宝招财。槐树下面的人能当上宰相的凤毛麟角，但胡同里吃过槐树花的人却比比皆是。槐树花是胡同里产的为数不多的能吃的花，可以用来做汤、焖饭、炒鸡蛋，甚至可以包饺子、烙糊塌子。若是把刚刚采下来的槐花洗净之后，在干面粉当中滚成一个个小粉团儿，放在笼屉里蒸上十来分钟，揭开笼屉的那一刹那，烟雾缭绕间恰似一个个狮子滚出的小绣球，用筷子夹起来尝上那么一口，又绵又酥，那干裂的花香让人神清气爽，心旷神怡。这朴素的享受给胡同里的人们平添了许多乐呵。

记得我住四合院时，后院里有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老枣树，树干顶端还有一个树，后院里有一棵一人抱不过来的老枣树，树干顶端还有一个硕大的喜鹊窝。明丽的春光里，环巢的喜鹊终日

再继续熬，直到水快熬干。颗颗酱红色的枣子上会包裹上一层透亮的蜜液，吃上一颗这样的枣子，您才能知道枣可以使人甜得如醉如痴。丝瓜架是四合院里常见的景致，盛夏的日子，浓绿色藤架上黄灿灿的丝瓜花和院子里火红的石榴花五彩缤纷，待到黄花凋落，果实结成之时，条条悬垂的细嫩丝瓜不仅给院子里带来了田园般的气息，还在餐桌上添上了一道不可或缺的美味。吃丝瓜讲究一个鲜，经典的做法是用羊肉汆着吃，摘比大拇指稍稍粗一些的鲜嫩丝瓜，洗干净切成薄片，把腌制好的羊肉片挂浆，用滚开的水略微一汆，捞在汤盆里，再用葱姜水把丝瓜片焯熟浇在上面。别看做法简单，却完好地保持了羊肉和丝瓜的自然之鲜，尽显简单清静之味。所谓鲜，大体有

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Candle 蜡烛。持续的冲突让加沙地带多地的基础设施近乎瘫痪，电力严重短缺，电价高昂。在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的一处难民营地，巴勒斯坦学生们不得不借着烛光学习。20岁的大学生哈拉正在借着 candlelight 烛光复习功课。他的父亲无奈地说，他希望自己能像过去在家那样为孩子们提供空调、电和书桌，但现在他做不到。如今就连最基本的电力他都无法保障，现在每度电差不多要15美元，约合人民币102。

0: 协调，坚持通过对话合作管控分歧，凝聚共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发表视频声明称，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里，下一步将扩大对原油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还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法国外长巴罗5月31号宣布，他已要求召开一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紧急会议，讨论以色列在黎巴嫩境内开展的军事行动。他同时表示，为恢复和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而组建国际行动的方案仍然在考虑之中。他说，相关规划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巴罗补充称，法国目前正在就这一问题与伊朗和美国保持沟通和磋商。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报道称，袭击对居民区造成破坏，伤亡情况正在核实中。消息还称，核电站运输车间当天遭到乌克兰武装部队袭击，6辆通勤班车和2辆汽车被摧毁，无人员伤亡。消息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扎波罗热核电站仍在正常运行，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美国现役核潜艇。马尔斯称，这一调整是为了简化供应链管理、操作和维护要求，并最大限度提高成本效率。日本媒体日前报道，日本维新会正在推进将大阪设为副首都的构想，定于6月中旬组建一个专门小组。对此，同属执政联盟的自民党内部出现了反对声音。一项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今年6月，日本市场将有超过1000种食品价格上涨。按照日本媒体说法，受中东局势影响，原材料和包装材料等成本攀升，预计日本今后数月食品涨价势头将持续。据刚果金当地媒体5月31号报道，该国西南部宽果省发生一起沉船事故，已经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及多人失踪，另有47人获救。刚果金境内河流湖泊密布，乘船是居民主要出行方式之一。由于船只破旧和超载等原因，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初夏，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镇绿意盎然，60岁的治沙劳模殷玉珍站在毛乌素沙地望不到头的林海里，对着镜头喊出了在心里憋了多年的话：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想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当年你捐赠的5000美元种下的这片绿色森林。
1: 你好，塞考斯先生，你如果能看到这个视频，我也特别邀请你回到中国，看看这片的绿色的森林。
0: 视频迅速传遍全网。洛阳市第二外国语学校教育集团党委书记白帆看到视频的那一刻激动不已，他确认视频中要找的人正是自己。

响起。那个时候，美国教育工作者萨科尔斯基来到洛阳一所中学任教。他选择这座城市，因为这里距离北京、西安不远。他想看兵马俑，也想体验中国人真实生活。在白帆记忆里，大家都喜欢叫他 S 先生，他也称自己为 S， 称呼白帆为白。在中国期间，萨科尔斯基每天都看新闻。一天，他偶然看到一则讲述殷玉珍扎根茅乌素沙地治沙造林事迹的报道，宁肯种树累死，也不让沙子欺负死。屏幕里那个瘦弱的中国女人让他深受触动，决定帮帮他。白帆至今记得萨科尔斯基当时的话：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这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我们都要珍爱它。1999年10月，萨科尔斯基开始给美国多个机构发送电子邮件筹措捐款，最终成功为殷玉珍筹集到5000美元。1999年的5000美元对殷玉珍来说是一笔

0: 2010年春天，在白帆的陪同下，萨科尔斯基从洛阳赴内蒙古鄂尔多斯乌审旗警备塘村探望殷玉珍。那一年，殷玉珍已经在沙地里种了14个年头。1985年，19岁的殷玉珍从陕西嫁到这里，婚房是半截埋在沙里的地窖，风沙一夜就能把门堵死。她对自己说，宁可种树累死，也不能让沙子欺负死。没有机械，就用铁锹、扁担，用麻绳捆着树苗，一捆一捆背进沙地。第一批600棵树苗只活了不到10棵，但他没有停，风沙还在吹，他还在种。那次见面，望着一望无际的黄沙和刚刚种下的稚嫩幼苗，萨科尔斯基由衷地赞叹，您是我见过的最了不起的人。殷玉珍心里过意不去，连夜缝了一双绣花鞋垫塞到他手里。萨科尔斯基走后，殷玉珍在沙地里用砖垒了一个碑，刻上塞考斯基的名字。他说，立这个碑是为了给塞考斯基一个承诺，这些树苗不会辜负他的好心。此后，殷玉珍把自己钉在了沙地里。当年用萨科尔斯基筹款买来的树苗，被他一颗一颗背进沙窝，一颗一颗栽进黄沙。20多年过去，50000多棵树苗长成了参天大树，蔓延成数万亩的绿洲。树种活了，沙漠绿了，殷玉珍获得了全国劳动模范，也走上了联合国的颁奖台。但有一件事儿，他心里始终放不下。2000年年底，萨科尔斯基结束在洛阳的任教后归国，殷玉珍与他失去了联系。由于当年通信比较落后，殷玉珍只记得他是河南洛阳一所学校的老师，当年那张模糊的合影成了他唯一的念想。他说，20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殷玉珍曾托美国的朋友找，去外地讲课的课件里也永远放着他的照片，但一直没有结果。2026年5月16日，他对着镜头发出了那段寻人视频。视频发出的当晚，白帆就看到了，他连夜给萨科尔斯基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讲了殷玉珍正在急切地寻找他，还回忆了当年一起去茅屋宿的往事。白帆说，他很快回复了邮件，信中说他已经从宾夕法尼亚州普拉姆镇一所高中退休，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还有人记得自己。
1: 太让人惊喜了，我希望能在7月之后前往大使馆，并最终回到中国，大概会在7月、8月或9月返回中国。我非常感动，因为他还记得我。
0: 白帆随即拨通岳阳电话，电话那头，萨科尔斯基得知当年的树苗已经成林，激动地说，那太棒了，我马上就来，我已经等不及了。很快，殷玉珍也与萨科尔斯基成功连线，隔着屏幕，殷玉珍哽咽地喊出，你是我的兄弟。按照约定，今年萨科尔斯基将重返中国。白帆说，等他回来会在洛阳待2-3天，然后我带着我们的学生和他一起去殷玉珍治沙的地方栽上小树。茅屋宿沙地里，当年殷玉珍立下的砖碑已经换成了汉白玉碑，风沙磨砺磨不掉刻在上面的名字。那50000棵树还在长，未来的那棵新树也会长。中国治沙劳模寻找美国友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5月25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20多年前在中国任教的美国教师萨科尔斯基筹集$5000帮助殷玉珍夫妇治沙造林，如今这笔善款已经化作了50000多棵大树。这段跨国情谊是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生动缩影。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中美关系的故事是由人民书写的， 毛宁。

0: 说，相信两国人民将续写更多友好故事，不断为中美关系注入源头活水。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2: 5月29日，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此前，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已顺利进驻中国天宫空间站。对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多家外媒持续关注。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英国《卫报》的报道称，中国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将首次实现航天员在轨驻留满一年。这是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的关键一步。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预计将开展一系列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力学以及医学方面的科研项目。一项关键的实验将是让其中一名宇航员在轨道驻留一整年，以研究长时间处于微重力环境下的影响。报道援引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教授理查德·德格里斯的话表示，中国正在稳步积累在天宫空间站进行长期驻留的实践经验。为期一年的驻留任务是迈向未来月球探索以及潜在深空探索目标的重要一步。卫报的报道还指出，中国也在测试实现载人登月目标所需的设备，包括孟州载人飞船。美联社的报道称，神舟23号发射备受瞩目，因为中国正致力于在2030年前实现首次载人登月任务。报道称，神舟23号航天员中有一位航天员将在轨驻留一年，这将是世界上最长的单次太空驻留记录之一。报道还关注到，此次任务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美国商业媒体《太空新闻》发表题为《神舟23号乘组抵达天宫空间站，中国向2030年前登月目标迈出重要一步》的文章。文章称，中国神舟23号3名航天员已抵达天宫空间站，其中一位有望成为中国首位在轨驻留一年的航天员。在完成在轨轮换后，神舟21号乘组随后将返回地球。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3名航天员

0: 国际社会广为关注。多家外媒在报道中指出，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再次取得重大突破。继续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北京时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25号20时45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5时13分，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法国24新闻台网站5月24号报道称，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将开展生命科学、材料科学、流体物理、医学等众多领域的科学项目。另外，此次载人飞行任务中将有一名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一年，科学家们将利用此次任务研究长期处于微重力环境下人体的变化。报道说，这是中国实现2030年前首次载人登月宏伟目标的关键一步。专业太空和航天领域新闻网站太空发文称，此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载人航天取得重大突破，三名航天员中的一人将开始为期一年的在轨驻留，这将创造中国航天的历史。旅游与旅行世界网站24号刊发的文章也关注了神舟23号乘组中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一年在轨驻留试验。文章说，本次任务中所积累的经验将使航天员未来更好应对长期太空飞行可能面对的诸多挑战，从而为未来的太空任务做好准备。文章指出，通过持续精进航天技术，稳步拓展空间站运营规模，中国致力于在未来成为人类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贡献者。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太空新闻日报网站24号撰文分析称，中国航天已具备处置突发险情、保障航天员生命安全的完备能力，彰显了中国航天体系发展日趋成熟。
0: 刚刚结束访华之行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日前在《南华早报》发表文章说，中国无疑是塑造本世纪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5月26号结束访华行程，连日来夏巴兹此访持续成为巴基斯坦媒体关注的焦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说，塞尔维亚的实践证明，与中国的合作为普通民众、劳动者和家庭带来了切实福祉。在诸多领域，塞尔维亚已成为欧中务实互利合作的开拓者。早在互联互通成为流行术语之前，塞尔维亚便深谙搭建东西方桥梁的重要性。中塞关系已发展成为广泛而持久的伙伴关系，其成果如今在基础设施、能源和科技领域清晰可见。武契奇在文章中提到，斯梅戴雷沃钢铁厂堪称这一关系的生动注脚。中国公司对钢厂的振兴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项目，它还证明了我们能够在别人只看到衰落的地方恢复尊严。今天那里有5000人直接就业，还有数以千计的人依靠它的成功而生活。塞尔维亚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经受住时间考验的钢铁友谊》的文章。文章说，得益于两国元首的友谊，塞尔维亚与中国的关系已经超越了战略伙伴关系，并在两国人民心中深深植入了钢铁友谊的真正含义。文章说，塞尔维亚与中国不仅仅是经贸伙伴，两国的文化交流，中国人民对塞尔维亚的热爱与尊重，使得任何去中国的人都会确信钢铁友谊的说法绝非偶然。阿塞拜疆新闻门户发表题为《塞尔维亚的战略天平为何向中国倾斜》的评论文章。文章说，过去10年间，中塞关系已超越传统外交范畴，成为塞尔维亚经济发展战略的支柱，更构成其在大国博弈中保持平衡的关键支点。文章介绍说，中塞贸易额从2014年的15亿美元跃升至2023年的60亿美元。中国企业在塞参与领域，包括基础设施建设、铁路现代化改造、物流体系构建等，对于塞尔维亚而言，中国资金与技术的输入为塞提供了其他伙伴难以企及的发展机遇。
0: 英国媒体《金融时报》5月26号发表社论指出，美国和伊朗正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内容可能包括将脆弱停火延长60天，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为后续更全面谈判铺路。但这并非真正的和平方案，而是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本不该发生的袭击后，各方不得不接受的最不坏的选择。文章认为，

0: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协议是否完美，而在于美国能否从军事冒险回到现实外交。来听详细报道。
1: 文章认为，当前困局首先源于美国放弃外交，转向军事打击的错误决定。

0: 敏感性。文章认为，美国政府从一开始就缺乏清晰战略。一方面，华盛顿希望通过军事打击迫使伊朗让步；另一方面，当冲突影响到能源通道、全球市场和海湾盟友安全时，又不得不回到谈判桌。美国近期在停火背景下继续发动打击，也进一步说明所谓停火基础并不稳固。即便临时协议达成，也只能暂时降低冲突全面重启的风险。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或将缓解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能源危机，并降低全球经济衰退风险。但伊朗核问题、导弹与无人机能力、制裁解除、伊朗海外资产解冻以及地区安全安排仍将被推迟到后续谈判。美国先以军事手段制造更大风险，再通过临时协议试图控制损失，反映出其政策逻辑的被动与摇摆。文章称，共和党内部鹰派持续批评可能达成的协议过软，但文章强调，正是这些鹰派的战争叫嚣，加上以色列方面的强硬主张，推动美国将世界拖入这场混乱。社论最后指出，这项协议不是解决中东长期危机的灵丹妙药，但在美国已经把局势推向升级循环之后，它至少提供了一个暂停冲突、恢复谈判的机会。眼下这份协议提供的是解决问题的可能，是结束局势不断升级的契机。就目前而言，这已经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1: 东亚论坛网站近日刊文称，中国将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设定为 4.5% 至 5%， 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正持续转型。

0: 各贸易伙伴面对的是一个产业竞争力不断增强的中国。当前，投资正加快流向先进制造业、清洁能源、汽车、电池和太阳能等行业，中国企业已在全球市场形成领先优势。中国还拥有全球最大规模的工业机器人保有量，并正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制造业、医疗保健和物流等领域应用，这对全球贸易和产业格局产生了直接影响。一个明显变化是，中国对外贸易重心正在进一步转向新兴市场。文章提到，自2021年以来，中国与东盟、拉美、非洲和中亚等新兴市场的贸易年均增长超过 10%。中国和东盟已经连续多年互为最大贸易伙伴，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首次占中国外贸总额超过一半。2025年前八个月，中国对非洲出口同比增长约 25%， 主要由尼日利亚、南非和埃及带动。对外投资结构也在发生变化。文章称，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阶段，中国企业的一带一路参与度达到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的最高水平。2025年建设合同金额和投资金额均同比大幅增长，而且与早期以道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为主导不同，当前一带一路合作中的交通运输类项目占比下降，能源技术和制造业项目增速更快。文章认为，这一变化对共建国家意义重大。过去，道路、港口等项目更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如今，数字平台、产业园区、能源和制造业投资将带来不同形式的就业、技术转移和产业配套机会。文章还指出，对服务业和知识型经济体来说，中国的转型也意味着新的需求空间。教育、医疗、金融服务和专业服务等领域有望迎来更多合作机会。对这些经济体而言，关键在于推动与中国在服务贸易开放方面的双边合作。文章最后指出，中国迈向下一阶段发展将为世界带来新的机遇。那些能够准确把握中国需求变化、产业升级方向和新增长空间的国家，将更有机会在中国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受益。
1: 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5月31号和6月1号，台风蔷薇靠近江西走部分水系，南方降雨总体不强，将为近期最弱的时段。但是由于低空大气，水气条件依然较好，并有一定不稳定能量，云南、广东等地仍然要防范分散性的降雨。气温方面，5月31号和6月1号，随着高压暖极东移，北方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部、新疆、吉林西部的部分地区将现高温。大城市当中，石家庄5月31号、6月1号和2号还将遭遇高温三连击，烈日炎炎，公众外出需要注意防暑防晒。不仅在北方，随着降雨减弱减少，江南多地气温也将走高，最高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管理近一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管理，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

0: 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1: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

0: 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
0: 什么的，要想再做，要想再去保护。
1: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伊方正持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智能化管控，相关管控以坚定和有力的方式进行。声明同时指责美军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伊朗贸易发展组织5月31号公布了第10批出口禁令例外清单，涉及20

0: 武装部队总参谋部5月31号称，30号至31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多处油气设施和军事目标发动了袭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罗斯萨拉托夫炼油厂31号凌晨遭到乌军袭击并燃起大火。萨拉托夫炼油厂是俄关键燃油基础设施，设计年炼油产能700万吨。此外，31号凌晨，俄罗斯基洛夫州、罗斯托夫州、库尔斯克州、比尔格罗德州和顿涅茨克地区多个军事目标也遭到乌军袭击。哥伦比亚总统选举5月31号开始投票，将选出新一届总统和副总统，任期为2026年至2030年。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得票率超过50%的候选人将直接当选总统。如无人过半，得票数位居前两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号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现任总统将于8月7号正式宣誓就职。2022年，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佩特罗当选总统，成为哥伦比亚首位左翼总统。由于哥伦比亚宪法规定总统任期4年且不得连任，现任总统佩特罗无法参加本届大选。据英国金融时报5月31号报道，捷克总理巴比什日前告诉媒体，捷克今年可能无法实现北约为成员国设定的军费开支目标及军费达到国内生产总值 GDP 2%。巴比什还说，捷克致力于到2035年达到北约所设军费占 GDP 3.5%的新目标，但他同时表示，北约盟友应更多关注实实在在的国防能力建设，而非单纯追求军费支出指标。31号，荷兰当地消息称，曾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底厄斯号邮轮，在经过彻底清洁和检查之后，已被宣布无病毒，并获准恢复运营。荷兰泛海探险公司预计将于6月13号恢复红底厄斯号邮轮的定期航行。5月31号，缅甸善邦北部南坎镇发生一起爆炸事故，已导致多人伤亡，多处民宅房屋遭到严重损毁。经初步调查，此次事故为炸药爆炸引起，爆炸地点存储着大量用于采矿作业的炸药。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我是樊梦。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他说，我们是五月的花海，用青春拥抱时代，我们是初升的太阳，用生命点燃未来。让我们一起走进五四奖章获得者王传超，听他的青春故事。2015年，美国波士顿的冬夜，大雪纷飞，王传超从哈佛医学院实验楼走出来，低着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踩在泥泞的雪路上，冷风灌进领口，他却没有加快脚步，只觉得自己的研究也陷进了泥地里。他28岁，同时在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普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也就是马普所做博士后，主攻东亚人群的古基因组研究。简单来说，就是从几千年前的古生物样本中获取遗传信息，通过还原其身世、族群迁徙等，回答我们是谁，从哪里来。但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的研究极少，中国在该领域几乎还是空白，它无法跨国拿到研究样本，更没有现成的数据可以参考。世界顶级实验室在他身后灯火通明，可他眼前的路却一片漆黑。如果把时间往回拨，会发现王传超的每一

次选择几乎都在走难走的路。2009年夏天，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他22岁，在中国海洋大学读大三，专业是海洋生物学，这是个热门专业，产业化前景十分明朗。那年暑假，他报名参加了复旦大学的优秀大学生夏令营，讲台上著名进化遗传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金立做了一场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和演化的学术报告。讲台下，王传超越听越着迷，原来我们能用分子技术、基因手段去追溯人类的起源、族群的迁徙，解答我们从哪里来这样的终极问题，这才是我想深耕的方向。王传超还是学生时代时，那个时候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人类生物学专业每年只招收2-3个学生，基本是调剂过来的。要放弃蓬勃发展的海洋生物学吗？2010年9月，王传超带着一份近乎

物学研究有重要价值，却很少有人做。我喜欢做没人做的事儿，哪怕难一点，失败了也不怕，大不了回去养鱼嘛。王传超的研究要处理的往往不是鲜活的生物样本，而是降解严重的古代遗骸 DNA。研究逻辑也从描述和解析转向溯源和关联，这要求研究者懂得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王传超的办法是点对点突破。2015年，王传超博士毕业，同时收到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和马普所的博士后录取通知。马普所有领先世界的古 DNA 提取技术和跨学科培养机制，哈佛医学院遗传学系则是有成熟的数据分析方法。得知王传超同时获得两所顶尖科研机构的录取资格，双方导师决定以联合培养的方式共同资助他在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这段海外求学的经历让王传超的专业能力更扎实，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但真正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是一次学术会议上的提问。那次王传超讲到灿烂的中华文明时，一位国外同行问他，你们怎么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呢？王传超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平静，他说平静是因为我理解他们为什么这么问。西方的学术语境更重视直接的遗传证据，而当时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没有足够的科学数据去回应。2011年，王传超在山东省乳山市河南村调查曹氏基因，平静之后是坚定。他说，坚定是因为我知道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传承性是有目共睹的。而我们做分子人类学研究，就是要拿出科学证据去证明这份传承。我们就是要用古 DNA 技术从遗传层面证明，创造灿烂中华文明的古人是我们的祖先，从而佐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2017年，30岁的王传超回国，进入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任副教授。他是带着目标回来的，那就是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古 DNA 实验室，构建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一切要从零开始，实验室怎么建，学生怎么招，经费从哪里来？首先解决实验室的问题。2019年，王传超申请到40多平方米的半间教室，将其分割成6个小隔间。这样就可以容纳2-3名学生做实验。资金紧张，买不起昂贵的试剂耗材，他们就自己配，或者干脆用 3D 技术打印。2021年，实验室通过生命科学学院终于招到了第一个博士生。在不到7平方米的小隔间里，他们

王传超形象地将这些发现称为让骨头开口说话。他和团队是如何做到的呢？第一步是采样，从考古遗址中选取合适的古人遗骸样本，比如牙齿、骨骼。采样过程中要严格控制污染，这是后续所有研究的基础。第二步是骨 DNA 提取，也是最难的一步，因为古代遗骸中的 DNA 经过数千年降解，含量极低，还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污染。研究人员需要在无菌实验室里用特殊的技术提取出断裂的 DNA 片段。第三步是基因测序，即对提取出的 DNA 进行测序，获得基因数据。第四步是数据分析，即结合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等多学科知识，对基因数据进行解读，还原古人的族群信息、迁徙路径以及与现代人群的关联。为了取样，王传超几乎走遍了中国每一个省级行政区，寻遍全国考古遗址。最魔鬼的一次行程，他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级行政区，一天只睡4-5个小时，暑假40天没有回过家。王传超有个绰号叫遗传超人，他说自己并非天生精力充沛，而是有一套自己的充电方法，那就是感觉累的时候，喜欢看那些沉睡千年的骨头，想到他们背后承载的历史和文明，一瞬间所有的压力和疲惫都烟消云散了。2024年，王传超37岁，荣获中国青年54奖章，也是这一年年底他回到了母校复旦大学任教。如今他的实验室拥有30多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一年发表研究论文20-30篇，系统阐释了黄河和长江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经多项迁徙扩散、遗传、文化协同传播、多元一体融合而形成中华民族的过程。他还带领团队设计开发了一个集骨 DNA 数据管理、分析以及结果可视化于一体的在线数据库和分析平台，向所有研究者开放，为推动骨 DNA 研究的普及提供了重要支持。王传超说，现在国内实验室发表的古人基因组超1000例，占到全球数据量的近10%。今年，王传超39岁，王教授这个身份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日益占据更重的分量，他又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

到了3到5年。王传超说，现在的学生比我们当时幸福多了，他的语气里带着羡慕和欣慰，但很快又皱了皱眉，有些担忧地说，现阶段跨学科协作的深度仍然不够。他在自己实验室的门上贴了一句话，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在100余年前分道扬镳，而我们这个实验室希望把两者再带回到一起。带着这个理念，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法医学不同专业的学生汇聚于此。王传超经常和他们一起去食堂吃饭，吃着吃着，就聊起了研究，一直聊回到实验室，根本停不下来。他说，其实学科间的壁垒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同一个科研问题，学生们可以各自从自己的方向去回答，聊一聊，图就拼起来了。去年8月，王传超

0: 建立更为紧密的用户连接。不过这一趋势也伴随着争议，这次 Mascot 吉祥物的复兴恰逢人们对一些大型科技公司的不信任感日益增长，部分公司试图通过可爱形象扭转科技霸主的负面印象。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北极星26是军刀

美英潜艇和巡逻机构成反潜主力，英国威尔士7万号航母打击群部分舰机协同支援。除演练传统反潜搜索与拦截科目外，还引入无人潜航器、人工智能辅助识别系统，重点提升关键航道监视、水下基础设施防护与快速反应能力。两场演习虽分属陆上与海上领域，但在整体设计上形成互补。北欧方向强调陆上防御与边境机动，北大西洋方向侧重水下安全与新技术运用。分析人士认为，这种联动展现出跨域协同意味。值得关注的是，两场演习的作战理念发生变化。过去北约同类演习多强调防御性反击或危机应对，而北极星26中的机动防御与反击、动态猫鼬2026对潜艇目标的早期侦测与快速拦截，凸显前置防御与威慑导向。尽管演习仍以北约名义实施，但欧洲成员国在组织实施中的重要性上升。动态猫鼬2026的海上调度由欧洲成员国主导，美国提供空中与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水下平台支援。北极星26地面演练则由芬兰协调多国陆军力量，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系统在演习中的运用，既体现北约数字化转型进展，也融入部分地区冲突实战经验。从无人水下平台侦察、人工智能辅助指挥控制到跨域情报数据融合，相关技术的应用正逐步嵌入实战化体系。不过，演习规模扩大与实战化意味增强，也折射出欧洲内部安全焦虑并未缓解，对未来形势不确定性的担忧持续上升。当前

兰举行的北极星26陆上演习，其实呢，主要是北约的成员国要进行联合的，地面作战。那么，这种地面作战是指向北极方向，同样也是指向俄罗斯的。因为芬兰呢，是新加入北约这个军事集团的一个全新的成员国，芬兰的地理位置是比较特殊的。不仅靠近俄罗斯，而且呢，也是在靠近北极，或者说呢，在北极圈的这个范围内。那这样的话呢，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在北极地区和俄罗斯进行博弈，或者说呢，在北极方向针对俄罗斯进行威慑，它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阵地。那其他国家的作战兵力，包括陆军力量，就必须要熟悉芬兰独特的地理环境，也要熟悉芬兰的军事设施。比如说北约的其他国家的作战力量，如果是在芬兰境内进行集结，利用什么投送手段到达芬兰，无论是空中运输、海上运输，那么都需要有配套的设施进行保障。那芬兰呢，可能就要专门开辟出或者说划设一些机场和空军基地，那么要供北约的军事力量进行集结。港口同样也是如此。如果说北约它从西欧方向或者是其他的区域，那么要跨波罗的海向芬兰投送部队，那芬兰的这个港口也要做好啊对接北约其他成员国兵力的这种准备。那么芬兰它的武器装备还是比较特殊的，由于在冬季的这种极寒的环境当中，那么它的地面作战体系要有很强的这种可靠性，所以呢，芬兰它保持着相当规模的炮兵部队啊，有先进的自行火炮，也有一些老旧的牵引火炮，但是呢，芬兰的这个炮兵啊，它在严寒的环境下，协同步兵作战的能力就比较强，无论是自行火炮还是一些老旧的

0: 度的反制，或者说呢，也会有更多的兵力在北部边界附近，要和这些新的北约成员国啊进行啊这个对峙，或者是进行这个军事制衡。
1: 与此同时，我们关注到北约的年度反潜演习叫做"动态猫鼬2026"也是同步展开。那么，此次演习主要。

能力。那么像美国海军它的 P8A 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会在英国包括在挪威以及其他周边的一些北约成员国比如说甚至在冰岛进行部署，然后呢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海上的这种搜索。当然了，它主要是找潜艇，但是呢，会向海面投掷声呐浮标，也会使用这个对海搜索雷达去探测露出水面的这个潜望镜。那么，这是反应速度最快、巡航范围最广阔的这样的一个反潜的兵力。与此同时呢，你像美国和英国的攻击型核潜艇也会在相关的区域活动。那么，攻击型核潜艇的主要目标就是对方的攻击型核潜艇，或者是对方的战略核潜艇。与此同时呢，其他的一些北约成员国，你比如说挪威甚至包括英国甚至其他的这个国家，他们也会出动护卫舰配合空中的兵力和水下的兵力，针对俄罗斯的潜艇进行探测，进行这个跟踪。当然了，有一些北约成员国还会出动常规潜艇去进行配合。这里面呢，还要提一下英国的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这个威尔士亲王号航母打击群也是动态猫鼬2026参演兵力当中的一个主要的构成部分。这个威尔士亲王号它现在已经被打造成一个多功能的平台。首先呢，可以搭载 F-35B 针对大型固定翼的反潜巡逻机进行掩护，也就是说呢，它可以保护空中的水面的反潜兵力，去压制对方水面战舰的活动。同样呢，它也可以携带大量的反潜直升机作为反潜母舰和反潜指挥舰，那么去配合水面战舰搜索潜艇或者是攻击潜艇。那么在今年演习的过程当中北约成员国还开始验证这种无人作战平台的反潜能力比如说无人机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无人艇，那么它在反潜过程当中所发挥的辅助性的作用，或者说和其他的装备是如何配合的。所以动态猫鼬这个系列演习还会一直的演。

0: 方身份的商船，那么采取的还是军事手段，无人机层面，北约它都在不断的强化自身的兵力的联合运用能力，而且呢，现在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已经开始在北约的框架内要强化这个联合作战能力。这个值得关注的呢，就是法国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个前沿威慑计划呀，可以说既是在北约内部，也是欧洲国家共同推进的，主要是呢法国牵头，英国呢也是积极的参与。那你像其他国家，比如说德国，甚至包括挪威啊，甚至包括其他的北约成员国，那么也都会这个参与。前沿威慑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法国会在欧洲伙伴的允许下派出他的核打击体系在其他的欧洲国家进行部署。那么部署的这些国家就包括靠近俄罗斯的北约成员国。那进行前沿威慑的法国核打击体系是什么呢？就是它的阵风战斗机再加上改进型的超音速巡航导弹。这个超音速巡航导弹可以打这个五六百公里啊，甚至是更远，可以携带一枚核弹头，部署起来非常的灵活，非常的快速。其他的北约成员国，也就是一些欧洲国家，只要加入了前沿威慑体系，不需要出钱，也不需要生产和研制核武器，甚至不需要和法国进行这个核武器的联合运用，只要是和法国达成一致，那么在面临所谓外部威胁的这种状态下，法国的核打击的战斗机就可以入驻啊，那么就可以针对俄罗斯的重要的设施进行威慑啊，其中主要呢就包括俄罗斯的北方舰队的母港莫尔曼斯克。因为这个携带有核巡航导弹的阵风战斗机啊，一旦在北欧国家进行部署，那俄罗斯的这个北方舰队啊，包括核潜艇的基地都在它的威慑范围内，所以呢欧洲国家要共同的去打造啊这种核保护伞，那对俄罗斯也会形成新的威胁和挑战。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那么面对北约同期开展的陆上海上两场军演，俄罗斯将如何进行反制？
0: 针对北约的这种咄咄逼人的兵力部署，或者说呢进行一些威慑力量的钳制，甚至包括核打击体系的钳制，俄罗斯肯定是要反制的。现在这个反制的动作已经是比较明显的。首先呢是真数高超音速导弹。真数这种高超音速导弹呢是俄罗斯最先进的杀手锏。那么它的射程是5000公里。也就是说呢在俄罗斯部署可以针对北约这个军事集团当中所有的欧洲国家进行威慑，那么它是核常兼备，既可以使用常规战斗部，也可以投掷核战斗部。真数这款导弹它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马赫数10，甚至是马赫数12。那么采用了特殊的这个突防理念，飞行轨迹比较独特，然后呢末段飞行的时候，就是俯冲攻击的时候啊，速度还挺快的。那么现在北约的防空反导体系，你无论是爱国者系统还是萨德系统都没有办法对它进行精准的拦截。在针对乌克兰进行使用的过程当中实战化的打击一共有3次基本上呢都是摧毁了目标，而且呢没有被拦截。那么真数这款导弹呢，它最大的这个技术特点呢，就是它可以和俄罗斯更先进更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打击方向和打击目标的区分。真数主要是威慑欧洲，这样的话呢可以用最少的投入强化针对北约欧洲国家的核威慑以及核打击能力。那更加昂贵的你像萨尔马特呀、亚尔斯啊，那主要是针对美国方向所以呢它是这样的一个装备，既可以在常规作战行动当中使用，也可以作为一个核打击手段。现在呢俄罗斯也要强化它的这种隐身战斗机的这个部署能力。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波兰已经开始装备并使用 F-35。俄罗斯的西部边界这个美制的 F-35 隐身战斗机的数量是越来越多。那么这种隐身战斗机它不仅可以进行渗透式的袭击，不仅可以打击空中目标，轰炸地面目标。那么美军，也就是驻欧美国空军的一部分 F-35 还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核弹。那后续一些北约成员国 装备了 F-35A， 获得了美国的授权之后，他们也可以投掷核弹，那俄罗斯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了。所以现在俄罗斯也要快速的生产它的苏-57隐身战斗机，不仅要有单座的型号，也要有双座的型号。现在呢，苏-57的双座版本已经首飞了。那不仅可以用于培训俄罗斯的隐身战斗机的飞行员，那么也可以作为隐身编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前端的指挥平台。所以呢，俄方也要强化自身的隐身战斗机的技术能力啊，也要加大力度对它进行生产，尽快的去替换一些老旧的非隐身战斗机。还有呢，就是在和乌克兰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啊，俄罗斯它的这种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的产能和这种作战能力在不断的提升和强化。那么这也是一种啊比较廉价的远程火力打击手段，也可以针对北约进行威慑和制衡。
2: 有关北约演习剑指俄罗斯的话题就先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我们将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稍后回来为您详细分析。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气温将普遍升至30度以上。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

0: 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
0: 幸福，
1: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2: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我。

0: 挺基本研发规划出炉。根据规划，韩国将力争到本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实现首艘核潜艇下水，并在三十年代后半期投入部署。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武器互换。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马上来关注本期的军情聚焦，韩国发展核潜艇。
0: 韩国首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5月26日在庆尚南道镇海举行，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奎博在会上汇报了韩国核动力潜艇基本研发规划。总统李在明也与会，

大的技术困难，甚至呢这个成本啊，韩国能不能承受得了也不好说。第二种模式就是法国模式。法国海军这个核潜艇啊比较特殊啊，那么它此前装备的核潜艇啊排水量都很小，跟常规潜艇差不多，那么主要是在地中海区域进行活动啊，不太去远洋的区域去执行作战任务。那韩国使用核潜艇，也就是攻击核潜艇，和法国还是有一定相似性的。法国呢，它这个攻击性核潜艇主要是在地中海域啊进行部署。那韩国呢，它的核潜艇可能主要是在半岛周边的海域进行部署。如果不往远海走，那如果学习法国，那可能就不是模仿红宝石级，可能是要模仿法国现在最新一代的梭鱼级的攻击性核潜艇。这个梭鱼级它的排水量也不大，满载排水量就是水下的这个排水量，也就是5000吨，那么韩国

个核潜艇呢，就是要进一步把它的艇体放大，那么要强化深海的作战能力。那么深海的作战能力指的就不是，也就是说呢，在未来韩国拥有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在日本海方向，那么他可能就会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那这显然不是他自己的一个主张。

0: 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但是呢，此前韩国研发先进的大型的常规潜艇，它的这种作战指挥或者说潜艇的控制系统，可能还是德国的技术底色。那核潜艇和常规潜艇还有一定的差异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核潜艇的武器装备的指挥控制系统，甚至包括它的这个核潜艇系统的这个自动化系统，可能还是要引进，可能要向欧洲求助，或者说寻求美国的帮助，大概率呢也是可以解决啊，这就是一个钱的问题，花钱进行技术转让啊，那么拿到生产的许可证其实就可以了，或者说拿到一些核心的系统，然后它进行啊这个国产化。比较难的应该是核反应堆，韩国的核反应堆技术是比较发达的。但是呢，我们所说的这个核反应堆，指的是民用的、商用的核反应堆，就是它搞这个核电站没有问题。那么，搞这种小型的、高功率的核潜艇所使用的反应堆，韩国应该是有一些技术底子。但是呢，毕竟它是要在核潜艇内部比较狭窄的位置进行安装，而且呢，要考虑到它的可靠性、稳定性，包括呢，一旦有突发情况，还要有特殊的设计，要对它进行这种处置。还要对它的险情进行排除，这方面韩国没什么经验，那肯定还是要向美国求助。那么，要么就是美国把一些核潜艇反应堆的技术给韩国，要么呢就是韩国有一些技术难题突破不了的时候，然后呢再由美国进行技术支持或者是这个技术指导。所以呢，在核反应堆方面，韩国也可以克服这样的一个难关，因为美国既然允许了，那后续，美国的通用、原子公司，包括其他的一些公司，针对韩国进行技术支持，这个问题不太大。有了这个攻击型核潜艇之后啊，韩国海军可能还要进行战术战法的完善，水面战舰啊，包括呢空中的反潜力量，如何和攻击型核潜艇进行搭配、进行组合？那么这个有了核潜艇之后啊，还要进行演习，还要进行训练，要把这个攻击型核潜艇要融入到韩国海军现在和未来的作战体，融入到韩国海军现在和未来的作战体系当中，最终才能够形成联合的作战能力。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的武器秀场。自卫队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日乌或进行武器互换。
2: 日本防卫省5月29日说，多名自卫队队员会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计划训练总部，从俄乌冲突中学习经验。共同社援引防卫省的消息报道，四名自卫队队员定于6月1日开始执行这项任务，其中两人来自陆上自卫队，另外两人分别来自海上自卫队和空中自卫队。他们驻扎在德国西部威斯巴登的一座美军基地，派驻期为1年。

这种偷袭的战术，因为乌克兰军队和他的情报机构在黑海范围内大量的使用无人艇进行打击，有自杀式的无人艇，有携带 FPV 的无人艇，有携带防空导弹的无人艇，那相关的战术、作战模式、作战数据肯定都会

0: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我与中国有一点
2: 世界在你之间。
1: 我与中国有一种命运安排的缘分。
3: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4: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5: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6: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7: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朝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号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基扬已向最高领袖穆吉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5月31号报道，以色列正寻求美国支持其扩大对黎真主党的打击范围，包括对黎首都贝鲁特实施空袭。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东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塔斯社5月31号援引扎布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无人机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布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5月31号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此前一天，扎布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俄方

银幕。改革开放后的儿童电影是如何回归童心、彰显人性的？新时代儿童电影又呈现出怎样的多元气象？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光影童年》，中国儿童电影的百年历程。中国儿童电影的正式发轫始于20世纪20年代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浪潮之中，在立人、启蒙、解放的时代呼声里，长期被忽视的儿童群体与儿童问题首次进入文化先驱的视野。伴随着中国电影工业的初步起步，儿童电影应运而生，开启了在黑暗与困顿中艰难生长的萌芽岁月。学术界普遍认

的《顽童》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儿童题材影片，标志着中国儿童电影的历史起点。从1922年到1949年，儿童电影在战乱不断、民生凋敝的社会环境中曲折前行。27年间共拍摄完成23部作品，数量不多，却奠定了中国儿童电影最坚实的现实主义根基，形成了以现实美学为核心、以教化观念为引领的整体创作风貌。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清晰呈现出从单纯娱乐走向伦理教化，再深化为社会现实批判的递进轨迹。1923年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的《孤儿救祖记》上映，成为中国儿童电影教化主题第一次高潮。影片讲述守孤儿媳于蔚如含辛茹苦抚养儿子于璞，以善良正直与良好家教将孩子培养成品格端正的模范儿童，最终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拯救祖父，以孝义与勇敢破解家族阴谋的故事。影片将家庭伦理、财产纠纷、社会风气与儿童成长紧密结合，不仅开创了家庭伦理型儿童叙事的先河，更首次将儿童形象作为道德教化与社会改良的载体。受此影响，《苦儿弱女》、《一个小工人》、《好哥哥》等影片相继问世，儿童电影迅速形成创作热潮，现实底色与教化功能成为最突出的标志。进入30年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与大众关怀成为创作主流，儿童电影也随之转向更为尖锐深刻的现实批判。1936年，蔡楚生导演的《迷途的羔羊》横空出世，以悲怆而有力的笔触，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美学推向了顶峰。影片以流浪儿、小三子的悲惨遭遇为主线，将家庭破碎、受尽欺凌的底层儿童群像与富商阶层奢靡享乐、冷漠无情的生活形成强烈对比，以毫不掩饰的镜头语言控诉社会不公与阶级压迫。影片放弃煽情与美化，以近乎纪实的风格展现流浪儿童的真实处境。结尾处，无家可归的孩子们被警察驱赶至楼顶，在绝望的哭声中，影片戛然而止。荧幕上打出直击人心的字幕，以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唤醒全社会的同情。

元的故事点燃民众的抗日激情，充满昂扬的斗争精神。而1949年公映的《三毛流浪记》更是将民国儿童电影的现实批判力量提升到了新的高度。影片改编自张乐平经典漫画，大量采用街头实景与偷拍镜头，通过三毛饥寒交迫、受尽欺辱却始终善良天真的遭遇，将旧中国底层儿童的生存绝境赤裸裸地展现在观众面前，以儿童视角撕开社会的虚伪与残酷，成为一部记录时代苦难、唤醒社会良知的不朽杰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儿童电影迎来改天换地的历史新纪元。从1949年到1966年的17年间，在国家大力扶持、文艺方针明确引导、社会风气焕然一新的背景下，儿童电影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总计拍摄近40部优秀作品，数量与质量均实现历史性跨越，形成了独具中国气派的童趣美学，确立了以人民为中心、以儿童为本位的人民性创作观念，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为明亮、纯真、充满活力的一段岁月。这一时期的儿童电影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指导，坚持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鲜明体现人民性。在主题上，从贴近儿童生活到讴歌新时代儿童，在风格上追求健康明朗、充满朝气的童趣之美，让银幕真正成为儿童成长的精神园地。革命战争题材儿童电影是17年儿童电影最具代表性、流传最广的艺术高峰，尽管数量仅有8部，却步步成为经典，深深影响几代中国人。1954年上映的《鸡毛信》以小英雄海娃为八路军送紧急鸡毛信的经历为主线，将惊险的斗争与孩童的机智巧妙结合。1963年的《小兵张嘎》更是将革命题材与童趣美学推向极致，嘎子顽皮、敢做敢当、赌烟囱、戏汉奸、藏枪支、卖瓜智斗敌人，一系列嘎人嘎事鲜活灵动，将一个农村少年在战斗中成长的历程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中国儿童电影史上最富个性、最接地气、最令人难忘的经典形象。此外，《红孩子》、《牧童投军》等

在时代印记，但依然保留了大量充满童真的细节。孩子们搬铁桶反被套住，值班站岗却不小心睡着，互相帮助又闹小别扭，这些真实自然的情节让影片充满生活气息。而哥哥和妹妹、兰兰和东东等家庭与校园题材影片，更是以轻松明快的叙事、细腻温情的镜头，专注呈现儿童日常玩耍、游戏嬉闹、亲情陪伴的快乐场景，特写孩子们灿烂的笑脸，将童真之美表现得纯粹动人。更具突破的是童话片与幻想片的探索。1954年的《小白兔》是新中国第一部纯童话儿童片，《小梅的梦》采用现实与梦境交织的手法，开启儿童幻想叙事的先河。改编自民间传说的《马兰花》，以歌舞形式讲述勤劳善良战胜懒惰自私的故事，充满奇幻色彩与教育

线，以红星作为贯穿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始终的精神符号，将革命理想与儿童成长自然结合。创作者在遵循政治要求的同时，精心塑造了一个虎头虎脑、纯真可爱、意志坚定的少年形象。通过巧妙的情节设计与细腻的表演，让高大全的英雄设定显得自然可信，避免了空洞说教。影片配乐经典，画面优美，情感真挚，成为特殊年代里兼具政治内涵与艺术水准的扛鼎之作。潘冬子也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经典儿童形象。此后推出的《烽火少年》《黄河少年》等作品，进一步在政治叙事中适度回归儿童天性，开始呈现突破僵化模式的努力。这些影片不再将儿童塑造为毫无缺点的符号，而是加入了调皮、活泼、天真、冲动的真实性格，出现游泳嬉闹。

人性关怀的里程碑之作。这一时期，现实题材创作直面社会问题，彰显人文关怀。1987年热映的《少年犯》是中国首部聚焦青少年犯罪问题的影片，创作者深入少管所实地拍摄，以半纪实的手法展现失足少年的家庭背景、心理困境与改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造历程，既批判社会与家庭的失职，也给予少年们理解与温情，充满悲悯与反思精神，在全社会引发强烈反响。我的九月以北京亚运会为背景，刻画生性腼腆、内心敏感的普通少年安建军，在老师与同学帮助下走出自卑，获得自信的成长历程，被誉为中国最朴素、最真诚、最贴近儿童心灵的儿童电影之一。此外，《多梦时节》、《无声的河》、《为什么生我》、《纸飞机》等作品分别关注青少年心理、残疾少年、家庭破碎、家庭教育等现实议题，以温情、理性、包容的态度为成长中的孩子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自然题材儿童电影异军突起，成为童心美学与人性关怀的重要载体。我不是猎人、金秋鹿鸣、熊猫小太阳等影片将镜头投向大自然与动物世界，通过孩子与动物的相遇、相伴、相守，书写善良、勇敢、责任与生命敬畏。金秋鹿鸣以小男孩吉若与小鹿的纯真情感为主线，在优美的自然画面中展现孩子的柔软、善良与成长，以小鹿与母鹿的亲情映衬人间亲情，意境悠远，情感纯净，达到极高的艺术境界。这类影片摒弃说教，以美育人，以情感人，让孩子在自然与生命中获得成长的力量。进入21世纪，中国儿童电影迈入全新发展阶段。在市场经济、产业转型、全球化传播与科技革新的共同推动下，儿童电影呈现多元美学蓬勃发展、游戏精神充分彰显的崭新格局，类型更丰富，视角更多元，表达更自由，真正走向以儿童为中心的创作新时代。新世纪儿童电影类型全面拓展，覆盖现实、体育、科幻、戏曲、公路、传统文化、跨文化交流等众多领域。体育题材买买提的2008、浅蓝深蓝、炫舞天鹅展现拼搏进取、团结友爱的运动精神。传统文化题材《无敌小武生》《生旦净末》聚焦戏曲传承与代际沟通，科幻题材《长江七号》《星空》以想象守护童真，公路题材《愤怒的小孩》《王守先的夏天》在旅程中完成心灵成长，公益与现实题材《暖春》《我们天上见》《上学路上》以质朴情感打动无数观众。游戏精神成为新世纪儿童电影最鲜明的创作标志。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尊重游戏精神就是尊重儿童本体。划痕的岁月以少年寻片经历书写充满乐趣的童年记忆，女生日记以过家家式的生活模拟呈现少女成长的轻松与趣味，上学路上跳绳嬉戏，山区生活虽清苦却不失欢乐，暖春等作品在真挚情感中保留儿童特有的好奇、顽皮与幻想。在多元繁荣的同时，部分作品仍存在成人视角过重、过度说教、游戏精神不足等问题，但不可否认，新世纪中国儿童电影以开放姿态、创新勇气与真诚表达为未来发展开辟了广阔空间。百年光影，初心如磐，从民国时期的现实呐喊到新中国的童趣昂扬，
从特殊年代的曲折探索到

改革开放的童心回归，再到新世纪的多元绽放，中国儿童电影走过了一条充满探索与坚守、曲折与荣光的道路。它以影像陪伴一代代中国人成长，以艺术记录时代精神的变迁，以真诚守护最珍贵的童真与美好。百年历程证明，儿童电影只有扎根时代、立足生活、尊重儿童。

0: 足珍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电影文学，原作者董露莹、李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自5月31号夜间至6月2号，东北地区、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与此同时，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部、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34到22度，上海阴，32到23度，天津晴，35到25度，重庆小雨转多云，29到24度，合肥多云，31到21度，广州多云，34到26度，深圳多云，31到26度，香港多云，31到26度，澳门多云，31到27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0: 2026年被业界定义为具身智能规模化应用元年。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共发布了200多项创新成果，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而且本届智博会参展产品的 AI 含量、国产化深度和落地场景丰富度均较往年显著提升，一场关于 AI 走向现实的浪潮扑面而来。在今年首次设立的具身智能馆里，近150种机器人整机集中亮相，一边是10余台零星巧手机器人组成乐队，敲锣打鼓、吹笛弹琴，收获了大批粉丝；而不远处，机器人交警在指挥交通，导盲犬机器人引导视障人士走过斑马线，机器人正成为我们身边触手可及的好帮手。在低空经济展馆里，全球首款增程加全轻转的6座载人空中商务车惊艳全场，核心航程有500公里，有望构建30分钟城市空中交通圈。而且在本届智博会期间，还有85个重点项目落子天津，涵盖脑机接口、固态电池等前沿赛道。天津市机器人产业技术联盟也正式成立，这些举措正在补齐产业链短板，让实体经济挺起更硬的腰杆，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创新成果不断涌现，产业链协同持续加强，智能时代的新图景正加速照进现实。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4: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昨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将于6月1号至3号访华，并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
1: 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做出判断。阿拉格奇说，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当前流传的各种说法大多属于猜测性质，在事情最终确定之前，不应对此赋予过多重要性。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
0: 黎巴嫩公共卫生部5月31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一所医院附近区域发动空袭，造成13名医院工作人员受伤，医院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声明说，这所医院此前曾在以军的袭击中受损，此次袭击再次对医院设施造成严重破坏。声明呼吁国际社会

0: 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5月31号表示，该地区大部分区域发生紧急断电，关键基础设施仍在运行，供电正在恢复。此前一天，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乌克兰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乌国防军已正式否认俄方指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波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现场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造成的影响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据马耳他多家媒体5月31号报道，由马耳他总理阿贝拉领导的执政党工党在议会选举中胜出。
1: 据澳大利亚媒体5月31号报道，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理查德·马尔斯当天确认，澳大利亚将无法按照此前采购协议购买全新的美国弗吉尼亚级核潜艇，而是调整为购买美国现役核潜艇。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当天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大利亚潜艇舰队老化。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当天报道说，这一调整将导致澳大利亚潜艇舰队老化，但可能会缓解美国的制造压力。
0: 据智利大学全国地震中心消息，智利中部瓦尔帕莱索大区附近海域5月31号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30公里，首都圣地亚哥有震感，尚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智利海军水文和海洋局海啸预警部门说，此次地震不会引发海啸。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来关注伊朗局势。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9号召集助手讨论一份美伊谅解备忘录后，对备忘录的条款做出更严苛的修改，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 特朗普5月30号说，美国正缓慢但切实地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非常好的协议，如果达不成协议，则将以另一种方式结束这一切。而在5月31号，伊朗多方回应了美方关于接近达成协议的消息。来听总台驻伊朗记者李建南的报道。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5月31号在议会会议上表示， 伊朗不会仅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不会批准任何协议。据伊朗媒体报道，卡利巴夫说，伊朗外交谈判团队不相信敌人的言论和承诺，一方的标准是能够取得实际成果。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

0: 海峡通行费。随后阿曼外交部5月29号又表示，阿曼和伊朗同意依据各自在其领海范围内的责任，保障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自由与安全。那么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再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1: 阿曼之所以不愿意把伊朗逼到绝路，是阿曼的国家安全高度依赖于地区稳定。阿曼和伊朗呢是隔海相望，距离不到60公里。伊朗的导弹可以覆盖阿曼所有的油田和港口。那如果真的把伊朗惹急，阿曼可能首当其冲会成为战场。但是阿曼同样不敢站在伊朗的一边，因为美国是阿曼最为重要的安全和经济合作伙伴。如果与美国关系交恶，那么阿曼的安全和经济都会出现大问题。所以阿曼当前采取政治上的不站队，既不承认伊朗

0: 一年前，我的父亲和哥哥去世后，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妈妈、姐姐和妹妹的责任。我的姐姐16岁，小妹妹7岁。
1: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穆赫塔迪虽然只有11岁，但我们都称他为家里的男人。
1: 一夜之间，生活的重担落到了这个孩子肩上。为了补贴家用，白天穆赫塔迪会穿梭在帐篷间售卖冰沙，赚取微薄收入。除此之外，家里的大事小情也都需要他来操心，垃圾是否需要清理，居住的帐篷是否牢固，生活用品是否已经耗尽等等。由于加沙长期电力短缺，就连给手机充电这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小事，也变成了一件耗时耗力的麻烦事。穆赫塔迪说，
0: 现在我们家有3部手机，每天都要拿去充电，每天光充电就需要花费3到6新谢克尔。我们每隔半小时就要去充电点看看手机充好了没有，有时候没有电，我们只能一直等到发电机启动，手机充好后我还得再跑去取回来交给妈妈，然后再去别的地方买流量，好让家里能够上网。如今所有事情都变成了排队买大饼，排队给手机充电，排队。战争以前我们唯一知道的队伍就是学校里的队伍。
1: 偶尔闲下来，穆赫塔迪会翻看手机里的旧照片，照片中的他穿着毕业礼服，手拿奖状。那时他梦想着长大后成为一名医生或工程师，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但在如今的加沙，绝大多数学校已在轰炸中荡然无存，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变得遥不可及。
0: 那时候我们过得很快乐，可现在我们的生活只剩下沙土和废墟，我们生活在帐篷里，天气热得让人难以忍受。
1: 穆赫塔迪的遭遇并非个例，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指出，新一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给当地儿童造成了难以估量的伤害。数据显示，已有超过6.4万名儿童死伤，大量住宅、医院和学校遭到毁坏，许多家庭因此失去了安全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超过5.6万名儿童失去了父母中的一方或双方，大规模流离失所、营养不良以及长期心理创伤正在深刻影响着加沙儿童成长的方方面面。面对镜头，穆赫塔迪说出了他的儿童节愿望。
0: 我们真希望回到从前，可以安心学习，快乐生活。我们的生活和外面的孩子完全不同，他们享受生活，而我们却在艰难度日。
1: 穆赫塔迪的叔叔穆罕默德贾鲁说，
2: 我祈求上天让我们的声音能够被那些有良知和有爱心的人听见，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能够像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孩子一样拥有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1: 总台记者王银，总台加沙报道员奥萨马阿纳斯综合报道。
3: 5月31号，约旦首相贾法尔·哈桑视察。5月31号，约旦首相贾法尔·哈桑视察中约两国工业制造合作项目，为卡德拉纳地区的新工厂举行揭幕仪式。哈桑首相表示，约旦现代化愿景实施进入关键时期，约中务实合作面临新机遇，发展驶入新通道，未来可期。来听总台驻约旦记者朱云翔发回的报道。
4: 新落成的6家工厂将为当地及周边地区提供约700个就业岗位。仪式期间，约旦首相指示将卡特拉纳工业园区升级为发展区，以进一步扩大投资规模，吸引更多工业项目落户。近年来，中国企业持续加大对约旦制造业领域投资力度，相关项目投资规模已达数亿美元，并计划进一步扩大产业布局。约旦优越的区位条件以及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为中国企业开拓区域和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条件。约旦工业贸易和供应大臣亚拉卜古达说，
2: 我们与美国、欧盟、阿拉伯国家以及加拿大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这使约旦成为吸引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中国企业能够利用约旦所具备的这些优势，并将约旦作为进入地区市场乃至更广阔国际市场的重要门户，其中包括美国市场和欧盟市场。

0: 中国驻约旦大使郭维表示，中约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之一，双方在投资、贸易和高科技领域合作前景广阔。
1: 今天，中国对约旦的投资正快速增长，许多项目正在约旦书写成功故事。未来，我们将与约旦朋友一道，共同推动更多合作项目。

0: 本驻足翻阅书籍，不时与参展人员交流阅读感受，分享对中国文化的浓厚兴趣。来听总台驻波兰记者张娟的报道。
1: 作为中东地区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出版与文学展会之一， 本届书展吸引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展商， 举办超过1500场活动， 涵盖签售会、研讨会、行业交流会、特别活动和新书发布会等。在本届书展上，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携近300册精品图书亮相， 并通过设立非遗及文化体验区等趣味形式向当地读者生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发展成果。在华沙和克拉科夫均设有书店的一家波兰出版社联合创始人安娜·沃尔奇日说，他已代理出版了多部中国文学作品。 沃尔奇日表示，当前进入波兰市场的中国图书种类日益丰富，波兰读者能够接触到越来越多不同类别的中国出版物，中国文化在波兰也日益受到欢迎，这也带动了更多当地民众对中国产生兴趣。波兰知名出版社黑羊出版社编辑阿格涅什卡 拉奇科夫斯卡说，近年来中国奇幻文学和网络文学作品在波兰青年读者群体中的人气不断上升，一些作品已经有了稳定的读者群，这将促使更多波兰出版社关注到中国当代大众文学作品。
2: 来关注体育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5月31号，在法国阿维尼翁进行的2026年土伦杯小组赛首轮比赛中， 中国19岁以下男足以1比0击败沙特21岁以下队， 全场唯一的进球来自中国球员张家明射门时导致对手打入的乌龙球。 按照赛程，中国队接下来将在小组赛中对阵刚果金23岁以下队， 哥伦比亚19岁以下队 和突尼斯23岁以下队。
0: 凭借5人得分上双和篮板球的优势， 客场作战的上海队在昨晚进行的2025至2026赛季 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3场比赛中， 以110比77大胜广厦队， 从而在7场4胜制的总决赛中以大比分3比0领先， 距离总冠军只有一步之遥。 总决赛的第4场将于6月2号举行， 广厦队面临背水一战，将会继续坐镇主场迎战上海队。世界羽联官网消息，
2: 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5月31号进行了各单项决赛， 国羽组合贾一凡、张舒娴以2比0力克队友刘胜书谭宁，夺得女双冠军。 其他4个单项中国队均未进入决赛。
0: 北京时间6点55分，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 在稍后7点的节目当中， 您还将收听到更多新闻资讯。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价，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ternational Tourist， Tourist 游客， International Tourist 则是国际游客。近年来国际旅游行业逐渐升温，作为昔日的热门旅游国家， 美国2025年的业内行情却和国际大环境背道而驰。 数据显示，美国2025年接待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 6830万人次， 比2024年减少400万人次， 降幅高达 5.5%， 旅游收入骤降 80亿美元。 美国媒体指出，美国旅游行业呈现出的颓势和市场环境无关， 白宫近年来推出的排外签证政策 是劝退 International Tourist 国际游客的重要因素。此外，日趋紧张的美加关系引发了加拿大国民对美国商品和服务的抵制，很多加拿大人绕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度假。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5: 我也去其他这个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
5: 家园更美。
6: 中国绿色方面的

0: 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完全想不到的。
1: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2: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3: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4: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5: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4: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6: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4: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7: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4: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8: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4: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9: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0: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1: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2: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用声音，
14: 用声音，
13: 用声音记录世界。
15: Sounds of the day。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13: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环球资讯，
4: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7: 以色列总理称，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黎巴嫩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对无辜民众实施集体惩罚。
18: 专家认为，黎以谈判空间非常有限，但黎巴嫩战事升级，破坏美伊谈判的可能性较小。
17: 俄罗斯总统助理表示，已经与美国讨论过所有美对乌援助问题。泽连斯基称，力争冬季前通过外交途径结束冲突。
18: 埃博拉疫情蔓延，刚果金应对能力极限承压。世卫组织表彰刚果金埃博拉康复医护人员，康复护士讲述经历。
17: 从水下间谍到水下杀手，美英澳准备为无人潜航器研制新型武器，引发安全担忧。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8: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伊朗媒体5月31号晚播发的采访中表示，当前有关对美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属于猜测。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前，不应对相关进程作出判断。

0: 海军5月31号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斯海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共关系部发表声明说，通过海峡的船只包括油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船。声明同时指责美国的军事行动是近期波斯湾安全局势紧张的最主要原因。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称，以军已经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伯福特领据点，并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他说，攻占伯福特领是以方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在叙利亚、加沙地带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
0: 法国总统马克龙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当前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据法国媒体报道，应法国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6月1号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5月31号对外称，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以西海边的一处人群，造成2人死亡，多人受伤。以军尚未就此事发表声明。以色列国防军当天早些时候说，以军过去一周对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3处武器储存设施实施空袭，并将其摧毁。
0: 塔斯社5月31号援引扎布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的消息报道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此前一天，扎布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乌克兰外交部随后发表声明称，俄方关于乌军对扎布罗热核电站发动袭击的说法是无端指控，乌国防军已正式否认俄方指控。
1: 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机构人员当天上午发现扎布罗热核电站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0: 5月31号，哥伦比亚国家民事登记处公布的对95.12%选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没有候选人在3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总统选举将举行第二轮投票。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里利亚获得43.62%的选票，位居第一。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以41.13%的得票率排名第二。
1: 刚果金卫生部5月31号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有5名埃博拉患者痊愈。此外，刚果金卫生部31号通报，截至29号，该国累计报告263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2例死亡。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5月31号在布尼亚说，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尚无获批疫苗和特异性治疗方法。

0: 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号表示，此次攻势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他已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同一天表示，以军将继续驻守伯夫特城堡，并将其作为所谓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一部分。
1: 以军占领伯夫特城堡引发黎巴嫩流离失所者的强烈愤慨与悲痛。来自黎巴嫩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泽纳法基赫说：“我们现在已经回不了家了，那里遭到了大范围的破坏，我们失去了很多亲人和挚爱的人，处境极其艰难。如果以色列军队攻占城堡并在那里升起自己的旗帜，那将是一场灾难。”
0: 来自黎南部乃白提耶的流离失所者以萨特·费利说：“以色列或许已经占领了伯夫特城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失去了家园。今天回不去，明天我们也会回到乃白提耶。只要还有抵抗力量存在，我们就一定会回去。”伯夫特城堡是位于黎巴嫩南部乃白提耶的一座战略要塞，始建于1137年左右，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黎巴嫩文化部长萨拉梅5月29号谴责以色列近期对黎南部的空袭。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实施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试图说服美方支持其立场。
1: 报道还说，以色列军方近日向以领导层提交多套作战方案，其中部分涉及在贝鲁特开展军事行动。一名以色列官员说，美方对相关行动展现出更开放的态度，但尚未最终认可。
0: 对于以色列近期持续扩大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5月30号，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实施焦土政策。
2: 以色列的目标已不再仅限于特定地点或区域，而是在执行一项彻底摧毁城镇及其内部所有生活必需品的政策。同时，以方还在实施大规模驱逐，这相当于对我们平民的集体惩罚。这些政策遭到一切国际规范公约与法律的谴责。
1: 如何评估萨拉姆在讲话中提到的焦土政策？以色列实施这一政策的战略意图是什么？是否会引起黎巴嫩方面更强烈的抵抗？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田文林的分析。
3: 以色列呢，在黎巴嫩南部呢搞这个焦土政策，它的第一个目的呢，其实就是要断绝真主党的后勤补给，对真主党呢发动这个致命的打击。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呢打击当地的这个民用设施，使得当地民众呢慑于以色列的威力呢，不敢呢再继续支持真主党。第二个目的呢，其实呢本身也是以色列为了设置缓冲区，因为如果说呢黎巴嫩南部呢它是一片没有人居住的无人区域，那么这个地方呢能够呢对以色列构成的安全威胁呢相对呢就会比较小。所以说呢，以色列是希望呢通过焦土政策制造无人区的方式呢来换取以色列的安全。毫无疑问呢，以色列这个政策呢，很显然是对当地民众的生存的权利的一个根本性剥夺。而且这个区域呢，正好也是真主党的一个主要的活动和聚居区域。

0: 伊朗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是非常有限的。当前在中东地区，比离异谈判更受外界关注的是美伊之间的谈判。连日来，美国和伊朗相互密集传话，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进行收尾阶段谈判。不过，从美伊最新说法来看，双方仍在若干关键问题上进行着拉锯。
1: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9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忽略的另一关键条款是必须在黎巴嫩实现全面停火，这也是伊朗进入下一阶段谈判的前提之一。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最近几天以色列大举进攻黎巴嫩有两个原因，其中也涉及美伊谈判。
2: 一个原因呢，是他这个基于美国的压力，从4月17号以来一直是采取小规模的在黎巴嫩南部和黎巴嫩真主党交火的这个模式，但是呢，最近又有消息出来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可能要那个谈成了，谈成其中一个条件就是，伊朗要求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也要全面停火。 所以这时候以色列就比较担心了，如果真的美国为了和伊朗达成协议，同意了条件，那么以后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就必须结束了，所以他一定要在美国和伊朗签署这个协议之前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来实现他的目标。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时间里边， 就是在黎巴嫩真主党和以色列停火的期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对以色列造成了很大的威胁，特别是造成了以色列军人的伤亡。以色列军方也认为说要削弱以色列无人机的实力，就需要继续往北打，因为以色列的无人机都是在利塔尼和以北的地方发射的，所以要往北打来压制或者说要根除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的实力。
0: 尽管如此，牛新春指出，当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目标并不明确，向北推进能否有效消灭或者摧毁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发射基地，在以色列国内也存在争议。另一方面，牛新春认为，当前黎巴嫩的战事升级的确会对美伊和谈造成一定的干扰，不过当前的局势应该不会直接推翻美伊之间即将出炉的谅解备忘录。
2: 伊朗这方面呢是为了保护黎巴嫩真主党，伊朗要求是停火必须包括黎巴嫩这一条战线，那么美国这一方面呢，美国是为了保护以色列，美国虽然是原则上同意黎巴嫩这一条战线停火，但是美国留了一个尾巴，美国说以色列出于自卫还可以继续在黎巴嫩采取军事行动，所以对伊朗和美国来说，黎巴嫩这条战线涉及到他们的利益，但应该都不是伊朗和美国的核心利益，只要伊朗和美国在战略上政治上做出了决断， 那么黎巴嫩这一条战线要推翻或者说彻底破坏伊朗和美国之间

0: 的增加对家庭影响较大。
1: 我认为当前的全球形势，能源成本，比如汽油价格的上涨，将对家庭支出产生显著影响，同时食品成本也会受到影响，食品生产成本正在上升，这是家庭当下需要应对的，同时食品成本也会受到影响，食品生产成本正在上升，这是家庭当下需要应对的两个关键因素。
0: 5月28号，南非储备银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7%。该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表示，此次加息旨在防范通胀风险，进一步积聚稳定市场预期。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经济学家彼得鲍尔认为，南非储备银行的政策保护了普通消费者的利益。
1: 如果我们不管理好通胀，南非将会面临严重后果。所以我认为，南非储备银行采取了保护消费者和保护经济的正确措施。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5月31号表示，美国对乌克兰的所有援助问题，俄方都已与美国讨论过。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所有问题的根源都是乌克兰的行动，而欧洲国家已

0: 相关指控，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再来听记者程模的报道。
1: 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5月31号通报称，乌克兰无人机当天再次袭击了该核电站所在的埃涅尔格达尔市，击中了当地的政府大楼、居民楼和加油站。此前一天，该核电站第6号发电机组电机房外墙曾遭光纤无人机袭击，受损位置距离反应堆场房仅10米。扎波罗热核电站相关部门表示，该设施已成为过去数月乌军最常攻击的目标之一，车间内的通行车辆以及运送员工的班车常遭波及。核电站同时确认，尽管袭击持续，电站仍在正常运行，运行安全得到全面保障，所有技术参数均处于持续监控之下。5月31号，乌克兰南部国防部队正式驳斥俄方相关指控，否认乌军袭击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称俄方说法为毫无依据的假消息。据悉，俄方此前指责乌克兰国防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运输车间发起打击，并称袭击导致核电站区域内数辆公交车及汽车被烧毁。针对俄方指控，乌南部国防部队予以否认，强调乌克兰国防力量绝不会打击核能设施，制造核安全威胁。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
2: 5月31号，国际原子能机构团队巡查遭袭击建筑，未发现核辐射异常。来听总台记者易新的报道。
3: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通报，核电站方面称，该建筑于前一天，也就是5月3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在实地检查过程中，专家团队发现建筑高层位置的一处金属检修舱口受损，地面散落有部分碎片及被烧毁的光纤残留物。国际原子能机构同时要求进入该建筑内部进行进一步检查。因受损建筑紧邻核电站6号机组，有必要对内部状况展开详细评估。同时，团队利用随身监测设备确认核电站现场辐射水平维持正常，未发现异常变化。国际原子能机构持续呼吁各方避免针对该设施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并强调确保扎波罗热核电站安全的重要性。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这起袭击性质严重，危及核安全原则，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
5: 世界在你指尖。
4: 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一方面的是工作，另外一方面的是学习，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

0: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3: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
4: 从耳边到指尖，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6: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倩。早上好，李倩。
7: 早上好，朝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过去的周末北方是炎热升级，感觉今年似乎热得很超前，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吧。
7: 好的，那确实过去的周末北方的高温是迅速发展了起来，城市当中像北京、石家庄甚至哈尔滨都出现了当地近年来的首个高温。尤其对于东北来说啊，这场暑热在五月的历史上是比较罕见的，像哈尔滨是自1961年以来五月第三次出现高温。那对于东北来说，这样的炎热不会持久，今天开始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气温就会急转直下。像哈尔滨今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24度，清凉许多，但对于华北黄淮一带来说，晴热的天气还要再维持两三天，甚至热度可能还会再升级。那明天高温的范围会达到近期的最大，覆盖京津冀大部、河南中北部、山东西北部多地，局地甚至会超过37度。那城市中像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7度，明天有38度，济南和郑州也将有连续2到3天的高温。

0: 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的发展速度令人震惊。半岛电视台援引刚果金官方数据显示，仅在两天内，确诊病例就从121例攀升至225例，几乎翻了一番。无国界医生组织行动部副主任艾伦·冈萨雷斯博士在一份声明中直言，在宣布疫情后，短时间内就记录到如此多的病例，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埃博拉疫情中从未有过。更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已从刚果金的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蔓延至邻国乌干达。乌干达已确认9人感染和1人死亡。为控制疫情，乌干达和卢旺达已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美国也禁止近期到访过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入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日前前往疫情震中刚果金的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实地评估防控进展。他在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信心。刚果金此前经历过16次埃博拉疫情，每次都成功终结，这是第17次。这段历史让我充满信心。
1: 然而，乐观表态背后，国际社会对应对此次疫情的担忧。
0: 这段历史让我充满信心。
1: 然而，乐观表态背后，国际社会对应对此次疫情的担忧正在升温。继续来听记者王环星的报道。
0: 媒体分析认为，首要担忧是检测与响应严重滞后。此次爆发的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这是一种罕见且严重的埃博拉病毒类型。目前尚无针对性的疫苗和特效疗法。英国广播公司的报道称，无国界医生组织警告说，当今的现实是没人知道这次疫情的真正规模和严重程度。每天都有新的疑似病例报告，但仍有数百份样本未经检测。第二个担忧来自社区冲突与暴力攻击，因为针对遗体处理的严格医疗规程与刚果金当地传统葬礼习俗发生激烈冲突，导致民众对于处理遗体的规程产生愤怒情绪。美联社报道说，当地民众已至少发动3次针对医疗中心的袭击。第三，边境关闭与旅行禁令适得其反。谭德赛明确呼吁各国重新考虑这些措施，他认为这些措施打击了拯救生命的透明度。无国界医生组织也表示，边境和机场

0: 会导致海上的航运会面临非常大的这个威胁。所以呢，打造水下秘密的能够长时间潜航的这种进攻性的作战平台，不仅会打破区域内的军力平衡，而且呢也有可能会在水下引发冲突。
1: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5月31号在新加坡闭幕。本届对话会上，应邀参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深入阐释中国的全球安全观，呼吁各国，尤其是大国，应携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共同为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王飞发回的报道。
2: 对话会期间，柬埔寨区域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柬埔寨前工业、矿业和能源部长波索提拉克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提出的多项重要全球性倡议为世界

0: 基米希等球星，力志一雪前耻。在预选赛天崩开局0-2不敌斯洛伐克队以后，他们以一波5连胜豪取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决赛圈。但是预选赛的高光不意味着这支德国队没有问题，连续两届世界杯失利以后，新老交替就成为德国队最主要的工作之一。而纳格尔斯曼时隔两年再次把老门将诺伊尔放在了主力位置上，引发了大量争议。技战术方面，穆西亚拉和维尔茨的双核驱动固然是全队的创造力源泉，但缺乏正印中锋或许会影响其进攻效率。此外，核心球员的状态隐患也不可小视。穆西亚拉去年左脚踝重伤，缺赛半年之久，今年一月才复出，直到目前他也没有恢复到巅峰状态。至于哈弗茨，更是刚刚才随阿森纳队结束欧冠决赛的征战，身体和精神的疲劳可想而知。作为赛会制的比赛，世界杯的强度和联赛大相径庭，球员与球队会否因此受到影响，同样是个问题。在小组对手里，厄瓜多尔队的顽强防守将直接挑战德国队的锋线效率，最有可能制造麻烦。科特迪瓦队的球员或许缺乏大赛经验，但攻防两端都有亮点，不是可以被轻视的对手。只有最弱的库拉索队或许能给德国队更多的喘息空间。不过这场比赛是两队本届世界杯的首秀，作为纸面实力上理所当然的胜利者，德国队的心理压力不会很小。由于本届杯赛的淘汰赛名额增加到32个，除了每个小组的前两名，连8个成绩最好的第三名都能出现。德国队的小组赛魔咒大概率能够突破，但同时他们又会面临另一重压力，晋级淘汰赛只是及格线而已。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更多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体坛观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昨天，2026世界羽联超级750新加坡公开赛结束争夺，女双国羽提前锁定了冠亚军，贾一凡张淑娴最终以22-2021-19战胜了队友刘胜书谭宁，拿下了第一名。这也是贾一凡张淑娴搭档以来第一次获得新加坡公开赛的冠军。在中国队内部形成了多队世界级强档互相竞争互相促进的局面，女双的强势与其他项目的疲软形成的对比是一个需要亟待解决的难题。竞技体育没有永远的赢家，只有不断适应变化的勇者。其他四个单项决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clean energy， clean 清洁的、干净的 ；clean energy 则是清洁能源。近日英国媒体刊文称，全球能源格局正在发生深层变化。过去一个多世纪，石油、天然气和煤炭塑造了国际经济和地缘政治秩序。如今随着风电、光伏、电动汽车、电池和智能电网快速发展，全球竞争的重心正在加速转向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体系。文章认为，世界已经进入清洁能源时代，谁能引领这场转型，谁就将引领未来全球经济。过去十年，全球清洁能源每年的投资规模已超过2万亿美元，全球经济正在从燃料驱动走向电力驱动，而中国正凭借 clean energy 清洁能源产业优势成为其中的关键力量。
2: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3: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2: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4: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5: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6: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7: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8: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7: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9: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要和这里一起进步。
7: 他们在这里生活、工作、扎根，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0: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7: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1: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7: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2: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肯定没问题。
13: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4: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5: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6: English 妈妈。
7: 环球资讯广播。
17: 用声音，
18: 用声音，
17: 用声音，记录世界。
19: Sounds of the day。
7: 现在是北京时间